0: 目前在胜利桥的部分，东行进入港湾广场，人民路目前的西行在时代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解放路石葵路的交汇路口，由于石葵桥的维修，所以四项呢都有排队。东行方向石葵秀景一直排到了奎英街的部分，也就是在这个解放路过了解放路路口之后的这个部分。西行方向相对来讲车辆的密度稍微低一点点。解放路的沿线呢，现在南行方向的车辆尾端呢是在海上新城的附近，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青云街，整体呢压力还是有的。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海军广场的周边，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以及在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从绿山城开始一直到长春路，长春路目前从长白街一直到五四路，以及在石葵路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东北路通快路的沿线北行方向，从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都是车都行驶缓慢的。另外一段呢，就是在交金山隧道这儿略微有点车辆等候。入市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目前从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一直到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包括联合路目前黄河路路口的南行方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线从新建小学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黄河路的东行方向，从盖州街一直到西安路，包括西快路目前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路口的位置，上下桥匝道都算啊。另外呢，在红林路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很大。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到晴路附近了，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点，这个施工对于路面通行状态的影响还真的是挺大挺大的。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路的湾家卫台桥，包括我们看到安家旺附近，目前红林路向南一直到博智街的沿线，软件园路目前东行在李公园的附近，包括数码路从数码广场向南一直到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在黄埔路的入市从七贤东路一直到学院广场，还有呢就是学子街目前顺山府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行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晚八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趋势线，偏西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2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6: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6: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1: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0: 连心畅路。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2: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2: 锵锵三人行。
1: 听民生解疑惑，
0: 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
0: 平安路上心相通。
1: 欢迎各位收听每天早八点陪您平安出行的连心畅路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敏阳。
0: 大家好，我是高峰啊。今天呢，我们节目连心畅路也是开门见山来请出我们的交警嘉宾，
1: 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便民服务站负责人刘春曼警官。
0: 刘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哎，其实我们节目啊是主打服务的。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主打一个服务，这个位置大家都熟悉。
0: 对，就是交警推出的便民服务站啊。
1: 在哪里？
0: 首先把这个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
3: 就是在我们高速公路大连北大门那个位置。
0: 嗯，后沿高速口。
3: 对，
1: 对，
3: 入市方向280米左右。
0: 嗯，
1: 太精确了。
3: 就在我们应该说是有一个蓝色的房子，一看就能看到。嗯、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 LED 显示屏，是不
3: 是？
0: 是
3: 的。
0: 就是在后沿高速口大连站的出口。
3: 嗯，
0: 然后呢右侧出口出来之后呢200多米右侧。其实这个呢咱们交警推出的便民服务站呢大家一定看过，因为在大连交通广播和咱们大连公安交管联合直播有多次在镜头里面都出现过咱们的交警的便民服务站。
1: 嗯，高速出行啊，室内通勤啊，旅游往返啊，说实话大家最关心什么呢？关心路况的咨询，包括一些应急的帮助和出行的服务。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咱们大连高速出入口的这个暖心阵地后沿公安交管便民服务站。
0: 嗯，
1: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很多市民包括外地游客都会对这里点赞哈。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负责人刘春曼警官呢就带大家全方位的来了解服务站的功能，包括便民的举措。
0: 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后沿的便民服务站呢，它是依托什么党建品牌来打造的啊？
3: 我们服务站呢是核心依托滨海红星连心畅路党建品牌打造的，它不是单一的交警部门建设，是大连公安交管支队牵头，联合大连文体旅集团、人保财险、平安保险、辽宁高速、天图有限、市中心医院六家单位党建联动多方共建的综合服务阵地。
0: 嗯，
1: 听到了没？
0: 嗯，
1: 居然我们节目的名称在这里出现了。
0: 对，
1: 滨海红星连心畅路。
3: 是的，
1: 咱节目名字是不是来自于此？
0: 有可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品牌它是一个综合的，有很多家部门联合共建的这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服务的机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多部门协同共治的一个服务窗口。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服务站啊，经常走高速公路的朋友特别熟悉，因为一上到后沿高速口右手边就能看到这个蓝房子。那咱们这个服务站什么时间正式启用的呢？
3: 我们是去年的9月30号正式启动的。
0: 嗯，
1: 一年的时间了。
3: 嗯，是的。
0: 那去年11的时候呢，我和郑林在这直播的时候应该是刚刚启用不久哈。
3: 嗯，对对
0: 啊。
1: 目前咱服务站的整体的服务成效怎么样？
3: 嗯，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服务了群众20000多人，服务了企业60余家，整体群众的好评率应该说是100%的。
0: 嗯，
3: 被广大驾乘人员称为大连高速公路口的暖心驿站，还有城市的第一窗口。
0: 嗯，既然这么说了哈，咱们也通过交通广播今天节目就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听众还有驾驶员，有谁去过没有？
1: 对，
0: 去完之后呢有什么感受？当时你是由于什么情况去的啊？去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都跟我们及时反馈一下啊。反正那次我在直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了有好多外地的游客，好几个
1: 进来了，
0: 有的就是孩子不小心卡破了，然后呢就过来说帮忙，这有没有创可贴啊，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包扎的一些这个医用品呢。
1: 嗯，
0: 还有的是最多的就是到这儿来上个卫生间， 或者是呢休息一下，或者是着急手机没电了。
1: 我以为最多上这儿来要打听一下路。
0: 也有
1: 是吗？
0: 也有，
1: 有向导功能哈。
0: 对对对，比如说手机没电了
1: 啊、哦，充个电，
0: 这个地方能不能提供一下电源呢？设备什么的，这都有。
3: 嗯，是的。
0: 嗯，那我们这个服务站，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服务站还能做哪些？有哪些给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对，
1: 嗯。
3: 我们呢就是首先呢为我们就是驾乘人员提供了热水，还有免费的咖啡、一些简单的小食品，还有我们大连的特色的一个特产的一个展示，比如说我们就是大连特产虾酱嘛，我们说是很受欢迎
0: 啊，
3: 尤其是在东北超的时候啊，
0: 嗯，
3: 然后应该说那一天我们来了很多的那个辽宁省还有其他咱们东北三省的很多的那个有那个
1: 球迷、
3: 哎、
0: 对
3: 球迷
0: 三省一区
1: 的、
0: 啊、
1: 各地
0: 的
1: 球迷都来了，
3: 应该说这是供不应求的，排队在这等候、然后有需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提供的小扇子，还有就是说免费的雨衣，应该说是应有尽有吧。另外呢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这些便民的物资，矿泉水什么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呢会可以测量血压，因为我们就是十一期间包括很多时候遇到很多年龄大的，然后有一些身体特殊情况的，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哈，
1: 检测一下，
3: 休息的时候
0: 对
3: 啊、检测一下，
0: 比如说还能提供呢免费的 WiFi。
1: 我突然觉得这个位置咱们这个服务站远比头等舱的服务要全面呢。
0: 我再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咱们的服务站里面有的一项，就是紧急情况下的 AED。
1: 哦，这个、
0: 是不是
1: AED 咱们培训了，
0: 对，
1: 知道怎么使用
0: 自动除颤仪、
3: 啊，
0: 这个一旦要在高速口附近大家有紧急需求的一定要想起来，在咱们这个地方交警服务站便民服务站里面就有，
3: 是
0: 就是很多人呢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这个 AED，
1: 你可以在手机上查，
0: 能查
1: 到输入 AED， 它就会把最近的那些位置都给你提供出来。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物资，常备的像我说的这个简易的药品都有。
3: 是的、
0: 那我再说一个，就如果我是一家企业负责人，我一听咱们这个交警的便民服务站有这么好的一个位置，这么好的一些服务的功能，我想给你们免费的提供一些物资，然后呢让你们有机会呢发放给更多人，你们可以接受不？
3: 可以啊，
1: 你要问高峰，
3: 欢迎
1: 刘春曼警官，你就直接问高峰，你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物资，
0: 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很多人正在收听节目的，对不对？没准我是一个热心的，就希望呢我们单位或者说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能代表大连本土特色的，能够服务更多车友和服务外地游客的，对不对？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服务站提供吗？
3: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服务站呢降设的初衷啊，就是要充分展示我们文明大连有爱的大连这个形象，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自始至终首先是提供便民物资，便民物资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六家单位一起共同努力然后而呈现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假如有爱心人士，因为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雨伞呀，还有就是应急的就是一些交通指引呐、这些，还有我们24小时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能够体现我们大连这座有温度城市的这个特点的便民物资啊，还有这些就是爱心的赞助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毕竟我们都是在大连这个美丽的城市生活，也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展示给我们全国的各地的游客。
0: 太
1: 好
0: 了，对啊，刚才就提到了虾酱嘛，对不对？那肯定也是啊，
1: 大连特色呀，
0: 对不对？
1: 是吧？
0: 哎，
1: 只要是跟咱大连相关的，能体现大连特色的，那这些物资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手中有的话，不妨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高速服务站哈。
0: 对，
3: 是的
0: 啊，你像火腿肠、鱿鱼丝、烤鱼片啊，
1: 这不火车上的吗？
0: 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茶、易拉罐啊，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长途开车啊，容易疲劳，路过高速呢，也需要短暂的一个休整。再包括有一些外地游客刚来大连，也不熟悉路线，随时进这里休息啊、咨询呐、补给啊，能够做到有保障，然后呢，有便利，也有温暖。
0: 包括呢像这个像一些路啊熟悉啊，或者说你从外地刚刚这个来到大连一下高速到这个地方先休整一下 啊，有哪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路街呀，一些管控啊，一些这方面你了解的都是最权威的信息。
1: 问一问，咱们大连文旅都有什么样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带孩子来的，我应该去哪儿玩，是吧？然后一家几口，或者说什么样的小分队，我适合去哪儿？那这个咱们的便民服务站都会给提供，是吗？
0: 你说太对了，就是咱这个便民服务站也是大连文旅的一个重要宣传点，
1: 绝对是
4: 的
0: 啊。咱们的一些文创啊，有很多在这个地方也经常会展示。
3: 这个是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这块就是计划要建立一个城市的文旅服务中心。然后下一步就是这块应该是功能更加完善一些。
1: 逐步的让这个服务站所有的服务更齐备一些。其实刚才提到之后我觉得挺震撼的。我虽然没去过咱们后院这个服务站哈，但是今天跟刘春曼警官认识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要去一下，就看一下咱们还能为这个服务站带来什么样的服务， 对不对？就是你们需要对接哪一方面，我们也零星唱录节目组，我们也不妨给大家对接一下。那么此刻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法、有意愿、有热情，那也不妨呢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沟通，为我们的交警便民服务站啊提供更多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服务。
0: 就刚才我们就问大家了，有没有去过的哈？我们刷新一下，一块找一找看看。
1: 先说路况吧。孙提到了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距离广电300米左右，左侧二车道一辆车发生故障了，应该是独立事故吧。
0: 今天早间这个事故不少，而且呢，之前说在友谊桥桥面上有车辆翻扣了，到现在有没有扶正啊？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及时反馈过来啊。来看看这边啊，这个追梦说松江路炮癌这个路段呢现在还是压车。松江路今天和山东路这个交汇路口也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导致的，再加上离这儿不远的话呢，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友谊桥啊，友谊桥去往山东路方向，由于呢有车辆翻扣，所以今天也是造成了不小的通行压力。
1: 今天呢，林星唱录节目是真正意义请来了林星唱录的这个出处哈，我们后沿交警服务站的啊刘春曼警官跟大家呢刚才简单介绍了有关我们服务站都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其实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3: 是的，
1: 对吗？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那有没有付费的一些服务呢？
3: 目前哈、在我们服务站是没有的，全是公益的免费的服务。
1: 只要你进来，来的都是客，
3: 是
1: 吧？都是钱。
3: 我们在服务站里面呢，其实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常态化的开展我们交通安全宣传。针对就是外地游客来连的，高速出行的，还有一些冬季冰雪天气啊、恶劣天气，我们会面向过往的司机啊进行一个现场的宣讲，提升我们就是说游客。还有我们市民的出行的安全意识。尤其是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口嘛，那些疲劳驾驶的就是这些的人员哈，事实上他最好的那个休整的那个场地就是我们那里，因为在我们那里可以喝一杯免费的咖啡提提神，然后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尤其是我们应该说是这一年嘛，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有那个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就是非常非常疲劳，然后到我们这去休息的。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想听故事。
3: 休息完以后呢，会就是说在正常在我们的那个休息厅呢，会有那个就是说一个大的一个显示屏，会在里面就是说播放一些我们交通安全宣讲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就是高速遇险情况。
0: 那咱们这么好的一个便民服务站，都在哪些平台和通过什么渠道对外进行宣传呢？得让更多人知道啊。
3: 我们现在呢，应该说首先呢，通过我们本身交管支队一个就是宣传的一个渠道，然后再有我们辽宁交警的一个宣传的渠道，还有我们热心的交通广播台也是在帮我们宣传，那么现在呢，说实话就是也希望也欢迎我们就是说不管是外地的游客还是我们本地的市民都能到我们服务站享受到我们这种暖心的服务。但是我估计今天交通广播的听众也不少，那么其实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给我们做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吧。也是发出一个邀请函吧，希望大家来。
0: 对，希望更多人呢这个开车经过的时候呢也别见外， 啊，
1: 对，
0: 进去呢走一走，看一看，认认门儿。一个是呢，知道咱们交警在这个地方呢和多家平台机构呢合作推出了一个便民服务站。第一，看这个便民服务站里面有什么，它能给咱们服务什么。另外呢，也看一看我们还能为这个便民服务站做点什么，
1: 双向奔赴哈。
0: 刚才说的是有很多咱们的驾驶员，还有外地的一些游客，然后主动找到咱们的便民服务站啊，寻求点帮助什么的。我想问一下，咱们的便民服务站和其他这些平台联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
3: 是的。
0: 比如说讲几个案例，我们和这个高速上呢是怎么进行联动的？或者说还有这个由其他的一些部门给我们接驳过来，希望我们提供一些保障服务的，
1: 有没有这样一个途径，就直接可以联系到你们？
3: 首先呢，我们就是和这个就是辽宁高速一块联动嘛，就是我们高速上发现什么遇险的那个险情了什么的哈，这样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就是说跟我们联动以后呢，会把就是说救助的群众第一时间先通过我们这块叫我们休整一会儿，或者是我们因为跟中心医院是中心医院是属于党建联动单位嘛，然后遇有特殊情况。中心医院会派那个120啊或者什么样的直接过来然后接洽。我们呢也会联动我们的就是指挥中心，让全程建立一个绿色的就医通道，然后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就是群众得到救助。这是跟辽宁高速还有中心医院的联动。那么就是文体旅集团呢这块呢，就是有一个什么联动，就是我们就是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期间，我们会就是说延伸服务窗口至户外，然后建立这个爱心水站、公益补给站，然后呢我们各家单位都会在现场给群众提供一个就是说面对面的一个服务。那么就是比如说今年的11吧，我们人保财险还有我们的平安保险还有我们的就是文体旅集团都安排了相关的人员，还有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公司。我们就是说在这呢只要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能够找到尤其是你看咱们人保财险还有这个平安产险呢，他们是就是准备了一些车辆的一个救助的一些比如说给车充没有电了充电了这些它是都有的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发现特殊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因为我们在应该是在春节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个群众过来求助，他的车动不了了而且他是外地的人员嘛他特别的着急，那时候正好还是春节嘛春节他刚担心找不到人到我们这儿提供一个就是让我们提供帮助嘛我们正好是我们人保的人员在这现场，然后第一时间给他联系修车单位然后
1: 拖车
3: 提供这个保险的服务
0: 刚才呢吕警官你说的是给这个车辆充电是指这个车辆的电瓶亏电是不是？
3: 是的
0: 不是说充电桩是吧
1: 那不是的充电桩
0: 充电桩有专门的充电桩的一个区域
3: 充电桩呢目前我们服务站是没有的就是但是我们后边非常近应该是也就是50到100米吧
0: 对
3: 有个加油站那块是有充电桩的
0: 是的
1: 可以指引你到这里去
3: 对对对
1: 那我们来到服务站这寻求帮助，我想了解有没有停车泊位。
3: 它停车泊位呢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便民的一个停车场可以临时的给我们提供一个停车。
0: 好像就是小规模的
1: 能停多少台大致
3: 目前呢那块的容量有点小。
0: 我感觉是3到5台
3: 那是可以的。
0: 差不多也就是那样吧。
1: 就是紧急帮忙的你可以停到这儿来。
0: 因为这个需要比如说便民服务的他来的都是属于这个陆续的不可能一下来那么集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啊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啊咱们的这个便民服务站啊。那刚才提到的有很多这都是我们整个这个便民服务站推出才1年的时间
3: 是
0: 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经历过这么多一些服务的一些案例和其他的一些配套部门联动的一些机制啊给大家提供的这些保障其实考虑的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那我相信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科技啊联动啊这样的这个范围不断的去铺展开来我们发挥的作用和提供的服务的内容将会更加的全面
1: 刚才呢刘春曼警官也提到了依托的是滨海红星连心畅路的指挥前哨同时呢也联动咱们交警的指挥中心包括有事故啊秩序啊车驾管呐、各城区大队呀、所以说它这是非常立体的也是非常综合的那我们这里呢能了解实时的室内的路情比如说外来的一些朋友 可能确实走到这里可能还没有相应的地图导航，那怎么办？可以进屋赶紧问问咱们市区内目前几条这个快速通道，比如说东快路啊怎么样啊，华北路啊怎么样啊，东联路啊怎么样啊，这个情况咱们都实时掌握。
0: 还有就是刚才呢这个刘警官说

0: 的，当你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通知了保险，
1: 嗯，
0: 或者说已经通知了高速的这个路况，但是你又不是处在服务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但你需要有一个地方来紧急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舒服等等，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便民服务站当做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处理点。
1: 是的。
0: 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应急部门，包括什么这个高速啦、交警啦、还有保险啦、还有医院啦，都可以到这儿来为你进行处置和服务。
1: 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了，一旦车辆有问题了，或者说发生了轻微的事故，那一些简易的处理，什么快处啊，这种情况，咱们服务站也是提供帮忙的，是吗？
2: 嗯，就是我们会给一个引导指引，然后就是说协助他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包括就是交管1213的，就是办理啊，怎么办？怎么注册？尤其是年龄大的，他们就是不太会
0: 提供手把手服务。
1: 有没有？
2: 是的，
1: 就是本来我不用上高速，但我就想享受一下我们便民服务站的服务。我一开车，我扎到那个地方去。
0: 有可能是属于咖啡喝上瘾了啊！
1: 喝杯咖啡，然后问问啊，刘春曼警官，哎，我这个手机交管1213，我怎么绑定啊？然后别人怎么来跟我一起绑定啊？这个咱都非常专业，是吧？
2: 嗯，是的，就是应该说吧，我们在这一年的服务中吧，也是对于我们群众的反馈也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就是十一和节假日期间会有一些年龄大的人来到我们服务站啊。有一个是我印象很深，80多岁了一个老太太，然后满头白发吧。到了以后哈，他是从阜新来的，他到了以后他第一时间说，没想到我们现在大连这么好了，没想到我们的交警是这样给我们服务的，能有这么一个好的空间，共产党真好。这就属于他真真切切的说出来的话，就是说实话哈，让我心里也很暖，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心里也很暖，觉得很值得。
0: 你看，就是这个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刘警官是如数家珍，印象非常深刻，确实有很多外地游客对于我们的这个便民服务站是慕名而来。你看那次呢，就是搞直播，短短的那几个小时在现场的时候，因为直播一开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融媒体直播，它肯定有很多外地游客呀或用户就会刷到，
1: 都关注了，
0: 然后很多人开车就从那儿就过来了，说我就是为了到这儿来来拿一个咱们文创的一个纪念品，或者咱那个交警小熊来感受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直播的这个便民服务站，真的是有人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的宣传扩大之后慕名而来。
1: 我感觉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小房子，但是确实在这个小房子里，在这个便民服务站里面感受到的是温馨，温暖，同时是温情流淌。
0: 哎，这个应该是想到米阳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最熟悉的一句话，让大家帮助大家。
1: 确实是这样哈。
0: 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交通广播提供的是交通服务，实际上我们交警的便民服务站提供的这个服务就更为的综合，而且非常的专业。你看刚才提到了相关的驾管业务、车管业务、有关事故轻微快处等等这一系列，那么这些啊都跟我们交警实际上平常的常态业务息息相关。那么在驾车出行如果突发了最怕的状况啊，服务站在应急救助或者说突发保障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势？
2: 首先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高峰主播说的，就是我们有 AED 心脏除颤仪，然后我们在这个急救那个药品里面也有速效救心丸，血压计，这些简单的能够就是判断我们就是说生命体征的这些一些简易的一个设施
0: 器材设备，
2: 还是有的。其实我们氧气袋也是有。就是我们呢应该说就是通过这个简易的东西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处置，然后而且我们就是我们这几名工作人员啊也是接受了就是我们 AED 还有我们的快速急救的这样一个培训。那么首先第一时间联动到肯定是第一时间派我们专业的人士过来，就是说进一步处置。那么前期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处置，这是对于就是说有这个心就不舒服 出来的情况的。
0: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这段时间应该说是这一年也遇到了，就是有一些小孩儿，也不舒适的，就是很难受。
0: 嗯，
2: 实际上孩子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长途的那个行驶的话，他会有不舒适的感觉，不一定是生了大病，因为我们应该遇到了两例这样的小孩了，就是也就是4-5个月那样大的小孩。
0: 哎呦，
2: 然后就是到我们这里面休息，简单的休息1个小时。
0: 嗯，
2: 我们这块有热水，它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处置。
0: 嗯
2: 嗯，然后喝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冲一点热的奶粉啊，怎么都可以。
0: 嗯
2: 嗯，这就是怎么说呢？嗯，在这个所谓的就高速公路口，有的时候可能是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对，
2: 突然发现这么一个地方，他会感觉，啊，我进来以后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0: 让大家的这个心里啊，在慌乱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片可以安静的，然后呢帮你去处置突发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暖心啊。有些人就是属于一着急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慌乱或者是错误的判断啊。一会儿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稍后呢和刘警官我们一起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便民服务站还有哪些细节，还推出哪些暖心的服务。
2: 好的。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华北路和松江路友谊桥上的这个部分，还有桥下的沿线啊。目前呢，这个事故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友谊桥上的入市区方向，翻覆的车辆呢正在由吊车作业，另外一辆车呢也已经上了拖车，但是这个作业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路幅什么时候能放开，目前不好说，所以现场没有交警啊，大家走的时候按照交警指挥来通行就好了。此外，现在看到松江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车辆尾端还是徘徊在玉湖街，也就是泽龙湖公园的附近，包括华北路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排到了中华路，出市方向车辆尾端是在东纬路的附近。说实话，这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拥堵状态确实是少见的。西北路的状态其实也不太好，目前的出市方向机场开始到友谊桥，然后持续到这个炮癌小区的附近，南行方向呢就是在炮癌小区的沿线了，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红岗路目前机场部附近进入迎客路，包括东纬路目前的东行在促进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这个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其实对在收窄，从金三角开始一直进入春柳下桥，包括香宫街的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疏港路从侯一号二小区绿波的附近，然后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现在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是一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依旧是在高位，但是这个路段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车辆这个速度提升的迹象了，就是早高峰的这个车辆潮正在退去的过程当中。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行速度依旧是略慢的，世纪街的整体北行中山路目前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华乐街和鲁迅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以及在港湾广场的环岛港湾街的沿线，长江路从职工街的这个下小口，也就是疏港路这边下来之后，一直进入港湾广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是慢的。石魁路的沿线呢，现在仍旧是以石魁桥为界，双向有排队，但这个队呢，目前来看还可以接受，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明显的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解放街目前中山医院的部分，中山路大院二院的沿线，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附近，解放路的南行目前在石魁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目前呢由于华北路就有一条上入市方向的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华北路以及松江路的行驶状态并不是很好，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提早绕行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晚八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2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4: 铁路出行提示。
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思雨。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北往南的方向，路径缓慢。
7: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8: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9: 连心畅路。

0: 好嘞，8:37，继续回到我们的连心唱路，还有我们的交通广播小卖部。
1: 哎，今天卖点啥？
0: 今天呢是明星都在穿的白小 T。
1: 我要关注长袖还是短袖啊？
0: 短袖的啊。这短袖的，其实我昨天穿的那个白色的那个 T 恤就是白小 T， 也是上一次我们在优惠促销的时候呢买的。官方旗舰店呢这一件啊，因为它是新疆长绒棉的嘛。
1: 搭档，我这看的今天卖的不是长袖 T 吗？
0: 是长袖吗？
1: 你看看，承包你一整个秋冬的穿搭。因为短袖 T 啊，好像也差不多了。咱们、
0: 啊、长袖。
1: 对。
0: 我上次买的是短袖。
1: 你看，现在你可以出手了，买长袖吧。
0: 对。
1: 天真是凉了，这两天大家伙都开始穿长袖衣服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出的就是长袖的白 T。
0: 因为这个官方旗舰店是399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呢是229
1: 两件这个机会确实不多，黑白两色男女款啊都有，码数非常齐全，从 S 到 5XL、哇，这么大码吗？
0: 但是也不是所有体格都能包含得住啊，就上次有位朋友说我200多斤，我们这一看的话呢，
1: 五叉不行吗？
0: 穿不了啊。
1: 限量啊，200组，手慢可能就抢不到了。各位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啊。
0: 那像我上次买的短袖，这回该买长袖了。
1: 你接一块儿。
0: 这是买长袖啊，主要怕什么呢？就怕就是这个单穿穿一季啊，你要叠穿的话呢比较臃肿，正式场合拿不出手。但是白小 T 他家的这个长袖款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1: 我相信买了短 T 的朋友，这次长袖 T 可下是逮着了。因为之前啊，你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听过那个白 T， 我觉得特别神奇，就上面撒了可乐啊，什么酱油我都不怕，一抖了就掉了。
0: 对，
1: 这个太神奇了。就对于这个面料，我一直。觉得很好奇，
0: 对，所以这就是科技面料嘛。
1: 科技和狠活都在这儿呢。
0: 对，它这个技术主要是采用的就是荷花那个荷叶那个原理，再有呢就是新疆的长绒棉，它是属于高织的高密的，所以你看这件衣服啊，同样一件 T 恤，你拿在手里，你感觉那个分量就不一样。
1: 面料是软糯亲肤的，你是给孩子买呀，给爸妈买呀，都可以啊。
0: 对。
1: 非常舒服，不挑人，送朋友也非常的有质感，各位赶紧下单吧。
0: 哎，这是马上降温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儿来挑选一下。今天呢就是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在对话栏里面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啊，两件你选好之后，你比如说你要是

0: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0: 8:41，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连心畅路》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春曼警官。
1: 我们继续和刘警官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后沿高速口推出的这个便民服务站。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交警的便民服务站呢，从人数上，我们一共是配置了几名工作人员？
2: 目前我们是5名工作人员，我们365天全程在岗，然后呢，我想跟高峰和我们米阳再透露一个什么呢？我们应该说是所谓的实时24小时路况这块信息呢，我们有一个便民热线，我们这个服务站有一个大连公安交管的一个便民热线，热线号码呢，希望大家都记住，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问我们。
1: 那赶快把小本都掏出来吧，
0: 记录一下，
2: 19268512345。
0: 哎呦，是一个好记，
2: 再说一遍，19268512345。应该说通过我们这个便民热线呢，首先是有什么问题，不管是交管的业务咨询还是我们旅游的咨询啊，可以连线我们。然后呢，连线我们以后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我们成立了一个滨海红星连心畅路一个就便民之家的一个群，这里面呢就是说你可以随时的提问，然后我们随时的解答，然后随时的给大家提供帮助。
0: 这还做了延展服务的延展，离开我们这个便民服务站的蓝色小房子，你也可以随时和19268512345随时随地取得沟通。
1: 这一看是有合作的哈，192是中国广电的号段，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你看，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BGM 的音乐一样，我们讲的这个事儿，现在已经是 My heart will go on 了，
0: 确实是。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站哈，刚才也提到了，只有5名警官。但是呢，从去年的9月30号开始成立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共服务了群众就5000多人。
2: 就是一年时间我们服务了20000余人。就是今年的5.1、端午、清明，还有我们的11、中秋，这个期间呢，我们都是延伸服务窗口到就是我们户外的，就是这个节日期间，单纯节日我们就服务了5000多人。
0: 单纯这些节日就服务了5000多人。
2: 是的，
0: 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服务的节日的时候你们是最忙的。
2: 是的，就是每一次节日呢，我们都要提前的把我们就是说便民服务的那个帐篷搭到户外，然后所有的爱心补给，水、矿泉水，还有小扇子，还有我们的爱心雨衣，还有就是说一些小食品，包括就是我们各大就是党建联合单位吧，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其他的便民物资，比如说我们会准备那种小靠枕，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小水杯，这些都是有的，就是特殊的节日会爱心的补给会更多。
0: 太好了，特别温暖。守护幸福就说一直在听节目，听到了你们这些服务，哎，真的，他觉得老百姓的感触是非常深的，真的是交警部门也把服务上升到了对政府对国家的感恩。
1: 是的，刚才呢，这个刘警官说我们这服务站呢只有5名工作人员，但是要承担的是24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的服务吗？
2: 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8:30到4:30，365天。那么就是平常呢，就是除去工作时间，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便民热线的群。便民服务之家的群，然后呢，为大家提供这个实时的24小时路况指引啊，还有一些解疑答惑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好的，这个也希望大家这以后在经过咱们这个交警啊便民服务站的时候啊，也可以更多的来留下你这个驻足或者关注这样的目光。
0: 小站点大作为，微服务大担当，可以说咱们这一座驿站温暖了一座城。滨海红星连心畅路，
1: 对，包括这个服务站里面啊，就是我们的一些物资啊设施也是比较齐备的。上次我去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呢，像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一些老年人，

0: 然后呢也有这个轮椅，
1: 是的，
0: 是吧？
1: 嗯，我们应该说我们这个服务站很小，
0: 但是功能，
1: 功能还比较全，
0: 比较全，也希望呢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家呢以后在经过后沿高速口的时候呢，出了高速口大连站，可以呢向右侧观望一下，在行驶200多米有一个蓝色的，上面有警徽的这个小房子，就是我们的便民服务站。
1: 是的，
0: 大家的每一次挥手，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比心，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和认可。
1: 欢迎大家，
2: 刘春曼警官。我们要说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好了，也感谢刘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再会。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3: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哎呀，今天是8:47的时候呢，该重点来介绍一下阿联了。阿联最近的身子板差点没累毁啊，又给我们找了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
2: 讨好物了。其实说到这个高蛋白小零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蚕蛹？生活当中如果特别爱吃蚕蛹的，那今天你真听着了。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韩木生香酥蛹，这个蛹啊是辽宁左蚕的香酥蛹，可谓就是真香的选择。
0: 哎呦，昨天我是没少吃啊。真是
2: 好吃哈，
0: 就是香酥蚕蛹，它真是非常酥。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么酥这么脆，是炸的吗？还真不是，它是属于非油炸的。
2: 这个味道啊，有原味的，有香辣味的。昨天我吃了两个原味的，这感觉特别好。产自呢辽宁凤城，那是左蚕之乡。用的就是这个左蚕蛹，人工筛选，把那些瘪的挑出去了。选的就是饱满的大蛹，大约呢4斤鲜蛹会出1斤的成品，这个肉质啊非常的厚实。
0: 对，你吃那个香辣味的更有滋味，
2: 没敢吃。
0: 哎，它是酥脆呀、它就是嘎嘣脆的。然后呢这个茧蛹它里面不是有一个小黑心吗？
2: 那个心儿的掏出来是吧？
0: 对，因为它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之后，那个心儿已经很小很小，但是很硬啊，也非常容易呢，就是你把它筛出来啊。那个呢是茧蛹它的内脏和一些呢这个残余的一个排泄物，
2: 总之不能吃。
0: 对，这个一盒里面呢是38克，但是它每个蚕蛹啊，一个蚕蛹一个独立小包装，
2: 是
0: 啊、
2: 吃起来外壳是咔嚓脆的，
0: 对，
2: 内里呢是软嫩鲜香的，然后越嚼就有那种坚果似的那个回甘，
0: 对，
2: 你就把它当成下酒啊，追剧啊，那个薯片啊，我觉得不过分。这个小零食太给力了。
0: 你旅游休闲也可以啊，常备啊，办公室也可以啊，喝点茶水的时候做点茶点。它是4盒装的，99.8元，就100块钱呗，100块钱4盒，相当于25块钱1盒。然后这个口味呢有3种选择，你可以呢4盒全选原味的，也可以全选那个香辣的，也可以一半一半，
2: 这个最好了，两种口味就都可以了。
0: 对对对，所以呢你就问阿联啊，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回复阿联，阿是阿姨的那个阿，联呢是大连的联，没有草字头，你说阿联我想吃茧蛹，他就给你推了啊。
2: 绝对是有东北特色的伴手礼，送外地的亲友也特别有记忆点，东北的硬核零食啊。
0: 哎，我现在一说的话呢还回味呢。
2: 我今天真是不等你咽口水我咽呢。
0: 也确实，我们就天天这么说的话呢，就一般人经受不住哈。上一档节目就有人问了，因为反馈嘛，听众反馈说那个老高昨天晚上欢欢说你了，你给茧蛹都吃没了，到他那没有
2: 试吃品都没有了是吗？
0: 那
2: 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是吧？
0: 我自己都没够。所以大家可以来在公众号里面发送啊阿联两个字啊，跟阿联来要一下这个香酥茧蛹啊。
2: 哎，今天卖的是高蛋白的产品。特别提示也提醒大家伙，明天啊跟高蛋白也息息相关，明天呢我们卖的是鲜鸡蛋，谁家的暂时卖个关子。
0: 对，其实你也可以直接跟阿联了解一下，
2: 你问他、
0: 对，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我们的专题时间。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将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都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靠你的白。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刘亚桌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2: 我说说几个动作，您可以在家做一下小小的自测。首先关节功好不好，咱先看看什么动作，单腿下蹲，这太有难度了，这个有条件的朋友啊，这可以试一试。咱很多司机朋友现在正开车呢，中午午休吃饭的时候您可以先试试单腿下蹲，看看能不能出现疼痛或者是打软腿。椅子上坐起测试，先坐30秒到1分钟，突然站起来看看有没有疼痛，同时测试一下你的下肢是否有劲儿。完全蹲下走几步，看看是否会出现疼痛，如果出现疼痛可能是髌骨关节有问题了。然后呢，对比两侧的关节，看看有没有僵硬啊、肿胀啊、皮纹不一样啊、温度升高压痛啊。医生提醒，我跟你说这些症状可都是关节炎的报警器哈，它不是诊断，它只是报警器。出现这个症状你应该去找对应的门诊，去找医生进行评估，不要随便的自行的去治疗。另外呢，就是保护关节，咱做好几件事。一呢，就是减重啊，强化肌肉，这是关键。减重，每天减轻1公斤，天啊，太难了啊！不是每天啊，是每减重1公斤，吓死我了！这样每天减1公斤，怎么可能呢？每减重1公斤，你的膝关节的负荷就可以减少3到4公斤。所以你看看。另外就是加强肌肉的锻炼，因为肌肉是关节的天然的护膝，重点的锻炼股四头肌，比如说直腿抬高啊、靠墙静蹲、弹力带训练等等，这个肌肉强壮了就能够分担关节的压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了。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要注意避免久蹲久跪这样的习惯，穿缓冲比较好的软底鞋，同时呢注意关节的保暖，避免着凉了。虽然说这关节炎不是冻出来的啊，但是膝关节受凉很容易导致血液的循环不畅，引发疼痛和不适。那么运动呢，选择优先是选择非负重状态下的运动，比如说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不会游泳的话呢，可以在水中行走快走。咱都知道这个游泳是对关节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哈，所以我们在这提醒，这个关节炎啊，它不是老年病啊，年轻人也可能中招。如果说这关节出现了僵硬啊、红肿热痛啊等等这样的报警的信号，那么咱一定注意别硬扛啊，尽快的就医诊治，排除一下相关的问题。

我们今天开始就有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发来种草这几个字了，想看看我们每天给大家推送什么样的好物哈。另外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您可以直接点进我们的商城首页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又给您上新了什么样的商品，包括您有什么购买需求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在小程序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是吧？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所以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儿，然后呢直接选择添加到这个小程序当中。云慧星选有一个黄色的小海星，非常的鲜明。

0: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生活，品质生活。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首次推荐的一个高蛋白小零食就是有的人爱在骨子里，有的人听到就后退半步，东西就是蚕蛹啊，就咱很多人愿意说这个角蛹啊，咱们这个蒸香的选项今天就给它放到咱们的这个香酥蚕蛹上。香酥蛹啊，这个据说非常的好吃，而且呢非常的酥脆，然后它呢有原味的，有香辣味的，这个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选择。韩木生的这个香酥蛹是本期的我们的重点的推荐的产品啊。我们选择的这个蚕蛹呢，是来自辽宁凤城的那儿呢，是榨蚕之乡，用的呢是榨蚕蛹，人工筛选，把这个空瘪的都挑出去了，选的是饱满的大蛹。咱平时爱吃这个蚕蛹都知道，你得选这后腚有个小白点儿的，越白说明越新鲜，而且呢圆圆溜溜、鼓鼓溜溜的啊，这个感觉是肉突突的，这样的蚕蛹呢一定是好的蚕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呢是香酥的，所以呢你大概四斤的鲜蛹才能出一斤的成品啊。咱知道蚕蛹其实挺贵的，肉质呢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您今天选到我们的这个香酥蚕蛹，如果您爱吃的话，选择我们这个，你会觉得这口感真的是太棒了。制作的工艺不是重油猛炸的啊，咱是低温萃取脱油去腥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油脂比较高，因为本身它就高蛋白，如果再用重油去做的话，其实这个负担有点重，它能非常好的去除蚕蛹的土腥味儿，所以吃起来呢外壳就咔嚓咔嚓特别酥脆啊，内里呢又非常的软嫩鲜香，不是那种齁咸的，也不发苦，越嚼呢还有一种坚果似的回甘，所以你相当于咱举个例子，你就把它当成东北版的坚果薯片就行了，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过分哈。也可以原味四盒，香辣味四盒，不同的这个组合。那四盒装的呢是99.8元，也可以原味四盒，香辣味四盒，不同的这个组合。那四盒装的呢是99.8元，八盒装的是189.8元。咱知道这个蚕蛹平时在市场上卖的就已经相当就不便宜，挺贵的其实。所以说咱们这个相当于是给您四盒的话，加在一块儿才99.8元，而且呢都是非常好的新鲜蚕蛹制作的饱满的大蛹，肉质非常的厚实。配料表呢你会发现也非常的干净，食用盐啊，然后呢食用的植物油，然后呢就是蚕蛹了，独立的小盒的包装，您出门放包里随时可以解馋。口味呢有原味鲜香本鲜香的这个本鲜，还有呢就是香辣劲爽的，非常的过瘾啊。还有礼盒的混搭装，就你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其实都挺好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干嘛呢，就有亲朋好友，比如说最近啊这个搬家了，去人家那儿这个温锅啦，带点礼品啊拿出来可以单独当一盘菜，或者说最近有家人这个生病啊，或者这在医院呐、啊，你也可以送一盒这样比如高蛋白的这样的有营养的食物，对吧，可以给送过去，因为带礼盒的嘛，下酒追剧对健身人士也非常的友好。真的这个你要说咱东北的特色的伴手礼能拿得出手还带礼盒的，我觉得这个蚕蛹绝对算是一个送给外地的亲友也挺有记忆点的哟。还有这个这零食挺硬核的哈。蚕蛹呢，我觉得就是喜欢吃它的人会特别喜欢它，但如果你从小就没吃惯它，就对这虫子顾顾悠悠有点害怕的那种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却步。但我觉得您可以尝尝我们的这个香酥的蚕蛹啊，这个没有平时不需要你自己去加工，所以呢你省去了那个恐怖的环节，直接就可以吃了，而且它外壳呢也是非常的酥脆啊，您可以直接就下咽的，也不需要再吐出去了，然后内里呢又非常的鲜软啊，有原味的，有香辣味的，您可以 可以综合起来买，四盒装是99.8元，八盒装是189.8元，这个价格也相当不错了。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因为又是蚕蛹咋买呀，小五人也说买蚕蛹，您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点开，然后呢长按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给您发送的商品的回弹链接了，您可以直接选购。但我觉得别着急，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啊进入我们商城首页，看看还有什么是您的新选好物，比如说首页给您推荐的这个五常稻花香的新米，我觉得您需要打包带走一份啊。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哎，添加我们的种草的小客服，哎，这个新选的好物是应有尽有呀，大家可以发送种草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回弹的二维码您先点开，然后呢长按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客服小编的企业微信，您可以添加企业微信之后呢，直接他就会给您弹送我们今天推送的节目当中跟您说到的这些商品了，那也不会很烦大家啊，他不会每天给您发信息的，但他会一天发几个朋友圈，也不会长篇累牍的占用您所有的朋友圈，所以呢您可以采用什么呢，可以把它置顶，然后呢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呢，您也可以直接点进我们的商品链接，选择到进入商城首页来看看其他的商品。哎呦，今天没想到这个蚕蛹这么得到大家的喜爱，一瞬间超多朋友发来种草两个字了，因为这个呢很多朋友对于咱东北的人来说真的很喜欢它，烤串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吃法，可以烤着吃，炸着吃，炒着吃，那我自己以前最爱的就是炒着吃，现在呢有我们的这个呢是低温萃取脱油去腥，它不是那种重油猛炸的，然后呢是非常的酥脆鲜香的这么的一个高蛋白小零食，我觉得它既然极健康，而且呢少油烟操作，而且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相当之高，因为这个蚕蛹经常逛市场买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好的蚕蛹肉大啊，然后呢肉特别肥，个儿大，而且尾巴那小白点特别白，很新鲜的蚕蛹挺贵的，不便宜，而且呢有的市场里面呢还没有那种新鲜的，所以呢我们选取的是辽宁凤城的这个榨蚕之乡，它用的这个蚕蛹呢是人工筛选空瘪的，什么那种黑底儿黑腚儿的全都给你挑出去了，专门挑的是饱满的大的蛹，就是你四斤蛹才能出一斤成品，所以你可以见得，因为它炸完之后的变酥变脆变轻了，就脱油了去腥了，所以呢它的这个，所以相当于是你用到的真实的鲜蛹量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价格您买到手相当的实在啊，而且不是那种齁咸的，也不发苦，越嚼越香，跟吃那坚果似的，所以呢比如说这种啊鲜原味的两盒，香辣的两盒，我觉得您可以先尝试一下，99.8元，如果说我这太喜欢吃这种香酥蚕蛹了，我觉得您直接选八盒装就没毛病啊。送种草两个字，朋友们，种草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您就能收到我们的回弹的二维码啊，然后点开二维码直接呢长按它就可以进行添加啦。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其实恢复的还不错。目前呢，在数码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山路西行连山街的路口车辆有排队，但整体是比较可控，较之昨天前天已经是好非常多了。西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北行河川街的路口，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中长街目前升平街路口的北行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尤其是北行车辆的尾端呢是正在向富民路扩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东快路从造船厂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华北路目前刘家桥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20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在16到22度。
0: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九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4: 锁定九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0: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九点。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4: 谭老孙来也。
5: 交广众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6: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种草两个字到平台上来啊，可以直接呢选购我们的好物，不光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些商品，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其实非常的少，每天节目大概就三个商品，主推三个商品，那其实呢我们的商城里也有上百件商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给您发送的商品链接，直接点到我们商城的首页来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还有哪些是您喜欢的这些商品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送种草已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添加过我们种草官的小编的这些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搜索您的好友胖大海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这个小编是胖大海的2.0版，在幕后为大家进行服务，所以您可以直接搜他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可以建议大家把我们的小程序添加到您的常用小程序当中来，这样您微信首页下拉之后就能看到那个黄色的小海星，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的小程序了。这样您可以随时来选购复购，也欢迎您把您吃好的、用好的一些商品的链接转发给您的好友。好，我们来关注一起路情啊。解放北路在一正大厦的门前啊，这个中间位置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感谢大海全是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推荐的商品蚕蛹一下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啊，高蛋白高营养自不必说了，我们东北人对这个蚕蛹的喜爱真的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吃法啊。然后呢我个人呢其实之前从来没吃过烤的，但我第一次吃烤的之后说哇，就是这种就是加完这个调料然后上炭火烤之后这个味道是竟然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之前吃过一次别的品牌的这个香酥的蚕蛹，我说哦，香酥的原来是这种口感的。那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香酥蚕蛹呢，它真的是相当的香。香酥蚕蛹既香又酥，因为它呢是低温萃取脱油去腥，它不是那种重油猛炸出来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吃完之后是不是负担很重，本身它就是高蛋白。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听这个家长说吃几个蚕蛹就赶上吃一个鸡蛋了，可以见得它的这个蛋白量含量相当之高。但是如果这时候再多很多的油或者不太好的油进去，很多的这个小店里边卖的那种可能就是健康要说起来的话这个负担就有点大了。那我们的这个呢是低温萃取脱油去腥的，所以你不会说那种油性很大，但是呢它的酥感又非常的强，外壳就是咔嚓酥脆，里面呢是非常的软嫩鲜香。因为我们选的是那种特别饱满的大蛹，所以它里边那个馅料特别的肥厚哈，4斤的鲜蛹才能出1斤的成品，你就可以显见得它的肉质有多么的厚实。然后我们呢是选自辽宁凤城的，在那边的蚕蛹呢是非常出名的，所以我们专门是在最出名的蚕蛹之乡再把坏的挑出去，把好的留下来，再经过特殊的加工，你想想它能不好吃吗？所以它也没有任何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简单的食用油和食用盐，就是我们现在吃一定是配料比较干净一些，然后呢你就把它当成这个坚果薯片来吃完全没问题，特酥脆，你无论是下酒啊、追剧啊，甚至对健身人士都非常的友好，因为很多健身人士就不太敢吃那种油特别多的，那我觉得您选择我们的这个香酥蚕蛹就没毛病。另外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咱这应该早点推，11之前推就好了给大家，因为可以作为我们东北特色的伴手礼。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说打点什么带回去啊，很多东西容易坏是吧，那送外地亲友我觉得咱给整点东北的硬核零食，香酥蚕蛹没毛病。但同时因为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也可以来邮寄哈，比如说您选好了链接之后，您可以直接邮寄给您的外地的好友啊、亲友同学，就经常听说上大学听说竟然吃大虫子到底什么味儿，寄一盒给他尝尝。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您就能收到我们的回弹的二维码，您点开二维码之后呢长按它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了，添加之后呢您就能收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回弹的这几款商品的链接，您可以直接选购啊。如果说您说今天我说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怎么办，也没关系，您也可以依然添加我们的小编，因为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给您推送的商品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您可以看一看还有很多的好物啊，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错过过的。
5: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6: 好嘞，继续

回来啊，我们的这个商城里边是好物应有尽有。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推荐一款的，就是海迪先生的香烤鳕鱼片儿。最近我觉得我跟这鱼干上了，自从我的过敏好了之后，我发现我开始报复性的吃鱼了，也开始敢大胆的尝试了。尤其是在之前的试吃品尝会上，我对这个香烤的鳕鱼片儿真的是太爱了，太喜欢了，因为它是深海鳕鱼加工制作的。其实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吃烤鱼片儿，但是那个时候的烤鱼片儿，说实话它的质量和现在完全没法比，口味完全没法比。我觉得其实也跟品牌有关，比如说之前小时候吃的有一些品牌，甚至现在某一些咱大连的这个本土的品牌，他做的烤鱼片就是那种纯咸口的。嗯，说实话我不是特喜欢，我还是喜欢吃这种甜咸口，甜辣酸辣口啊，我都喜欢吃，比较喜欢吃这种的。那么我们

0: 每一步都做得很出挑。我觉得今天我们说这个香烤鳕鱼片就做到了。首先呢，它是整条剖开烤制的，纹理特别的清晰，你能看到那鳕鱼那小尾巴都在里边啊，片形非常的完整，绝对不是那种散碎的鱼肉给它堆积而成的。大概15斤的鲜鱼能出一斤的烤鱼片，这个鳕鱼经过烘烤呢，呈现出非常自然的明暗深浅不一的淡黄色的色泽，就一眼看上去食欲满满。你看上去觉得烤鱼片不都这样吗？你尝尝，你一定要尝尝，它是两次烘烤，六次拉伸，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松软，就这一点是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真的非常的松软啊，然后呢绵嫩好嚼，绝对不费牙。然后呢它是精心配比的盐糖的比例，就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挺绝的，口味是偏清甜的啊，入口呢鱼味也非常的鲜浓，而且还原了鱼肉本身自然的鲜香感，老少皆宜，谁吃都爱吃。然后因为鳕鱼大家都知道这个它的好处，自不必多说了，高蛋白低脂肪啊，对吧，比如说一些追求健康的人确实比较友好的追剧呀、游玩啊、办公室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鳕鱼的这个烤鱼片非常适合跟大家推荐啊，它是有锁鲜拉链的，就你一次吃不完呢，你可以给它就捏上，下次再吃。但说实话，就这么好吃的烤鱼片，我觉得没有给它捏上再吃的机会了，就是一次全给它干掉啊，因为它不是很大，朋友们，它这一袋就是45克，不是说很大的烤鱼片，45克，然后呢，四袋呢是29.9元，六袋呢是44.9元，这个我就不建议大家直接说四袋尝鲜了，你就肯定是开了你就停不下来，咱就直接上六袋这个就完了，44.9元，六袋，每袋是45克的香烤鳕鱼片，感兴趣朋友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点开，直接长按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2: 儿童医院的周边，在大一二院的门前，还有大一医院中山路长春路的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大一医院的路口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比其他路段还是低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20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6度到2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6: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7: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4: 哎，为了给孩子学习英语啊，咱们这位主人公花了10000块钱的定金，雇佣了外籍的保姆来带娃，但是呢他迟迟等不到人，最后他打官司了，起诉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各位觉得法院对这个事儿会怎么判呢？这里边呀还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私自雇佣的是外籍的保姆，是否构成违反法律规定呢？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关注这个事儿哈。
12: 好，我们今天。

0: 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甘井的区司法局炮癌司法所的刘成成所长，以及辽宁和轩律师事务所的马明玉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炮癌司法所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法治故事。
1: 交光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啊。
0: 好，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刘晓呢。他偶然在网上了解到，说聘请菲佣可以实现又帮带娃又教英文的双重的效果，所以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英文口语的环境，在2026年的2月24号的时候呢，他从某互联网平台上就联系到了发帖子名为国内有人需要菲佣吗这样的一个发布人李梅，双方就互相加了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就选择菲佣的事宜方面在微信上进行了沟通。
1: 就在今年的3月6号，李梅呢再次通过微信向刘晓展示了很多个菲佣的视频，刘晓呢回复确定了选择的人选。3月7号，刘晓在微信上就向这个李梅转账了定金10000元。3月8号，李梅向刘晓拍照发送显示李梅和他签名的外籍人员派遣合同，合同当中约定费用等相关的内容。然而啊，在李梅发送合同之后，刘晓多次催促他安排菲佣上门，都没有回应。于是他要求李梅退回定金，但仍旧没有得到回应。刘晓啊，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榆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梅双倍返还定金。
0: 而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都是自然人，结合着刘晓举证的他与李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外籍人员派遣合同的证实，刘晓与李梅的约定，李梅为刘晓介绍菲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籍人员，到刘晓的家中提供家政的服务，然后呢，由刘晓向外籍人员支付劳务的报酬。这个约定是不是已经违反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呢？我们看哈，法官说，以上的约定内容违反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的规定当中，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来聘用外国人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呢，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家政服务合同是无效的，李梅因为无效的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当向刘晓返还，因此呢，李梅应当向刘晓返还10000元的定金，而对于刘晓的诉请超过的部分，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啊。那么就这样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想问问我们今天的律师，说这个私自雇用外籍保姆究竟违反了哪些相关的规定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1: 辽宁和轩律师事务所的马明玉律师啊，有请马律师来给大家呢普及这相关的法律知识。
3: 好的，这个私自雇佣外籍保姆啊，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法律条文哈，一个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第41条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还有一个呢是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3条的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外国人无法以我国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聘用的方式在我国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呢，特别提醒家长们，我国法律严格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国内家政服务市场，外籍人员在大陆的非法就业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中介或非法聘用均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风险。 私自雇佣外籍保姆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触犯了法律规定。如果想要为孩子营造双语学习环境，家长们应当选择合法合规的学习培训方式，切勿违反法律规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外籍人在我们国内已经取得了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的居留证件，但是我们个人也不能够聘用？
3: 对的对的。
0: 还有呢，就是已经是法律明文规定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到国内的家政服务市场。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
2: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好，人民调解在身边。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甘井子区司法局炮癌司法所的所长刘成成，以及辽宁和轩律师事务所的马明玉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是炮癌司法所里面所发生的法治故事。
1: 我觉得人民调解在身边这个栏目啊，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凡是做客直播间的我们的各个优秀的司法所的所长呢，都会带来一些邻里啊之间的这些法律的真实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当中，我们不仅学习到了这个法律的知识，同时也感受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气息，还有生活当中的有一些的为难，有一些的情不得已，有一些的相互理解哈。那么先请出咱们甘井子区司法局炮癌司法所的刘成成所长，先介绍一下炮癌司法所的整体情况。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甘井区炮癌司法所办公地址位于甘井区玉带路8号炮癌街道办事处1楼。炮癌街道下辖16个社区，常住人口11万人。炮癌司法所作为甘井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始终把群众的法律需求放在首位，立足基层治理一线。很多朋友对司法所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提供法律咨询，实际上基层司法所的职能范畴比大家想的要宽得多。核心职能概括起来是5项主业：一是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化解辖区内的民间纠纷；二是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对缓刑、假释、管制等在社会上服刑的人员进行管理教育和帮扶；三是协调开展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四是组织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基层依法治理；五是公共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法律顾问对接等。群众有法律需求，我们就是第一个家门口的窗口。近年来，炮癌司法所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辖区人口多、老旧小区集中、矛盾纠纷高发的特点，打造了靠前排查、联调、以案释法、暖心解忧特色调解工作模式。我们联动全街道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入户排查邻里矛盾、家庭纠纷，提前介入，源头化解，避免小矛盾拖成大纠纷，防止积怨加深。同时建立司法所、派出所、街道平安办、社区四方联动机制，实行周对接、月会商、季总结，针对噪音、漏水、邻里积怨等复杂纠纷，多方协同处置，提升调解成功率，并通过复盘总结不断优化处置流程。调解的过程中，坚持先稳情绪，再理事实，后讲法律，兼顾人情、道理、法律，让调解有温度、有力度。每一起纠纷调解结束后，就地开展普法宣讲，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从根源减少同类矛盾重复发生。在调解力量上，我们构建了多元调解格局，人民调解、警调衔接、诉前调解横向贯通，街道调委会与社区调委会、个人调解室纵向互动。比如我们辖区的刘迎春个人调解室，3年参与和指导调解矛盾纠纷近300起，调处成功率超过98%，帮助当事人避免和挽回损失30余万元。可以说，在咱们街道、社区已经形成一张覆盖全域的人民调解网络， 用不收费、不伤和气、不跑远路的方式，把大量矛盾化解在

0: 源头。
1: 每一次我们司法所的所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带来每个司法所的不同的一些故事哈，不同的一些纠纷。但是有很多纠纷，我发现都是跟这个上下水啊，包括这个堵塞，管道堵塞有一定的关系。那在咱们司法所有没有这样的案子
0: 是
1: 需要我们调解的？今天就我们从案例当中来关注一下咱们司法所日常的一些调理的工作。
0: 好的，好的。对于很多老旧小区来说，下水管道老化、防水层破损问题层出不穷。今天要讲的就是一起居民下水管道堵塞纠纷，通过多部门联动成功调解的案例。我们辖区有一栋楼的401、501住户找到司法所反映，他们这栋楼的厨房下水管道近年来频繁堵塞，虽经反复疏通，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多月前，堵塞再次发生。101住户李大姐在微信群里提议，楼上住户共同协商更换管道，彻底解决问题。但楼上居民无人响应，只有三楼葛先生在群里说了一句：“你家堵是你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让李大姐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反驳，而是联系了平时关系不错的二楼宋大姐一家，另改了管线。另改管线后，一楼、二楼的下水畅通了，可是三楼因为污水排不出去，开始倒灌。这时楼上住户才意识到必须找一楼李大姐，让她配合疏通管道，否则楼上将再也不能使用厨房下水。可因为之前三楼那句风凉话，四楼、五楼、六楼的漠视，心中有气的李大姐拒绝沟通。楼上居民多次上门，双方还发生了争执，关系彻底僵化。司法所接到楼上住户的调解申请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实地查看堵塞情况。刚进楼门就遇到了一楼李大姐，说明来意后，李大姐很抵触，直说我不调解，我跟他们没啥好说的。工作人员见状赶紧换个方式问，大姐，您能跟我们说说楼上都做了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抵触跟他们沟通吗？李大姐这才倒出苦水，常年频繁堵塞，每次都是她找人疏通，疏通费用楼上住户有时还不情愿分担，她也很为难。这次堵塞严重，疏通也没用，本想组织大家一同换管，没想到竟然无人支持。了解到李大姐的委屈，工作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次上门劝说，李大姐终于同意配合施工。可接下来怎么施工又成了难题。李大姐提出必须拿出她能接受的施工方案，否则坚决不同意施工。如果要大面积破坏装修，她坚决不答应。司法所迅速联合社区、物业公司和城管部门成立调解小组，再次上门实地查看堵塞情况，确定管道位置，查找堵塞原因，分清哪些是公共部位，哪些是自家部位，责任怎么划分。多次组织住户代表召开协调会，耐心听取各户诉求，安抚对立情绪，讲清楚管道堵塞涉及到的法律责任。经多轮反复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物业牵头确定维修方案。一楼因配合施工造成的损失，由三楼至六楼住户赔偿，所有住户共同分担这次疏通和局部换管的费用。至此，该纠纷得到圆满解决，既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排水问题，也促进了邻里和谐。
1: 的确是哈，开始可能就是因为那几句话，就是说，哎，你家漏水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李大姐心中肯定是怨气特别的多，
0: 对，
1: 所以最后楼上来找她，她可能也说，你家漏水关我啥事儿啊？
0: 对，
2: 你家反水了，你家就是那个 污都溢出来，又关我一楼什么事儿哈、
0: 嗯？
2: 这就是让我想到什么呢？说出来混，早晚都得还的，就是因果，它是一个循环的。
0: 嗯、
2: 就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办这件事情，好像似乎是在为别人做、
0: 嗯，
2: 但很多的事情，当你为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在为自己，只不过我们用很现实的眼光。

0: 看眼前，都是看不到那个更具长远性的未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其实都只关乎于自己，而并不是都是为了别人。那这个李大姐也因为拒绝楼上的人的这个维修的需求，也是给楼上的邻居一个教训哈。
1: 对，
0: 当你看到别人家受苦受难的时候，你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同时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实际上咱们都是共有这一道，就是这一部分的下水管道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刚才介绍马律师的时候介绍错了，是马明觉律师哈。马明玉，因为你这个是
2: 是马明玉，
1: 马明玉哈。啊，他，因为我看这个字是金字旁加个玉，应该念觉，
2: 王字旁。
1: 啊，你是啊，王啊，对，王字旁面具。我刚才想，哎，我是不是介绍错了？
2: 没有
1: 哈。啊，好，
0: 马明玉律师哈。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马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如何区分管道，这个是共有的还是专有的？这个楼上住户，就像三楼的住户该最开始回复李大姐的，就是哎，我家又没堵，这个堵也不一定是我造成的，我为什么要负责这个责任？那他能不能以这个理由来拒绝承担相应的义务啊？我们请一下马律师。
2: 嗯，好的好的。这个区分管道啊，是共有还是专有呢？关键在于是否是多户共用。从厨房洗涤盆到这个立管之间的水平支管属于专有部分，由每一户呢自己负责。而贯穿这个楼层，共楼上楼下共用的这个立管和主管道呢，属于是共有部分，由共用的业主共同承担维修义务、维护义务哈。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厨房贯通下水管啊，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全体使用的业主有共同维护、共同出资维修的法定义务。那根据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那民法典第273条的规定呢，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所以呢，共用下水立管属于共有设施，只要在使用该管道，就负有维护、分摊维修费用的义务，不能说我家没堵就不用出钱。共用管道的这个疏通和维修费，理应由使用该管道的所有相关业主共同分摊。司法实践中呢，一楼住户垫付这个疏通费用以后，起诉楼上分摊，法院呢通常也会支持的，因为这符合公平原则。再根据民法典第283条的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的比例来确定。
1: 嗯，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清它究竟是专有还是共有。就是专有那个部分一般都是我们看到的横的这个水管，这水管横出来了，那是专有的部分。如果是那种竖着的管，就这个管能够贯穿整个楼层的，是够上下楼使用的，这就是那个立管，我们所说的立管还有主管道，那个是属于共有的部分。那么只要是共有的话，就需要楼上和楼下一起来负责。
2: 嗯，大部分是这个情况。
1: 嗯，那我们这个是调解成功了，很顺利。
3: 调解成功了。
1: 那如果说调解不成功呢？那么一楼的和楼上的住户会承担一些什么法律责任吗？马律师。
2: 这个一楼这个李大姐呀，她的这个责任在于呢，她另改了这个管线，导致三楼倒灌，这实际上是侵犯了楼上住户的相邻权。楼上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要求他排除妨害。什么叫排除妨害呢？就是恢复原状或者采取措施保证排水畅通，并且呢要赔偿损失。这里边呢也涉及到两个法条，一个呢是民法典的第288条，这个是一个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是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还有一个法条呢，相关的就是民法典第1165条，这个是关于过错侵权责任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0: 承担侵权责任。
1: 嗯，也就是说，如果一楼的李大姐因为置气啊，就是不让他们施工，嗯，那么三楼倒灌之后，所产生的那些损失，那一楼的李大姐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调解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是说法说理，让她明白了这里的法律规定，让李大姐也认识到她也有责任和义务去承担、去配合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责任。所以李大姐后来也是同意了。不过呢，就是针对自己的损失呢，也要求了这几个部门来，这几个相关的邻居啊来。共同承担。那假如说李大姐因为第一回就是维修这个管道，因为李大姐在这个微信群里倡议大家，就是整个这个楼的哈和所有相关的人来承担费用，咱们一起把这个管道疏通了，但是配合她的就特别少数的那几部分，就离她比较近的那两家，而楼上的那些邻居呢都没配合，她可不可以追溯这一部分的疏通费用和改造的费用呢？
0: 可以的，这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可能会产生的这个责任。
1: 嗯，
0: 如果李大姐起诉追索这个历史的疏通费，楼上的住户呢需要分摊这个费用。如果查明堵塞是某一户乱扔杂物所致的，该户还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 嗯，要想查是哪一户导致这个堵塞的，真的是特别的难。因为这个就算你清理出来的那个东西，你说谁能承认那是自己家扔的？所以可能就是得这一串居民共同来承担。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收音机前的听友哈，就是我们这个下水管道啊，我们每一个人家都应该共同维护，因为哪一家扔了不该扔的东西之后吧，导致整个管道堵塞，咱们每一家都需要花钱，来分摊这个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共的环境还是需要我们共同去维护的。
2: 嗯，郭大鹏说，三楼说风凉话的那个人跟一楼的李大姐道歉了吗？
3: 道歉了，
2: 道歉了啊！
3: 第一步就是让三楼的那个先生给一楼李大姐道歉的，
2: 因为你要解开李大姐这个心结。
3: 对，对，所以李大姐后期才
1: 来配合的。
2: 嗯，他说这个事儿如果开始三楼在群里不说风凉话，而是帮助一起解决问题，这问题不就早就解决了吗？
3: 没错，
2: 其实真的就这样，把这个事儿挺小的一个事儿闹得这么大，那可能很多人还在想，他说李大姐已经多次沟通，一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迫不得已才改了这个管道，那为什么他还侵权了呀？
0: 嗯，李大姐的这个处境啊，确实是值得同情。但是呢，从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哈，她的行为性质呢，需要分两层来看。那首先，楼上呢住户对于这个历史倒灌呢，确实要担责。如果李大姐啊能证明堵塞是楼上住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楼上住户就构成了侵权。那这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民法典》第1165条，他就有权要求楼上停止侵害，并且赔偿损失。那即使是呢，刚才说的哈，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扔的，司法实践中呢也会依据这个共同危险行为或者公平原则，判令可能造成堵塞的楼上住户共同分担责任。但是呢，这个因为李大姐呢，她把这个管啊，她私自改管了，她就从这个受害者呢变成了侵权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李大姐当时没有走这个正规的法律途径，而是选择了另改管线。私改这个共有排水管道啊，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认定为是违法行为，因为排水立管呢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共有和专有哈。改动需经过相关业主同意或者符合法定程序，一旦私改行为直接导致了楼上反水，这个因果关系就成立了，李大姐呢就从这个被侵权的受害者转变成了侵权的加害者。这个时候楼上的用户也可以反过来依据民法典要求李大姐排除妨害恢复原状，也可能会要求她赔偿损失。即便呢她的这个初衷啊是自救，也不能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来实现。
1: 嗯，刚才我们分析了楼上的责任啊，她的侵权行为，然后又讲了李大姐她可能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侵权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物，所谓的人物打双引号没有出现，就是这，因为这是大家共有的部分，是不是也属于物业要维护的部分？那物业在这里边存在责任吗？看起来好像和物业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发

0: 现这个物业参与到了这次调解当中，这个物业的责任马律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呗。
1: 物业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物业对这个共有设施啊有日常的维护义务，如果是因为物业未履行疏通职责哈，导致这个损失扩大，物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赔偿。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个法条哈，是这个民法典的第942条，是关于物业啊，这个物业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啊，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这个措施哈，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好，
2: 那我们
0: 就是说，其实物业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也有他的责任，毕竟
1: 对
0: 这个部分属于共有设施。
1: 对。
2: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听友有个个性化的问题啊，我们先把他的问题说一说，然后等半点之后呢再给他回答哈。他的问题说，这个邻居的燃气表安在了我的家里，给我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在心理和精神上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压力。我要求燃气公司把表挪走，但是燃气公司竟然让我出挪动费。邻居家的表安在了我家有20多年了，免费在我家存放了这么久，我可以要求燃气公司给一定的补偿吗？好，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们就请马律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所长啊，我们的刘所长。

0: 他说这种情况就特别的不方便，而这个燃气公司留下的尾巴，你们的错误为什么要我买单呢？给我造成了这么多年的安全隐患和麻烦，所以我现在就要求燃气公司对我做出这种一次性的补偿。
1: 马律师，你觉得他这种需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2: 因为啊，这个我们刚才都说到了哈，这个都是跟老旧小区的这个管道设计有关，它可能在这个这个建楼的时候啊，和这个上基础设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局面了。那么现在呢，想要再把它改，可能工程会非常的大。那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说人民调解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案件呀，它是不适合去。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的，调解呢会让这个大家可能有，就是对多方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吧，解决纠纷的更好方式。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这个燃气管的这家和那个邻居，还有这个燃气公司，可以找这个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呀，或者是社区调解，来把这个事儿做一个完善的处理。
1: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燃气公司有没有责任、任何义务，依他们自己的履职把这个燃气管道改出去？
2: 因为这个最初的管道设计可能和燃气公司是没有太大的关联的。
1: 那是他们的表扬。
0: 所以就是他们现在只要干了活，干了什么活，我就应该收什么 样活
2: 对，
0: 的费
2: 对
0: 用。
2: 他们的那个想法一定是这
0: 样一定
2: 的。
0: 是这样的。
2: 我们改管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材料费啊、人工费啊，他觉得也不应该是由燃气公司来出吧。
1: 他们为什么觉得不应该是他们出，应该是业主出呢？因为你这个煤气表正常来讲就理所应当安在我如果说我自己家的燃气表，那我觉得他想理所应当，这个没有问题。是别人家的燃气表安在我家的话，他为什么能想到理所应当，他就应该安在我家？难道不占我家空间吗？
2: 因为这个呀，就是他会考虑说，当初这个建楼啊和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和燃气公司最初就是这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吧。你现在来就是纠结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可能很难去查询，所以说现在只能就现有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协调吧。
0: 想问一下我们的所长啊，我们的刘所长，就如果这个事情让你们调解的话，就这个费用，你觉得是不是应该？那个邻居家实在不行，就邻居家你家的表，你就自己花钱挪走呗。
1: 哎，挪到自己家，
0: 对
1: 然后
0: 呀，
1: 邻居是你的表，你就挪到你自己
3: 对
1: 家，然
3: 呀。
1: 后这个费用是他自己来承担呢？可不可以这
3: 如
1: 样？
3: 果是对方就是愿意配合的话，这可以，就
0: 那
3: 是
0: 你为
3: 双
0: 什么不
3: 方。
0: 配合你自己家的表？你看，像这个断气儿了，你可能从我这边我得给你个摁一个阀，那你不挪我就不给你摁，这不是？这矛盾又
3: 但
0: 激
3: 是
0: 化
3: 民
0: 了
3: 法
0: 吗？
3: 也规定，就是如果这个表在你家，你确实要有配合的义务。
1: 我还有配合的义务，
0: 我完了你还给
3: 因
0: 我
3: 为
0: 添
3: 这
0: 麻
3: 是一
0: 烦。
3: 个，就像咱们这个水管阀是一样的，它是老楼本身的一个设计。原来这个图纸啊，它就设计在这儿，虽然就是原来设计的不合理，但是既然设计到你家了，那么这个东西在你家，你虽然管理它啊，你管理着它，
0: 那你给我
3: 但
0: 管
3: 是
0: 理费了吗？
3: 你不能私自的去怎么样把它迁出也好啊。
1: 你这是乡邻权啊，
0: 但是
1: 你要履行乡邻权的义务。
0: 但是你想想，你在我家，像他这么说，如果我出差了，我家里没有其他人，我这次出差的时间特别长，你家里就没有暖气了，那怎么办？你还能开了我家的门去给你开个阀？
3: 对，就是可以基于这一点进行一个调解，就是说考虑
0: 对，
3: 你个人的方便便利，避
0: 对
3: 免日
0: 呀，
3: 后出现这种情况。你看要不要你把表迁出去？只有一个协商，哎，对方如果同意了也配合，那么这个是皆大欢喜。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么恐怕这个就是有点困难，就
0: 那你
3: 是
0: 就
3: 当
0: 得再
3: 事人
0: 去
3: 就得
0: 配合下。
3: 自己去把这个迁出去。
1: 我就是有一个困惑哈，我觉得既然这个煤气表设置的位置不太合适，为什么不可以是燃气公司承担相关的费用，由他们来改呢？难道他们没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燃气表设置得更合理吗？这样也方便各家各户管理好自己的这个燃气表呀，我是这么想的。那马律师，你说就虽然这事儿不至于去打官司，但是咱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业主可不可以要求燃气公司，你把你不合理的地方你给纠正过来，你把它合理化，不可以吗？

0: 那也不找楼上邻居了，我就找这燃气公司，燃气公司没有这个责任给改吗？
1: 嗯，你要是说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呢，哈，那燃气公司肯定是有一定的义务的。那么这个你要是说追溯到源头呢，这个责任在于谁？如果说真的走到法院诉讼程序，你依据法律这个依据法律来处理这件事儿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纠责的，一定要把这个责任主体给列清楚。
0: 好，如果是打官司，就得找到责任人，但如果我们一旦去找责任人的话，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因为涉及到很远很远
1: 的
0: 过去。所以看来就是找这个法院解决这种问题不太妥当，就是不太方便啊，那只能是找司法所了，我们人民调解的方式看看能不能解决。那人民调解可不可以联系燃气公司来帮老百姓解决这问题呢？
2: 是这样，如果他这个阀啊设置的位置对这个当事人啊他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设置的位置不够通风，属于违规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要求燃气公司来给他挪这个阀，挪走。但如果说人这阀本身设置的位置是符合规定的啊，不违规的，那么燃气公司就没有免费提供这个帮助的意义。
3: 桃李醉春风，你可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个区的，然后到咱们建议他到司法所，先去司法所看能不能调解哈。
2: 可以先到咱们社区也可以，社区呢也有调委会，街道也有调委会。
0: 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燃气表安在他家是否给他造成安全问题？
3: 对，他说这个水管呢，他没有安全问题，但是他觉得这个燃气阀，因为它是燃气阀设置到燃气表啊，燃气表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确实哈，就燃气表它的那个接口啊，还有表体的密封圈，如果出现老化或者表壳的开裂等等这些，如果在没有注意到遇到了一些明火呀或静电呢，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我们看到他这个表是确实两个表，一个是邻居的表，一个是他家的表，在
0: 放在一起、
3: 放
0: 在一起啊、
2: 他可以要求燃气公司上门检查一下，
3: 他一定是要求了呀，他因为一定是联系了，否则的话燃气公司怎么能让他出这笔费用呢，是吧？你去找这个调委会吧，先调解，别这个自己先去自己找了，自己找的力量是不是还弱一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情绪一激动，对吧？
0: 所以建议我们这位醉春风啊，把这件事情呢，通过咱们的人民调解的方式，找到咱们本辖区的司法所啊，司法所里边会有人民调解组织，而且人民调解组织里面请到的专家呀、律师啊，都是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也不需要花钱。但是呢，这个人民调解的组织会来帮助您的啊。
3: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如果遇到的类似的情况，就是水表在人家，燃气表在人家，它能够出现的这种常见的纠纷，法律方面一般是怎么来判决的？我们有请一下马律师。
1: 它会分几种情况，有可能呢，法院会判决说，因为你私自关阀会给人家造成这个实际的损失，那么法院有可能说判决你停止侵害，不得再擅自关阀，也有可能判决你赔偿损失，比如说这个因为你这个断水了，那热水器损坏了，然后生活不便产生的这些费用等等，会要求赔偿这个实际的损失。那么刚才咱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改造的这个问题哈，也有可能呢，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工程不是很大，然后呢也不影响其他邻居的这个用水用电用这个燃气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将阀门移出这个私人住宅，装入这个公共管道井的。
3: 好，那我们再问另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刚才刘所长在介绍的时候说，这个王大爷一度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想要采取一些暴力或者是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他没有去找咱们调解，他真的就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这位70多岁的王大爷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刑事责任呢和这个年龄啊，就是说年龄大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一旦呢动手伤人，不论这个起因是什么，都要承担刑事处罚，反而呢会把这个普通的这民事邻里的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那我们建议呢，还是维权必须要走合法途径，比如说这个协商，或者像本案中的人民调解，或者是诉讼。那这里边涉及到的刑事法律条文呢，也在这里和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刑法呢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和第234条的故意伤害罪都讲了，这个如果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致人重伤呢，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我感觉呢，就是王大爷可能认为我已经年龄在70岁以上了，那么关于7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受这个刑事处罚或者是这种就是治安处罚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他应该和年轻人有所不一样吧，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1: 没有没有，这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是都是相同的是吗？
1: 对。
3: 对，因为我们以前好像确实有听友就说，哎，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谁都拿他没有办法。但其实不是，只要你触犯了这种刑法，即便你年龄再大，也不能够免除这种刑事方面的责任哈。那么刚刚在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是私自关闭了水阀，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自己私自改造的这个阳台，造成了外墙破坏，导致了这个渗水也渗到了邻居的曲先生家。那么王大爷和曲先生他们都是分别违反了哪条规定呢？那难道改造阳台，就正常改造阳台是没有问题的，这王大爷他是属于私自改造了阳台吗？这阳台有一些还是就是因为他破坏墙体，这个有没有这个违反了什么样的规定？
1: 有的，他们双方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王大爷这边呢，相当于是说违反了相邻关系中的避免损害义务，阳台改造破坏外墙防水导致渗漏，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第296条哈，因用水、排水等利用相邻不动产时，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的造成损害。那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呢，此类装修自损行为通常被判决呢承担赔偿责任。阳台外墙防水啊，它属于房屋维护结构，改造是不能随意破坏，改造导致楼下漏水呢属于相邻侵权，负有维修防水、消除这个渗透隐患的义务。那再说一下这个曲先生吧，曲先生他这个侵害了共有权和相邻的用水权，私自关停这个自来水阀啊，直接侵害了王大爷的用水权利。虽然说这个阀门在这个曲先生家中，但属于呢共有设施，个人是无权擅自关闭的。那再根据这个民法典第290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呢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那自来水是居民基本的这个生活必需啊，任何业主不能因为邻里纠纷私自关闭供水阀门，堵塞下水道，以此来要挟对方，私自停水属于违法，如果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要这个承担赔偿，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0: 我们看到哈，这两个案例全都是因为找到了人民调解组织，然后找到了我们的司法所，就是非常和平的、圆满的、全部的得到了解决。我很好奇问一下咱们的刘所长，就这两个事儿都是谁去找的司法所？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咱们司法所来处理的？
2: 咱们第一个上下楼漏水的问题啊，是楼上的邻居。两个邻居401、501两个邻居来到司法所找到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件事情之后呢，就开展了调解。第二个呢，这个
0: 我看
2: 私改阳台哈，
3: 王大爷和曲先生
2: 是我们排查出来的矛盾。
0: 你们是怎么排查出来？所以你们排查工作其实挺重要。你看，如果你们不排查，那还真有可能把这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升级为一些恶性的案件。刚才我也查询了一下，就是说70周岁以上的人，关于服刑法和治安处罚和咱们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等一会儿我再说。您先说一下，就说你们这个排查一般都是什么时间来进行？怎么会有这个排查？这可以借鉴给其他的司法所。
2: 咱们呢，每一个社区都分网格， 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有一种叫网格员，哎，
0: 听说过，
2: 网格员，就是这个网格员啊，他管他们辖区的这几栋楼，那么每一栋楼呢，咱们还有楼长，哎，楼长对这个楼的居民情况啊，他大体他都是了解的，因为家家户户啊，可能都会有。

0: 一些事儿，大家会互相说。哎，楼长知道的事儿，报告给网格员，网格员知道的事儿，再往上汇报。当汇聚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哎，大家发现有哪些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矛盾，存在隐患，那咱们就要出手解决了。
1: 所以一方面是主动的到司法所去报备这个案情，然后呢寻求司法所的帮助，这是主动。另外一种呢，通过排查所出来的这样的案件，司法所也会倾尽，我们就是三所一庭是吧？是四所一庭？
0: 四所一庭。
1: 四所一庭，四所是哪四所呢？
0: 是咱们司法所，
1: 派
0: 出
1: 所，
0: 律所，
1: 律所。
0: 还有一个是咱们的人民法庭。
1: 哦，人民法庭，这是四庭。
0: 四
1: 所
0: 所
1: 一
0: 一庭，
1: 庭是法庭。
0: 对对对。
1: 来帮助大家解决矛盾纠纷。好，那大家呢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流程。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关于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犯了这个刑事和民事方面，到底有什么不同？告诉给大家哦，70岁不是免罪的金牌，民事赔偿、刑事责任原则上和成年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优待，就是75周岁以上啊，他这个在刑法上有一定的从宽，然后呢，70周岁以上的呢，你在行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呢，可以不执行拘留，有可能就有一些老人会想到，但是你的其他的一切的罚款呀、处理呀，全部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为70周岁以上就是免罪的一个金牌啊。
2: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整体的压力值也不大，小心慢行就好。那石奎路桥目前在修的这个部分呢，目前石奎路和奎英街交界的路段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相同的情况呢在这个红岭路也是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这两个路段稍微的注意避让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晚上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16到22度。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1: 你期待的，
14: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同时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致力于和大家共同来解决有关于新车选购的那些事儿。进入到第四季度了，就是纯粹的越野能力比较强的这种功能性的这个车，
1: 那还得是，
0: 就是你还得是油车，
1: 对，
0: 就是这个纯电和不管是这个插电的、纯电的还是增程的，它怎么宣传，它的脱困能力和通过性，它还
1: 是
0: 比不了油。
1: 对，那不可同日而语。我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相信咱们去过新疆的朋友们知道，你知道什么叫做地大物博吗？跑600-700公里看不着一个人呢。
0: 是，
1: 你说那充电桩，咱们想充电桩不比比皆是吗？在一些老少边穷、西北西南地区，充电桩不普及。所以油车在这样的地方还是有很大。
0: 但是今年在国庆节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网上也有一些这个博主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发的，就是什么呢？很多地方现在加油成了困难。反倒是这个在一些地区呢，就是这个充电桩、这个充电站比比皆是。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我觉得谁和谁说完全的替代另外一
1: 方，不现实，
0: 这个是不太现实。
1: 大趋势就是新能源在这个强势的崛起，它的渗透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特定的地区、特定的人群，那油车还会长期存在。
0: 是，
1: 我不愿意说这个模拟手机和这个智能手机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记得手表啊，机械表和电子表，
0: 是，
1: 对吧？当时电子表一出来，完了，机械表末日。但事实上，现在他俩过得都还挺好。
0: 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关键词啊，问油价，是因为今年提到油价，大家这个跟过山车一样。
1: 对，
0: 所以，但是即便是这样，老胡大哥，我发现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中间的选择，就是选择什么，就所谓的原来双擎的，就是这个两田类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吉利现在也推出了，还有其他的，对，还有和启动。然后，那天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吉利嘉宾也讲了，就是上的这个五代帝豪，然后它的最新的这个系统就是。不是实测，就是整个的实验室数据吧。当然他说是在海南进行了实测，2.几。所以我觉得，对，然后我们先不管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最后能够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开出来，但起码它不会太高，我觉得不会超过4。
1: 对，
0: 啊，
1: 对，
0: 或者是就是说4.几次左右，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您比如说偏北的一些地区的朋友，你对新能源我不是不喜欢，我没有办法。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燃油又，你可能这个
1: 油耗太高，
0: 然后花钱又多，那你就可以选这类的车型。
1: 对，这个在一定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咱们有很多车出口非洲，非洲的基础太差啊，但是它混动车特别好卖的，包括丰田，你看它那套 Hybrid 系统，97年用在普锐斯上，这么多年很成熟了，它的专利到期了，但是咱们国内用的很多东西我研究过，不是简单的模拟和抄袭，它那是纯机械的东西，咱们呢得益于新能源的高速发展，还有这个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你能想象吗？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居然用上了 AI，
0: 未来可能就会
1: 更智能，它会
0: 更加的智能。对，
1: 它这个轻混啊，蓝牌轻混是逻辑是怎么回事呢？解决内燃机的痛点。大家知道，发动机呢，都跑过高速吧？这个咱们的发动机啊，在这个转速3000转左右，速度在100的时候，你听发动机声音好听，有劲儿。油耗还低，这是它的最佳转速。实际室内走走停停的时候，它是又费油，动力弱，排放高，还积碳，它是它不好的状态。油电混动就是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低速用电。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想象它好不好开，然后是不是油耗很高的情况下，你因为大多数人其实对跑高速一年当中没几次需求，除非是什么你经常跑，经常跑的话，那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就建议像我跟笛子之前说的，就家里有2辆车，你选一辆纯。

0: 油，其他的剩你任意啊。
1: 对，
0: 就是你跑高速的用纯油，纯油的在高速的能耗是非常低的。
1: 嗯，这个燃峰说的非常对，我家现在就是、
0: 嗯、
1: 我们家三口人三辆车，有一个纯油的，
0: 嗯，
1: 有一个蓝牌轻混的，
0: 嗯，
1: 有一个纯电的，
0: 嗯，
1: 这个纯电的就是倒短、
0: 嗯、
1: 就是谁跑得多谁开，
0: 嗯，
1: 那台纯油车就是为了跑长途。
0: 对，长途的话纯油还是一个是它的这个通过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体的能耗表现是不错的。不管是这个蓝牌的轻混还是所有的这个绿牌、
1: 嗯、
0: 这几个增程啊，这个插电混动还是纯电，只要是跑高速，它的速度超过80之后，它的能耗是翻倍的。
1: 对，
0: 为什么大家就讲说跑高速，我中间一般情况下哪怕去趟沈阳，我中间要充一次电。
1: 对
0: 啊、这个就相当于它能耗是翻倍，尤其是冬天你还要用热风的情况下。
1: 对，这跟它的结构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咱们的电车啊都是单档，就是单档变速箱。
0: 对，
1: 你提高速度就靠拉高电机转速，
0: 是
1: 电机转速达到足够高的时候，它发热，它的能耗上升，效率降低、
0: 嗯、另外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新能源车的自重还是很大的。
1: 对，而且有一些方盒子小书包，你就看那模样，它的风阻系数能小吗？
0: 嗯、是，
1: 跑得越快，阻力越大，能耗越高。
0: 这个是没有办法
1: 的。但这结构使然、
0: 它没有办法做成像复兴号一样那种流线，对，
1: 超流线的、啊、
0: 是
1: 。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吴晴问说，他这个观点。他说买电车用自己的充电桩，他说且一年公里数在最少30000以上，还有账可算，能把折损跑回来，要不没有意义。老婆大哥对这个怎么理解？
1: 拿我自己现身说法吧、
0: 嗯、
1: 我一年10000，一年至少30000，
0: 嗯，
1: 但是我还不敢超过30000，
0: 因
1: 为啥？
0: 对，
1: 没有终身质保了，这真讨厌。
0: 对，
1: 但是我不止一辆车是吧、
0: 嗯、
1: 我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两年政策红利真好，
0: 嗯，
1: 我领过补贴20000，
0: 嗯，
1: 实际我那星愿75000，实际到手就5万块钱，
0: 嗯，
1: 我一年油钱能省30000多，
0: 嗯，
1: 我2年就能回本、
0: 嗯、
1: 啊，我用5年可以再挣一个。
0: 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你算的不是，你不能这么算。用自己的充电，他其实他说用自己的充电桩相当于是什么？他觉得自己要付电费嘛，啊，
1: 是这样。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听众朋友多少经常在外面使用这个社会提供的充电桩、
0: 嗯、
1: 便宜的7-8毛，贵的1块23、
0: 嗯、
1: 甚至在高速上1块45的也有，
0: 还是自己有充电桩更加。
1: 对，所以你那个你要跑高速、嗯、你还在高速上充电，背吧，我觉得这个每公里的费用有可能比轻混的都贵。
0: 所以就是到现在我也就支持这个观点，就相当于什么、
1: 嗯、
0: 你使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汽车，你不管是哪一种驱动方式，你家里有个充电桩还是相对性价比更高，一个是方便，另外一个性价比，这个里面还包括一个省钱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有一些朋友有执念，刚才那个燃峰说的很好啊，就是油电混动的和增程的，
0: 嗯，
1: 可油可电，你只要用过电就不想再加油了。
0: 是啊，
1: 加别说100，加10块钱油，一看手机上的数字都肉疼。
0: 嗯，
1: 因为啥？这个电耗和加油它差的太多、啊、所以有些时候好多人买了这种小电池的插电混动，有加充桩的条件下没觉得，没有加充桩的这个条件下就觉得很不舒服，
0: 因为它到了
1: 太频繁了，
0: 20%的时候就给你亏电就锁了、
1: 啊、
0: 你就只能用油了。
1: 对、
0: 哦、
1: 一用油就肉疼，就赶紧找充电桩。
0: 是，但是不管怎么选吧，就是今天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打消大家的顾虑，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就新能源车你可以选择，
1: 对，
0: 但是呢你可能问的要更详细一些，然后找建议就是你要么去 4S 店的那种有资质的卖二手车，要么就是找我们有资质的而且这个信誉良好的。你比如说像老胡大哥这个多年的从业者，因为他赚不赚钱对他说其实没有这个声誉更重要，我觉得声誉是
1: 最重要的。更爱惜自己的羽
0: 毛。对，
1: 给大家的忠告，二手车啊、
0: 嗯、
1: 靠谱最重要，实在弄不明白，现在第三方的鉴定机构
0: 嗯
1: 非常成熟，
0: 嗯，
1: 很发达，花不了多少钱。尤其买电车，一定要查查它的电池的健康度、
0: 嗯、
1: 啊。
0: 李想问了个问题，哎呀，这还是个大品牌，
1: 啊、
0: 他说想问一下嘉宾，领克和极客怎么选？你这个问题有点宽泛了。
1: 都是吉利的，
0: 对，
1: 但是吉利对领克和极客态度不一样啊。啊，极客已经很边缘化了。我建议你买领克。
0: 对，
1: 领克现在势头很强劲。
0: 另外其实它有这个 国际大品牌背书，
1: 对，
0: 嗯，所以就我觉得选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这个问题他问的有点宽泛啊，但实际上就是最核心，就现在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经常会有听友问，老郭大哥跟我们做节目时间长了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什么车能买，什么车不能买，都能买，
1: 对，
0: 没有不能买。
1: 实际你要是真整不明白，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招，
0: 嗯，
1: 看咱们权威机构发布的销量排行榜，
0: 嗯，
1: 前十名闭眼入，20名可以考虑，30名慎重点。如果连50名都进不去，你就趁早别选了。
0: 然后看成联会的，
1: 哎，
0: 然后别看这个某品牌自己，
1: 他加一堆条件，他就第一，
0: 是
1: 啊，这玩意儿这太片面了。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你也不知道，就是轿车、那个 SUV， 然后燃油和新能源是怎么混到一块儿排的。
1: 对，
0: 这个、
1: 他加一堆定语，就反正怎么能把自己排第一，那他就怎么排。
0: 然后现在是11:28哈，前半段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可能不一定能回答完，然后我们先把问题抛出来。这个思问了一下，他说二位问一下，他说现在选电车还有两个顾虑哈，第一个顾虑就是因为家里安不了，这个，他说家里安不了家是什么意思？
1: 加充吧。
0: 应该是加充，他说担心充电不方便。第二顾虑呢是担心5-6年以后电池衰减，他说换电池呢又需要一大笔费用，所以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选一个那种蓝牌混动的车的话，后期的维护成本是不是要比电车稍微能低一点？他说10年左右
1: 你可以考虑，充电桩不方便安的话，可以买国产最近刚出的蓝牌轻混，
0: 嗯，
1: 都挺靠谱，它油耗就很低了，
0: 是
1: 没有充电的焦虑，
0: 所以就是理论数据2.2，就是
1: 加一个吧，
0: 加一个到一个半都可以。
1: 对，
0: 我觉得4个左右是没问题。
1: 我家就有一个丰田的混动，它标称是4.0，差不多能加一个左右。
0: 室内走走停停，对于这种，尤其是原来在我们新能源还没有起势的时候，
1: 它优势是非常明显。
0: 那会儿你会发现，就很多进入到大连，尤其是营运车辆，当时不就是有一个叫曹操的这么一个平台吗？300多辆全是卡罗拉，
1: 卡罗拉，而且都是一水的那种蓝标的，就是Hybrid 的混动的。
0: 对，然后说一下这个成本，老胡大哥对这个了解，后续的养护成本是
1: 跟油车相当，
0: 差不多。
1: 因为啥？它那套混动不能充电。
0: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纯粹的和新能源比，比如说你跟纯电比，它肯定养护成本要比纯电的高。
1: 对呀。
0: 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
1: 对。
0: 你一旦比如说人为损坏，可没有终身保养这一说，保修或者是换件这一说。
1: 蓝牌轻混，电池很小，2-3度电，就是换也没几个钱。但是电动车，按车价40%来吧，40%-50%。
0: 现在好一些吧，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很多，我觉得就相当于你要换一辆新车也差不多了。
1: 最主要是你用个5-6年以后，你的车就值个2-3万，换一个电池4万，你说你换它干啥？
0: 但是它有个后边还有一个后缀的问题，老婆大哥，就是10年，它要用到10年左右，蓝牌轻混能不能坚持到？
1: 可以，但是电车不能。
0: 嗯。
1: 它的理论数据也许能10年，
0: 我觉得6年，
1: 6-8年就差不多了。
0: 对，
1: 所以像你这个要求还不太方便充电，
0: 应该是
1: 蓝牌轻混。
0: 我个人就是看了一些数据，应该是从3年之后，这个电池的衰减就很快了。
1: 对
0: 啊，现在呢，很多的检测呢，你会发现，它虽然说给你免费的更换电池，然后免费更换这块电池是什么样子呢？是纯新的，还是说我认为它符合你的这个用车条件的，还是检测完了之后衰减到什么程度，没有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别把这想得太好。
0: 是，就是反正建议，我觉得选蓝牌轻混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后续的保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低，它跟燃油车差不多。
1: 嗯，实际也不贵，可以。
0: 好，11:31，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石葵路的这个位置和葵英街交汇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大家走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另外今天是周三啊，所以呢孩子是半小学生啊，小学生是半天上学，稍后呢会有一个小学的这样接娃潮，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再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吧，避让一下小学周边，因为现在看到小学周边其实人流量和车辆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聚集的趋势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晚上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主城区气温16到22度。

0: 中110。
1: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齐楚燕，齐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期有很多市民反映自己的微信号被盗，对方向其朋友借钱求助，并且已经有多人上当受骗。经了解情况后发现，骗子在盗用微信账号后，通常会以患病缺钱需要动手术、开车撞了人需要赔偿、自己打架后被警方抓了需要保证金、外出结账发现钱不够等理由，向索道微信号里的好友借钱，最后导致很多人真的以为他的朋友受到了困难，马上伸出援手，从而被骗。在此，警方提醒大家，涉及到网上给对方转账或者发红包的情况，一定要清楚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轻易向陌生账号中汇款，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或相关信息告诉陌生人，以免造成财产损失。一旦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派出所报案处理。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需要各种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十月份的主持人带队旅游线路呢继续的更新。10月30号，学生的秋假和主持人一起出发，云南6日纯玩团来了。那6天5晚的行程，全程的3晚4钻酒店加2晚的西双版纳5钻的温德姆酒店。行程呢采用是2飞1动车的空铁搭配，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风景。那体验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会和大象互动，星光夜市呢来品尝的东南亚的美食，花卉园以及呢中科植物园为您讲解热带植物。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细的行程和价格。另外呢，10月25号还有新疆南疆的8日游，一次性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白沙湖景区，行程采用的是3飞出行，缩减长途。

0: 不坐车的疲劳，提醒各位，名额有限，抓紧报名。新疆的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10月28号和11月16号会加开两班的尼泊尔的出境游，主持人全程带队，有品质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13500799782。咨询报名方式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获得回弹信息，扫码绿色的二维码呢来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旅游线路呢是每月更新，等待您的加入。赶紧请回老胡大哥，问题比较多。刚才这个一个蓝牌行混炸出了一堆人。
1: 嗯。
0: 其实大家说到这儿，就是他想问的是什么？就是国产的这个蓝牌的这个所谓的蓝牌行混和两田是不是一个技术？应该不是。
2: 不是，
0: 不是。
2: 首先说呢，就是咱讲两田的技术，它都不一样。因为丰田最早搞出这套东西，他把这个 Hybrid 系统申请专利了，他跟福特共同持有，
0: 对，
2: 别人不让用，
0: 他跟福特是共同持有，比如像他会用在像林肯的一些车型上面，
2: 所以好多人问我啊，你说福特林肯的混动，我说也靠谱，因为他跟这个丰田这是同宗同源。
0: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国产一些品牌的所谓的这个蓝牌的轻混，它是自己研发的一套系统。
2: 严格意义上讲，就说到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就是本田的 iMMD，
0: 对，
2: 它非常巧妙的绕过了丰田的这个技术被壁垒，
0: 我不用向你交专利费，
2: 对，而且它还多了一个直驱模式，
0: 是
2: 发动机可以
0: 直接驱动。其实我觉得相对会更先进一些。
2: 比亚迪的超级混动 DMI 基本就是这个架构，
0: 对，
2: 但是现在的蓝牌轻混，我觉得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丰田的很多技术壁垒，它那套以行星齿轮，一台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两台电机，一个镍氢电池，打造的这套混动系统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不需要电脑来操作，是自动的。它这个技术专利到期以后，咱们没有简单的抄袭。我刚才说过了，得益于今年最近几年咱们新能源技术的高速发展，
0: 是
2: 自动化还有这个 AI。
0: 不能称为是倒逼，它其实是什么协同发展了。
2: 对，它现在有了这些传感器，电的车本身你想自动驾驶就能实现了，
0: 是
2: 何况这点玩意儿，它该怎么驱就怎么驱。实际它的理念呢，咱们我觉得更先进一些，丰田的这套东西还是以油驱为主，以油为主。
0: 它相当于是什么，经过了市场多年的检验，它可能更加的稳定，稳定性要更好一些。
2: 对，
0: 目前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国产的稳定性不好，但是虽然它的技术可能比较新，但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检验。
2: 验证，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技术革新都是这样的，革新不是一次。
2: 对
0: 啊，
2: 它有个迭代啊，就是说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0: 然
2: 后第二批进行改进。
0: 是，
2: 大家可以期待。我觉得你像吉利，它已经迭代到好几代了啊，就蓝牌轻混，我朋友买了一个，
0: 技术比较成熟，
2: 相对来说这个不难，
0: 是，
2: 而且怎么说好呢？将来就是说这种车会演变到极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油和电怎么来匹配，怎么搭配？我刚才说过了，发动机最佳状态就是80-100，这是它最好的状态，那就你就在这个区间干活。
0: 对，
2: 那剩下的你不擅长，那就用电。
0: 就是你非得把不擅长跑高速的车用去跑高速，
2: 千里马适合跑高速，
0: 然后
2: 你非要让它拉磨。
0: 对，然后轿车很舒适，你非要让它去越野。
2: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你把这个
2: 大家熟悉
0: 自己陷入到了这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2: 对，你比如说比亚迪的超级混动 DMI， 它70以下几乎都是电。
0: 对
2: 啊，电有什么好处呢？很平顺，没有噪音，对吧？而且蓝牌轻混还多了一个，燃油车没有的功能，就是能量回收。大家下陡坡的时候，你发现吗？咱们会踩制动，对吧？
0: 对。
2: 然后这个车身的动能会，通过摩擦负转化为热能，散失掉了。它这个蓝牌轻混就有这个能力。它可以反带电机，把这个势能转化为电能存起来。
0: 这个不一定特别恰当，有点像什么？原来这个手动挡的时候，比如下坡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提倡，但是很多朋友都应该这么干过，就挂空挡。
2: 空挡滑行。
0: 对，
2: 那个
0: 其实它就变相的就没有动能嘛，就变相有动能回收了嘛，就有点像这个意思。
2: 不太准确，但是那个时候是啥呢？是那个化油器的空挡滑行，实际咱们开过电喷的车，它有行车电脑，带挡滑行反而更省，所以这个 咱就不给展开讲了，这里边就过于专业。
0: 如果更喜欢的朋友可以回去让自己家的宝宝然后高考的时候选择汽车专业，现在的汽车专业肯定跟老胡大哥他们当时的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因为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依靠于人工的这个手动的技术。
2: 对，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那阵学的时候是老解放北京吉普，那都是化油器的。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并入吉林大学，他们搞的是什么呢？线控底盘，智能、人工智能、自动驾驶，
0: 是
2: 啊，就是已经地覆天翻了。
0: 它相当于是和很多领域的这个结合更紧密了，比如说计算机啊。
2: 我们那个年代还爬图板画图，现在全是 CAD 了。
0: 你们那时候还钻车底呢，现在应该都不钻了。你直接可以把它这个 3D 投到电脑上就可以。
2: 我们那阵儿的汽车工程师是蓝领，现在是纯白领啊，真的。

0: 跟大家再详细的聊。叶秋问了个问题，他说家用的 SUV 蓝牌轻混能给推荐一下吗？我其实首先能想到的是星越 L。
1: 对，
0: 星
1: 越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车。
0: 对，星越 L 是有这个的。
1: 它原来唯一的诟病就是油耗高。
0: 嗯，
1: 现在它有蓝牌轻混，油耗降下来了。
0: 嗯，
1: 它真的很香。
0: 另外呢，就是我能想到的是，东本有一些车型是有的，
1: 东风本田、广州本田，本田对绿电动车和这个插电混动不热衷，它顽固坚持着。燃油车号称本田纪研，它已经落后了。相对来说，丰田可以。你要是公里数多啊，一年能跑个2万以上3万，我建议你买丰田的啊。无论是最小的卡罗拉锐放、锋兰达，还是大一点的 RV 四，还是更大的汉兰达、皇冠、陆放都有混动。
0: 对，就
1: 油耗确实少。
0: 这个荣放其实也可以，
1: 大小
0: 就
1: 够用，
0: 看您怎么选。如果选合资的话，就是两田的车你避不开。如果说您想选这个我们国产的话，星越 L 其实是一款我觉得从性价比、口碑，包括它的最后的使用来讲，性价比超级高。你可以了解一下。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咱们自主品牌进步啊，真的太厉害了。你去看看20万左右的方盒子小书包。什么方程豹泰系、长城哈弗 H10， 还有这个极越，还有这个奇瑞的 V27， 还有这个吉利的银河战舰。
0: 对，
1: 我有个朋友，他是开路虎的，他换了一个方盒子，觉得很爽。那是80万，现在20万，这叫平替呀、啊！咱们多香啊，是不是、啊？
0: 反正这个有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波就像你提到的这个事儿，老胡大哥是什么？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真的是觉得是新鲜，但是这新鲜劲儿过后了，他还会回去。
1: 这个说的没错，但是用起来，咱们的这种高端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真的不含糊。你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他们有接待任务，以前是卖用丰田埃尔法，那玩意儿是过百万的。
0: 对。
1: 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平替，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腾势第九
0: ，
1: 几乎半价，不到半价。
0: 是，
1: 现在他们所有的集团公司采购一律这个不用埃尔法，
0: 对，就是
1: 感受不一样，上去以后
0: 完全不一样
1: 啊！你看咱们蓝牌的魏派高山，我们这个长城的，那家里边有二宝的，你跟这个价位相似的，你比如说格瑞维亚和塞纳，你比真的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也难怪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国产的新能源，
0: 然后难怪大家现在选车不好选。
1: 对，这两难呢，
0: 是
1: 一个是品牌积淀，一个是新锐的造车新势力给你的满满的情绪价值，你会怎么选？
0: 对，然后这个建军问说：“老胡大哥，中午好。中午好。您发语音我们没办法看。他是发了个，您最好把这个语音啊转成这个
1: 文字
0: 哈、这个。”Angel 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尊爵的 CX 和领跑的 B10 哪个比较好看？或者说这个10到10到15万的 SUV 哪家能好点？你给我一个，就他问的这个领跑的 B10 新能源，
1: 这个级别应该 C10 C11 吧？
0: 我觉得 10到15万 B10 有点小了，
1: 小啊。实际这个价位区间一抓一大把，
0: 我觉得 C11 的性价比能更高一点。既然你能看到领跑，我觉得 C11 你可以关注一下，
1: 重点关注。
0: 对，
1: 实际这个价位区间，那真是杀的火星撞地球，
0: 这个特别多
1: 了，一抓一大把。
0: 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星越 L，
1: 嗯，
0: 然后今年上市的很多这个什么像吉利的这个 E5 啊，
1: 嗯，
0: 这个像这个这个大众的 T6 不够，但是 E5 是差不多。
1: 对，那个。大众最近也挺狠啊，你看它那个价格真的颠覆。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咱们国产的大众的电车和海外的差价居然能差出1倍。他们有一个德国进口商一看，我靠，都同样是这个 ID 几啊，怎么跟我们德国差1倍呢？然后他们偷摸的就把中国产的弄去，结果让人发现，告诉不准弄，要不咱们国外的厂子要完蛋。啊，这太解气了啊。
0: 像他这个10到15万，老大哥，探岳。
1: 这是纯油的选择。
0: 对，
1: 实际你看 CRV、RV4，还有这个探岳、途观 L， 都在这个范围内。你要喜欢混动，你刚才那个南方
0: 骑的
1: HS3混动也挺漂亮，对吧？再就是你要说绿牌车绕不过去的，必须是比亚迪呀。
0: 对，比亚迪。 好多啊，
1: 你看
0: 是
1: 宋 L
0: 10到15万特别多
1: 啊，宋 Pro 10万到15万来，
0: 就是主要是。

0: 是看什么？就是你在家里要不要安充电桩？然后安了充电桩后，就是方不方便安？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未来，你如果跑高速公路少的话，你是要选纯电还是选插电啊？这个你要选。第三个就是什么？你觉得我想动能更好一点，驾控什么？那你就看蓝牌轻混。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区间其实原来是什么？就是20往上就是打架，现在都集中在13左右的时候。这个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明年是个大年，明年7月1号以后，电池新国标就落地了。
0: 嗯
1: ，L3 就要装车了。
0: 嗯，
1: 这意味着新能源车又跨上了一个新时代。现在的车很多都是过渡车型。
0: 嗯，
1: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的忠告就是，纯电车的寿命有限。别买太贵的，
0: 嗯
1: 啊，而且它越来越像咱们手里的手机，
0: 嗯，
1: 它迭代速度太快了，
0: 对，
1: 别一步到位，适可而止啊，差不多就行。
0: 大海问，他说能不能讲讲比亚迪海鸥？这个没啥不能讲。他说现在这个上道多少钱？入门版全款，你要用它干什么？如果是营运的话啊，当然就是
1: 办不了，它轴距不够。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
1: 家用，
0: 你家用的话。你的公里数啊，你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海鸥曾经是神车，但是一个车型出现以后，它好像就没干过，就是星越。它一个打俩，一个对付海鸥和海豚。
0: 因为它对，就相当于是海鸥和海豚曾几何时啊，
1: 非常、
0: 这个、非常
1: 风头无两。
0: 现在你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比亚迪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1: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0: 这个大小你看好了吗？海
1: 鸥
0: 有点
1: 小，
0: 对，
1: 我判断比亚迪会什么呢？第一，现在比亚迪好像它的精神头没放在它小的入门车上，它不在意。星越一个月卖5-6万辆，它能看不着吗？
0: 它还是集中在送，
1: 哎，这10万以上的车，但是它一定会啥？第一，会把它的刀片电池下放，
0: 嗯，
1: 产能足够以后，因为现在供不应求嘛，它一定会用这个东西厉害。第二个，天生之眼
0: 是
1: 支架。加长点轴距，它还是挺能打的。
0: 曾几何时，就是比亚迪押宝主要是靠秦来冲销量。
1: 对，那家伙厉害。
0: 你看，它一般不会把这个放在海鸥和海豚上面。
1: 这是入门级 A 零级的小车。
0: 对，大海，因为这个价格啊，没有办法。现在因为就是各家的一些政策，还有经销商给的政策不一样。如果说您方便的话，留一下联络电话，我们让这个
1: 品牌方
0: 对。海洋网的这个负责人跟您联系哈，
1: 这玩意儿我估计也就是6万块钱左右，
0: 因为它有一个它要全款，啊，就是这里边还涉及到这个贷款和全款的一些差价的问题，
1: 对，
0: 这个
1: 有没有补贴，能不能领置换，
0: 对，
1: 或者是报废补贴，
0: 就开玩笑讲，因为这个最后就是我不签这个合同，我不签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能放到多少，但是肯定是通过我们节目区的朋友一般都会比较满意，但是你实在是说，你说这个入门款的车，你说能不能便宜5000？这个就
1: 比亚迪的价格管控可挺严，
0: 是就不可能。就现在，老郭大哥就是一般的价格都很透明了，就5000这个就不用想了。这个在曾几何时几很多年以前有可能，
1: 对，
0: 现在你就不用有几百块钱，我觉得都是
1: 挺费劲的，
0: 像从这个经销商身上割肉一样，
1: 因为他们价格战已经打得足够充分了。
0: 嗯。建军想问一下2025款的这个途观，老郭大哥也说了，他想问多少钱，也最好是留电话，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实在是不太好。
1: 他说的是库存的老款车，
0: 2025的，对
1: 对，这个最好是留个电话问问品牌方吧。
0: 嗯，方便留一下电话吧。30哥问了，他说这个奇瑞风云 A9 是怎么样？其实风云整体，这个奇瑞这个牌子整体，我就感觉我是对他一个吉利，我是印象比较好的，这个是实话。
1: 奇瑞是理工男，
0: 对，就是他的底盘啊，就是这个奇瑞的底盘真的是
1: 做工用料厚
0: 的，非常不错，
1: 非常厚。
0: 风云 A9 也没问题，
1: 够大够宽敞，
0: 就是你这个绝对是属于。家里比如说3-4口人用起来或者自己都没问题。嗯、
1: 我觉得它某些程度上它不会比比亚迪汉差多少啊，够大够舒服。
0: 但是它价格没有那么高。
1: 现在都便宜了。
0: 是。
1: 奇瑞我唯一的看不懂就是它这个产品序列。
0: 嗯。
1: 它有些东西产品重叠，自己打自己。
0: 嗯。
1: 而且说实话，奇瑞历史上有很多很好的车，它怎么就嘎嘣一声就给卡它了呢？
0: 嗯。
1: 你像当年。我还记得特别唯美的奇瑞初代风云的广告，
0: 嗯，
1: 动静皆风云，我认为那是汽车广告的天花板。
0: 嗯，
1: 他一句没说自己好，但是深深的印入咱们的心底。
0: 嗯，
1: 酒好也怕巷子深，奇瑞的营销 跟咱们自主品

0: 一直
1: 企业
0: 一直就这样，
1: 还是相对比较差。
0: 对，
1: 它有好东西，没卖出好价。
0: 所以其实风云 A 九
1: 可以
0: 没问题，大小啊，这个价格啊，
1: 都
0: 包括它的品牌的背书都行。这位听友又发来了信息，因为是之前应该是补蓝牌轻混的，我们刷新一下这个。他说刚才二位说的建议我听见了，他说但是我想问问这个10万到15万的 SUV 哪家好。他说主要大多数呢都在高速上，能否给个大体的方向。他主要方向都在高速上，其实我觉得
1: 买纯油的，
0: 纯油吧，
1: 买大众的，
0: 对，
1: 探岳途观，
0: 我觉得探岳行，
1: 哪怕是昂科威 plus，
0: 嗯，
1: 不会让你失望啊。2.0T 9AT 现在15-16万，
0: 你要是实在是写，但是15昂科威 plus 下
1: 不
0: 来。
1: 你可以看月看看探岳300吧，300的肯定够。
0: 差不多。
1: 途观的330，途观 L 也差不多。
0: 昨天说到探岳的话，应该是13万几，
1: 落地15够。
0: 对，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能力有的话，还是上个2.0T 的，因为这玩意儿2.0T 的发动机上高速和1.5T 的它不一样。
0: 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国产豪华，因为红旗毕竟国产豪华 ，HS5 也行
1: 啊，管够，落地
0: 够。对。
1: 这玩意儿也行，
0: 因为你主要都在高速上，其实燃这个纯油的车是它是最具性价比的。你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蓝牌轻混还是这个绿牌的，它能耗都翻倍，其实跑高速不合适。
1: 蓝牌轻混我也上过高速，
0: 嗯，
1: 优势没那么明显。
0: 对，
1: 你像那个长城的车，长安的车，比亚迪的车，还有这个奇瑞的车，
0: 嗯，
1: 吉利都可以啊。合资品牌你要选，我觉得，你也可以看看什么车呢？
0: 本田的
1: CRV
0: 也可以，
1: 对，
0: 这个极具性价比，
1: 啊，这车动力充足，
0: 对，极具性价比。所以另外就是我如果推荐的话，我跟老胡大哥我俩建议差不多，就是本田的 CRV，
1: 嗯，
0: 然后合资里边的话，你再看的话，大众的这个探岳是没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国产其实我更喜欢就是 HS5，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纯油的话，你也可以选星越 L， 比如咱国产品牌里边星越 L 是可以。
1: 那个 2.0T 的发动机，跑高速
0: 应该大概它的这个起步也是13万几，
1: 落地15够了，
0: 15万肯定是够了，10到15万这也够了。
1: 它就是末地头稍微费点油，跑高速表现非常优秀。
0: 跑高速一定选纯油，这个毋庸置疑。
1: 你可能大家没注意到吧，
0: 嗯，
1: 这个星越 L 的博格华纳四驱在那个爬坡对比度上，
0: 嗯，
1: 它的能力不会比宝马差不差，
0: 是
1: 很牛的。
0: 还有个问题啊，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我建议大家别同一天看太多。为什么呢？就我们遇到过有听友就是同时看了红旗和 HS5 和探岳，
1: 嗯，
0: 德国人并不注重内饰的这个然后因为红旗它是国产豪华，你会发现 HS5 从空间包括内饰要这个优于探岳。
1: 对，
0: 但是这个怎么选还是看大家。
1: 对，
0: 如果你带你女朋友或者带媳妇儿去，我 HS5 可能就是
1: 有家国情怀。
0: 是，
1: 哎呀，红旗国车呀，对吧，
0: 嗯，所以我们再次也不能说强调哈，就是再次提醒各位，就大家一定要放弃新能源车在到哪都省钱的这个事儿，跑高速它并不会省太多的钱。
1: 对，
0: 嗯。建军留了电话，您稍等，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我们相关的这个上汽的我们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哈，他是要问途观嘛，嗯。而且今年，老胡大哥预见一下，因为问了一些品牌，四季度有原来是什么呢？边框边篓在收口的时候呢，都会放价格，然后就是我为了完成任务，然后目前问大家都属于一种啥呢？随遇而安、躺平的状态。
1: 今年的燃油车销量啊，暴跌了40%。
0: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二手车市场，您有没有预测？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二手车市场的价格会持平，还是会有小幅的上调？
1: 现在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手车的价格是逐次走低的。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叫水涨船高，水落船也落。
0: 嗯。
1: 我们这二手车的价格是锚定新车的价格。
0: 嗯。
1: 当新车价格出现巨幅的降幅时候，二手车必降。
0: 嗯。嗯，
1: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等到年底，因为二手车会增加一岁，所以那阵儿买价格可能便宜，
0: 嗯，
1: 而且二手车到年底换车的人比较多。
0: 嗯，
1: 为什么？中国人嘛，都讲着过年，
0: 是
1: 过了年忙活一大顿，还不买个新车犒劳犒劳自己，买个二手的也行。
0: 嗯，
1: 所以到那时候交易相对来说比较活跃。
0: 嗯，
1: 那个时候的价格和量都应该能上一上。
0: 嗯，
1: 但是淡季的时候往往是捡漏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好卖。
0: 是，所以大家有时间呢，多去上世界市场
1: 逛
0: 一逛啊，
1: 逛一
0: 逛，不是说非要买，就是比一比，逛一逛。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同一天你看太多了，你自己都看恶心了，
1: 对，
0: 你都记不住了。
1: 别说你们了，就是我去车展看，
0: 嗯、
1: 最后看了也是一脑袋糊涂，太多。而且大家发现没，
0: 嗯、
1: 以前十年前的燃油车个性鲜明、
0: 嗯、
1: 啊，就是一家一个样，现在新能源大眼一望都差不多。
0: 是，
1: 啊，就是把车标一挡，远远一看，你告诉我这什么品牌的车，真认不出来。
0: 嗯，那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节目以外的时间内，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大连语音啊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呢这个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省八三个字啊，有回弹链接，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填写上去。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老胡大哥，欢迎继续收听一涵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12点半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保持的平稳度呢，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市魁路以及在红明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也是比较较之上午时段是可控很多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在今晚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五到六级，在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6到22摄氏度。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除了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通过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客户端啊，这个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欢迎大家在出行当中哈、遇到各种问题，包括交通投诉啊、消费维权啊等一些困扰你的事情啊，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进行沟通。您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联系，一种呢是发微信，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哈、在保证交通出行安全的这个基础之上，把您的文字信息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广播的这一端可以通过平台看到您的留言啊，一定尽量吧啊，尽量是文字方面的信息哈，因为语音的话呢，说实话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进行收听的啊。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打电话说更方便的话，也可以选择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啊，88118666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的目标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就是力争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儿、去了解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记住我们的节目口号啊，八个字特别好记啊，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好，我现在看看啊，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我看一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啊，又看到了刘府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老熟人儿，哎，他发来的一条信息啊，我看一下。刘府说，在洪城路入市区方向交新品街这个路段哈、在右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两个提示牌儿啊，还给我们拍了张照片。个人觉得呢，距离有点远，不容易被发现。建议可以挪到道边儿哈。这是什么样的指示牌呢？哎呀，我在电波的这一端哈，看刘府发来的照片，能看到是有个指示牌。但是现在我这个眼神儿哈，这电脑，这个屏幕，它这个模糊程度哈，和我的眼神儿现在呢，做不上有效的链接，我看不清楚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没关系啊，下了节目之后啊，或者等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哈，我再仔细的看一下。好的，那这条信息已经收到了，到时候我们也跟，相关的这个管辖单位哈，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牌子是不是有可能啊挪动一下位置，好吗？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洪城路入市区方向交新品街，在这个右前方的地方哈，有两个提示牌儿啊。这个可能如果对路况不太熟悉的朋友，到这儿呢，不怎么太容易能够发现啊这两个指示牌儿。

确实哈、啊，这个牌子啊，它不是在路边啊、它是在，你看车行道，然后呢，右侧是人行方砖步道，然后呢，再往右侧去哈、啊，这是，啊，这是一片算是荒地一样的感觉哈，啊，也不能说荒地吧，反正就是闲置的一块土地哈。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也没有什么人工的绿化和维护哈，长的应该就是普通的野草啊，是在这个位置，确实是挺远的，离马路边哈。但是具体这个牌子上写的是啥，目前我很抱歉哈，目前通过我们这个电脑屏幕的这个显示，我还看不怎么太清楚。

也很感谢刘府哈，经常会给我们发来一些在路面出行时候的发现啊，而且每次呢都很贴心哈，能够附上现场的一张照片，哎，感谢感谢啊，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啊，记住这个经验，然后跟我们反映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尽量哈能配个照片啊。配一张两张都可以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光通过文字的描述会让我们只能说阅读理解欠缺哈，有的时候不能够很快速直接的 get 到您说的这个点，那么有了照片之后呢就会便于我们理解啊，同时呢也便于我们和相关的一些主管单位去进行沟通。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啊继续编字文字信息啊，然后呢在保证您出行安全的这个基础之上，发送您的信息啊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有一些事情如果您觉得打电话来讲述的话更方便，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 88118666。我们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热线的后续情况吧。昨天节目当中啊，一位曲先生打过电话啊，他说在金浦新区的金马路，主要是赤峰街到原银帆宾馆这一段哈、啊，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呢，总是会有摩托车炸街的声音啊，特别是到了半夜十一二点钟，那更是非常的猖狂，都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休息。那也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整治哈。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交警那边，也希望后续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啊这样的一个监管吧。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本身治理起来也确实是有难度，咱们也要给交警部门啊包括其他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啊这个职能部门，我们也要给一些包容还有理解哈。但是我想这个事儿肯定啊在未来它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静观其变。那也欢迎曲先生如果感觉到有变化的话，也可以啊方便的时候呢跟我们沟通一下，把好消息告诉我们。

此时此刻呢，我还要再问一下哈，我们有两位听友啊、一位听友的昵称呢叫笑话收场，还有一位呢叫谋财先生，不知道您二位啊，今天此时此刻呢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在之前你们的留言我已经看到了啊，你们提出的问题呢我已经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要就二位提出的问题哈，把我了解的情况跟你分享一下。好，我们笑话收场这位听友啊，他说的地方呢是前关金地一径三七车站往阳光新城走，说这个地方啊只有纯车道啊，没有人走的路，两边呢都是工地围挡，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就特别希望能给修出人来走的方砖步道。并且呢也是啊把现场的照片发了过来，然后这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下哈，就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以前叫前关村啊，后来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啊，这里已经改名了是吧，现在叫前关社区，但是不管它是叫前关村还是说叫前关社区，它这块地方注意啊，这个地方的属性它是比较特殊的，它属于集体土地。如果说要修路的话啊，这个呢我们可以通俗大白话讲哈、就是人家前关村内部的事儿，就人家村里的事儿。这个是需要比如说你要修个路要干点啥，是需要全体村民来表态的啊，然后村里呢还要再就这个事儿啊各方去进行商议，然后呢还是要走程序。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啊，如果您关心这个路段啊，就是给我们反映情况的这位听友啊，您要是再听我们的节目，我想其实你对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只有纯车道没有人走的路，两边都是工地围挡这个事儿，就应该能够理解了吧。

在此之前呢，我还听说哈，在围挡的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宅基地的一个动迁。那么这个其实说白了也是个人的问题。如果说我了解的这些信息哈，它融合到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都是村子里的事儿，然后个人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你说怎么好介入呢？有难度啊，不太好介入。

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哈，不管这个地方属于哪儿吧啊，但是呢大家出行如果都有需要的话，对于他们这个地方的社区居民也好，还是说村里的村民也好，他们也是有出行要求的，对吧？也是有出行安全考虑的，也可能某一天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不合适，然后一起坐下来商量商量，然后再有进一步的推进啊，可能这个地方它就有我们期待的行人走的方砖步道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谋财先生说的哈，他说在甘井子区府家名都小区东南处啊，这个二门这个位置门口对面啊，有一个绿色的围挡，他说不知道是谁围起来的啊，是个人呢，还是说某个单位啊？但是事实上呢，他觉得就是围的这个地方哈，这个位置影响了车辆的转弯视野。他还特意强调说，因为呢围起来这个地方啊是高高的绿色围挡，就围完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直角围栏，然后转弯的视野呢就被那个很高的绿色围挡给挡住了，然后再加上旁边啊是酿酒厂的路，还特别窄，会车很难啊。同时呢他也发了一张图片啊过来给我们看了一下。
1: 嗯，

这个事儿哈，我了解的情况呢，跟前面的那个事儿哈有点类似。嗯，为啥呢？为啥说类似呢？因为这个地方哈，它原本呢是属于酿酒厂内部的一个道路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哈、啊，

原本是有一个可以算作老房子吧，啊，算老房子啊，这么的一个建筑。然后这个建筑呢破旧不堪，就跟周边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破旧的老房子，它呢是有产权证明的啊，它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它是有产权证明的，而且人家还有这个纸面盖着红章的证明来出具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拆那怎么办嘞？那就只能想办法是吧，啊，想办法的话呢，所以说主管单位也是考虑到哈，周边的一个市容环境吧，其实也有啊交通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所以说就弄了个围挡，把这个地方啊暂时给挡起来了啊，暂时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之所以为什么要挡得那么高呢？我没在现场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这个意思啊，那还是说有需要呗，就是不管是高还是低吧，反正他这挡起来了，那指定会对大家这个视野呀还有通行啊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说人家有合法合规的这个房产证明啊，我有这个东西盖着红章的，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我现在我就是不想动，你能把我怎么样？那没办法呀，这只能是在做思想工作吧，是吧？啊，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啊，在做思想工作。咱也希望啊，希望这个地方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吧，啊，反正能够就是越快越好了啊，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地方还暂时只能这样。

感谢啊，感谢风中的承诺哈，非常之懂哈，他了解那个地方，嗯，他留了三个字儿哈，啊，钉子户，所以我想懂的都懂吧，啊，我也希望啊，就是，嗯，咱们说这个谋财先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希望我们的了解的情况你已经知晓啊，然后呢，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是吧？咱们只能等一等。

0: 啊，感谢啊，感谢我们听友西月啊发了一条路况信息的提醒，他说大连理工高级经理学院和红陵路往高新方向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红绿灯坏了，哎呀这个周边的车走这儿都乱套了啊，挺危险的啊，提醒大家啊注意一下。
1: 嗯，

啊，好的，我看到笑话收场给我回复的信息了哈，嗯，您在就好，您听到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哈就好，怎么说呢，这个多理解吧，懂我的意思啊。

在哈，因为最先是刘府提出来的，之后呢还有一位昵称叫世界大同的啊听友，他也跟着做了补充哈。就是说到我们东连路桥往下滴水的这个现象。昨天呢世界大同他补充的信息是比较详细的啊，他说他自己经常走华北路春柳到香洲路的这一段。然后东连路桥上呢他说往下滴水，还特意说了一下，说冬季呢是除雪季的那个水流白印，但是夏天的水呢也有白印啊，他感觉哈像那个水泥水似的，就是说刷的时候呢得使劲儿啊，要不然整不掉啊，还说好多车啊在这儿都是躲着走的，就感觉对交通是有影响的，就希望啊能够把这个桥面排水的啊这个装置吧，呵呵，我们只能说是装置啊，处理一下，然后是不是可以让那个水啊通过什么水溜子引到路面上哈，而不是说从桥上直接滴下来。

好，这个事儿呢我也去打听了哈。首先昨天呢，如果各位听节目的话应该会有印象哈，我说除雪剂这个事儿吧，这个还真没招。冬天除雪剂这个事儿呢，因为除雪剂它里面是有相应的哈要除雪的这种化学物质啊。那么别说这个留下的水有白印儿，就是我们看冬天哈除过雪之后，那个除雪剂如果大量使用过之后，那个路面哈它都会有那种发白的感觉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下这个大雪的话哈，下雪天你像这个东连路，它整个这个桥上哈更是重点保障的路段，那它指定是要用这个除雪剂的。然后除雪剂雪融了之后，那个水它也肯定是我会往下滴的。然后夏天呢，这个水啊就是现在也不好说，你要说水泥水的话，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定性哈。而且是不是跟冬天的这个除雪剂的残留有关系啊，这个咱没有相关部门的一个确认，咱也不好说。但咱就说这个事儿吧，就是说桥上往下流水这个事儿，因为在修路建桥的时候啊，这个呢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设计标准的啊。因为桥面的水下雨，你说快速下雨，融就是有这个积水的话，你得快速的排出去是吧，这个就是排水方面哈，应该说在当时啊修建的时候它是没有毛病的。但是现在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大家发现这些问题哈，其实主管单位呢他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发现了，但是评估了一下，说整体的这个立交桥呢还是像我们说的哈，它这个情况它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说呢只能啊眼门前的情况只能说是在维保项目当中，因为这个路啊桥啊它都有后期的一个维护保养啊，就叫维保项目，所以只能在维保项目当中呢尽量的啊去做一些人为的积极的整改，就是希望能把给我们驾驶员带来的这种困扰问题吧能够尽量的减小一点。就像昨天我们还提到了冬天哈，那个排水那个口那接那个冰溜子，那不是每年冬天都有人反映吗？然后咱们主管部门也是一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就有专人然后拿着工具啊去把那个冰溜子都尽可能的啊给它提前打下来，就是怕掉下来伤着人然后碰着车。

感谢啊，感谢小曲同学的问候啊，高掌柜中午好，来打卡了是吧？周三快乐啊，辛苦了，哈哈哈哈，我真的好开心哈，看到您的问候哈，同样的周三快乐也送给您，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哈，大家呢其实都辛苦了啊，但是周三已经到了，周末还远吗？不远了啊。

0: 我还看到平台上哈，齐泽星辰这位听友哈，很可爱，嗯，他是说了一下针对于滴滴这个平台的事儿。他说听了挺长时间节目，好多人都说滴滴公司这事儿那事儿的，但是呢滴滴在大连他又没有公司啊，所以个人想出个主意啊，就是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查询一下滴滴总公司注册的所在地，然后呢在这个通过当地的主管单位哈来进行反映。嗯，他说多一些人写这个反映应该会得到重视吧，这样有关滴滴的事儿哈，昨天也看到了我们的川少哈留言，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小学的周边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中午放学的时候呢，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有条件，小学周边尽量绕一下。另外就是在石奎路了，目前以解放路为界，双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解放路的南行石奎路路口的位置，车辆的尾端也是在二中的附近，整体的移动状态并不是很理想。红林路呢，现在是以叠翠山庄为界，双向有等候，但是整体的通过率呢，就通过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慢，所以如果特别着急的话，要么大号提前亮，要么干脆绕路，这儿确实有点不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是晴，在今晚8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5到6级，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6到22摄氏度。
7: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7: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呢，仍然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这个客户端，然后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哈，那我说的问题，这里面有烦心的事儿啊，当然了，也可以有开心的事儿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您可以选择编辑文字啊，以文字的方式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注意，发信息的前提条件啊，一定是要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此外呢，如果您觉得这个事儿打电话说啊更加的直接，更加的便捷，也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666啊，来和我们直接沟通。看到猪猪侠的留言哈，关心我了一下啊，问我怎么一个人上节目。是的，这两天呢，我的搭档苏迪呢，他有点事情啊，所以是我一个人来上节目。当然了，我特别希望哈，虽然我的搭档不在，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也很期待哈，就是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有所收获啊，就是我们的分享是不打折扣的。

好，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哈、啊，川少有没有在听节目哈、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听友啊。那昨天呢，也是因为节目只有我一个人嘛，这个四台电脑哈、啊、摆在我的眼前，然后昨天也是，一个人节奏比较紧张啊，然后呢，后来川少的信息哈、啊、我就没有看到，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在回顾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啊，川少还有后续的一个留言哈、啊，就是说到了咱们巡游出租车啊，通过滴滴平台干活之后，给我们乘客啊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发票的这个事儿。那好吧，当时川少呢，他个人啊有一个。疑问也好啊，建议也好，反正就是他个人有一个诉求，他呢希望说咱们的主管单位啊，你可不可以出具一个红头文件？这个红头文件要干嘛呢？就是要拿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可以让乘客意识到啊，就是说在提供发票的这个事儿上，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是有理有据的啊，就是当这个您的打车费用和计价器上的这个费用啊有出入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出租车啊是不允许违法来给你开发票的啊，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到时候呢不管是对乘客呀啊还是对平台还是对司机啊，都认为是一个依据哈，是这样的。川少，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啊，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如果咱们俩是同行的话啊，那我特别懂你的这个意思啊。然后你也说了，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师傅来谋福利啊，就大约哈，就是因为平台的信息太多了，我翻不到之前的了。就我理解啊，你是为了大家伙张罗这个事儿。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哈、啊，首先我想说一下，你是期待有相关的单位能够出这样一个文件哈、啊，但是您有没有了解过什么叫红头文件呢？从我这个有限的啊，这20年的采访经验上来看哈、啊，有限的，就是这个红头文件、啊，它不是说，谁想有就有，谁想出具就出具的，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对吧？红头文件它是行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依据法定职权啊，注意啊，是法定职权，按照规范的公文程序制发的一种正式的公文啊。前面注意，它是有限定条件的，一定是法定的，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哈，不是说我们有诉求就可以随便出台的，这个您能理解吗？那发票这个事儿啊，本身。它也不是说企业或者是我们交通主管部门的事儿，它还涉及到税务。那好了，那我们说发这个东西呢，它要有这个法定的依据啊，同时还要有职权的边界啊，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哈。那主管单位呢，它只能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之内，在自身管辖权限范围之内来发文。咱们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管理呢，它肯定是第一要符合道路运输嘛啊，然后也要符合市场监管啊这样的一些法律规定。但是你说让他啊，现在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个人或者是群体的诉求，然后突破法律去单独发文，这个事儿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发文呢，他要履行一个严谨的法定的流程啊，他的这个、正因为这个文件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它的江湖地位，它对行业啊、公众啊，它才能产生一个普遍的约束力，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兼顾我们司机啊，也要考虑乘客。还有平台多方的一个权益，它不能说只是单纯的去考虑我们单一群体的诉求。还有就是这个文件一旦它印发的话，它就是行政管理的一个正式依据了，后续很多行政行为都要以此为准。所以说
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前面，为什么说前面那么复杂，要走一系列的流程是吧，那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考虑这么周全，不做这个多方面的一个这个确认呀接洽融合的话，那后续如果是出现了政策冲突，权责不明不清楚的话，那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啊，行政合规的风险，那最后损害的是谁？损害的是我们大家伙公共的利益。

0: 我就知道这么多，然后我也跟大家讲这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它很难办啊，至少在短期之内是很难很难实现的。
1: 嗯。

好，接下来呢，我再说一下，就是开发票这个事儿哈。我后来也打听了一下，就是我大约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乘客通过平台打车啊，然后会有一些显示的这种优惠吧，是吧？然后呢，事实上呢，如果打我们的这个巡游出租车的话，那计价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价格上面的出入。啊，所以打个比方吧，我今天打车，我打了11.5块，但是呢，平台可能我就花10.8块，就完事儿了，然后我要开11.5块的发票啊，这个时候，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就有顾虑了哈，首先呢，就我了解的情况哈，我跟懂行的人请教啊，我只是说把我了解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第一，开发票这个对我们司机个人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影响呢，那我再把它聚焦一下哈，就是对我们个人的收入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所以说开与不开啊，这个呢看我们自己和乘客之间啊，我们的一个意愿吧啊，一个沟通和商量。如果说咱就是一个做事很严谨啊，就是不行，我就要按照实际发生的啊，多一分我都不干啊，那这个咱就得跟乘客去进行沟通了哈，或者说像川少那样有很多的录音啊，上车的时候把相关的这个情况，就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就省了我们的口舌嘛，然后录音的方式哈，去进行一个说明啊，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咱就说从咱们个人收入的角度来说啊，对我们没有影响。然后呢，川少也提到了哈，说这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滴滴公司啊，有什么偷税漏税这种情况？然后这事儿我也问了啊，我也请教了哈。对平台川少真没影响，没啥影响啊，因为怎么说呢？从这个税法规定，其实就是这个谁开发票啊，然后呢，对谁有直接的关联？当然了，不是说这发票是我们司机师傅开出去的，跟咱有关联。那有关联的是谁呢？是出租车汽车公司啊，也不是我们个人啊。然后我在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打听一个好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困扰啊，应该是一个希望吧。这个我也不是说要表扬谁，但是我还是觉得哈，有必要说一下。其实咱们出租车管理部门哈，在背后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我要不了解，我还真不知道。我说这是默默的工作哈。因为各地啊，首先我要说，各地在这个巡网融合的问题上都在想办法。啊，然后呢，不仅咱们大连，那其他的城市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咱们这边呢，就是关于开发票的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啊，咱们的主管单位啊，已经和税务部门还有滴滴那边啊，都做过沟通，希望能够推进双方，然后呢，有一个开电子发票啊，这样的一个渠道。到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乘客，你可以啪啊扫一下二维码，就我们的司机师傅，你给他出具个二维码，他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他就可以通过那个平台，然后呢来开发票了。哎，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就是我们川少啊说的，就这个为什么总是这个。就是说在实际发生的金额啊，然后和他付出的金额上面有差距，然后在开发票的这个环节上就感觉哈，让我们司机很为难啊，就是希望哈，就是希望有了这个二维码，这个电子发票之后，然后就可以解决现在我们的这个烦恼的事情。这个事儿啊，据我了解正在推进当中啊，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快一点。当然了，要是有快一点好的消息，那指定我们第一时间啊也会跟大家说。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总吐槽哈，这个平台不好，这个也能理解，呵呵，大家都希望，这个我们通过平台多拉活，多挣钱，是吧？

然后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呢也在啊想办法，把咱们交通部的一个平台能够引入大连。那如果这个平台来的话，可能又是我们另外的一块福地了。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咱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

0: 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点多呀，
1: 持续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四零。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只是中午时段加之阳光比较灿烂，所以驾驶室内的温度肯定是不一样。大家如果是驾车的时候呢，一定得注意一下，保持一个合理的驾驶环境和还有自己比较理想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在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在20点前后将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在今天晚上20点前后，西北风、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2度。
8: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8: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8: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8: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10: 你能跟厂长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再次锁定在13点之后，哎，来到了我们的下午版的节目当中了。
1: 哎、真精确啊！哎，13点之后，
0: 13点之后，就不告诉你现在几点钟，就13点之后。
1: 哎，是，嗯、
0: 因为呢，周一到周五啊，只要是过了13点，就迎来了苏林和浩哲两个人了。
1: 你看看，
0: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哦、这个是在我们整个交通广播是唯一的一档旅游类。
1: 没错，
0: 你看汽车类的话呢，它分很多，比如说像苏迪燃风的新车，
1: 是的，
0: 大点的二手车，
1: 没错，
0: 包括梁山老师的汽
1: 车
0: 的后市场、啊
1: 哎、
0: 维修啊保养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普。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旅游节目来说的话，
1: 哎，
0: 这个还是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1: 是的，哎，我们这个节目也分前中后，比方说在旅行前之前的推荐、啊、
0: 哎
1: 啊，
0: 有我们
1: 旅行之中的就安排有我们，
0: 哎，有我们
1: 旅行之后和大家回馈反馈也是有我们。
0: 哎，你看啊，我们呢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1: 是的，
0: 陆陆续续的已经发了很多的团，
1: 嗯，
0: 加在一起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400-500人得有了。
1: 哎呦，真的
0: 差不多嘛。今年我就计算了一下、嗯、从三月份到现在，我们的累计发送的这种团友啊、
1: 嗯、
0: 包括听友啊，有重复的
1: 哦，
0: 大概300+位了。
1: 哎呦，这么
0: 去年的话呢、哎、在加上去年的已经差不多突破500位、
1: 哎、
0: 但是你看呢，在整个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的听众对于我们所推出的线路的

0: 粘性很高。
1: 嗯
0: 啊，怎么说？他去年的时候呢，参加的我们的西藏团，
1: 哦，
0: 今年就来参加我们的新疆团，
1: 相当于复购。
0: 哎，包括呢，去年参加的西藏团，今年一看，哟，你们月底还有尼泊尔，
1: 嗯，
0: 哎，准备呢要去尼泊尔体验一下。虽然说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推出过尼泊尔，但是呢，因为当时是天气的原因，
1: 哦，
0: 啊，所以呢，尼泊尔的这个团我们最后也是临时取消，
1: 嗯，
0: 但是也没有打消我们听众的一些想要出游的念头。
1: 那是，
0: 又过了三个月。啊，继续咨询
1: 哦
0: 啊！一看，哎呦，十月底、十一月中旬还有尼泊尔，
1: 没错，
0: 就准备要去感受一下了。
1: 哎，就是说呢，以前有句老话叫做"好马不吃回头草"，
0: 哎
1: 哎，在咱们这儿可行不通。
0: 但是我们这个叫回购啊，复购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担忧。
1: 嗯，
0: 你比如说，哎呦，原本呢，我想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想去别的地方，
1: 哦，
0: 甚至是想去儿女家，
1: 嗯
0: 啊，照看这个外孙呐、啊、孙女儿啊、哦、孙子呀、啊、什么的。
1: 实际情况，
0: 很多的一些六零后现在呢，
1: 嗯，
0: 都面临这样的情况，还想跟着我们走，但是呢，他还想自己安排一些其他的时间。那么不怕，我们的航班虽然说呢是有固定的时间往返团体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有个人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我们来满足。比如说，
1: 哦，
0: 这两天，有两个人，一对夫妻，
1: 嗯，
0: 他们呢就打算呢在10月30号想要参加我们云南的这个纯玩的六日游嘛。
1: 哦，
0: 他看一下这个时间非常好，
1: 嗯，
0: 因为他是原定在11月初要到南方去看这个外孙女。
1: 哦，
0: 哎，看这个外孙女。然后呢他就问说，那我能不能从大连出发跟着你们一起走，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不跟大队伍回大连，给我买一张从昆明到合肥的机票。
1: 哦，可以吗？
0: 完全没问题。
1: 你看看
0: 啊，我们会根据票差，
1: 嗯，
0: 多退少补的政策，
1: 有可能那边呢更省钱。
0: 哎，那可能就是给你退点钱了。
1: 是的，
0: 甚至是有的一些人说我坐不了飞机，我坐飞机我迷惑，
1: 嗯，
0: 这个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有两位先生，他们是好兄弟，
1: 还有这样的情况。
0: 哎，真是这样的。他说我坐不了飞机，我坐飞机不行，我血压高，
1: 哦，
0: 啊，我们只能坐火车。我说那你准备要报哪个团啊？
1: 嗯，
0: 要报新疆。
1: 哎呀，
0: 我说那他说我不坐你们的飞机，我们坐火车去，然后咱们来汇合可以吗？
1: 嗯，
0: 我说可以。我说团费会把你往返的两个人的机票全都刨除掉，
1: 哦，
0: 你就给我们旅行社交你在当地所花销的
1: 费用
0: 就行了。行了，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当时呢他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1: 哦
0: 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
1: 怎么回事？
0: 因为要从大连坐车到新疆，啊，
1: 那是
0: 没个两三天你都到不了
1: 啊。那最后是怎么决定的呢？
0: 最后决定先暂时不去了。
1: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咱们都可以人性化的处理。
0: 哎，所以大家呢有旅游方面的任何咨询，
1: 嗯，
0: 都可以在每天下午13点到14点来过来咨询。另外呢，大家呢可能这两天一早一晚呢，包括上午包括中午，大家都能听到啊我们的各档节目的口播宣传。
1: 是的
0: 啊，主要宣传呢就是十月份的几条比较经典的线路，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也说一说这几个精品线路在十月份推出的。
0: 我不着急说
1: 啊。为什么？
0: 什么呢？一家三口，
1: 是
0: 或者一家四口，
1: 没错。
0: 比如说一家三口的话，
1: 嗯，
0: 那满打满算可能是
1: 六组家庭，
0: 六组到七组家庭。
1: 是的，还有一家六口的呢。
0: 对呀，还有一家四口的呀。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是朋友之间，
1: 嗯
0: 啊，相互领着孩子
1: 搭伴一块去，
0: 俩大俩小，
1: 嗯，
0: 哎，你所以这个名额其实它占比就非常快。
1: 对，
0: 现在已经有大概4到5位朋友啊，已经开始来进行占位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他们是以家庭式的。
0: 所谓的占位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现在告诉我们说我有意向想。

0: 也藏在深山当中，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喀纳斯呢，到了景区，它没有太多海拔。然后呢，你坐着观光车，坐着景区内的观光车啊，一路往上爬，但是它这个车速比较慢，会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
1: 让你看沿途的景，
0: 不是为了安全，沿途没什么景，沿途它就是在这个盘山路上开。它主要什么呢？为了安全，因为呢，它怕有一些有的人可能我不坐观光车，我要徒步走上去啊，为了一些游客的安全。
1: 是的，弯多，就是说你是人车
0: 对，
1: 混杂的，
0: 对，当你到达了山顶之后，它是一站一站玩，你一定要一口气坐到终点往回坐啊，因为你要是下车再往上坐的话呢，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说我第一站就下车拍照，第一站可能是卧龙湾，然后第二站呢是这个月亮湾，但是你要直接就
1: 上
0: 上
1: 到
0: 到，
1: 山顶，
0: 对，直接就上到山顶，
1: 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你往下走的时候，它会逆流，啊，人不是特别多，你好控制时间
1: 明白，
0: 啊，因为呢，基本上都会告诉你说，最后一站距离景区门口，你要跟团的话，人家导游会告诉你，最后一站距离景区门口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车程，那你就来计算时间，我最后到这个景区，我最后到这一站。我大概几点钟？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回到门口啊？
1: 时间好掐算，
0: 对，
1: 这也是个经验。
0: 所以呢，从6月底一直会持续到9月底啊，也就是这3个月的时间，是喀纳斯是比较美的啊。另外呢，不想远走，不想去什么西北地区，那么你可以去苏州园林
1: 哎
0: 呢。
1: 呦，好地方。
0: 哎，苏州我也去过。苏州园林呢，它指的不是一座园林，
1: 那是
0: 而是苏州所有的古典园林。
1: 园林群。
0: 他们是中华园林文化的一个翘楚和骄傲，
1: 是的。
0: 对吧？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留园、狮子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不
1: 是。
0: 对？那么其中呢，还有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留园呢？也是晚清啊首富盛宣怀的家。
1: 就是它有文化积淀，
0: 对，
1: 而
0: 还有
1: 且呢，
0: 狮子
1: 造
0: 林，
1: 型非常
0: 狮子
1: 美
0: 林也
1: 啊。
0: 是，狮子林我也去过啊，它有很多的一些奇山啊，假山、奇石啊，这些都非常有
1: 就
0: 名
1: 是
0: 啊。
1: 中国的园林文化，咱们看苏
0: 对，
1: 州，
0: 哎，苏州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在湖南。
1: 到湖南了。
0: 湖南这个地方啊，其实它属于什么呢？它就是张家界呀。哎，武陵源啊，武陵源呢就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到底有什么可看的呢？
0: 奇峰、怪石、幽谷、秀水、溶洞，
1: 都占全了。
0: 全都占全了。3000座石峰拔地而起啊，姿态各异，仿佛进入了一个比较神奇的仙境。
1: 确实。
0: 其中呢，这个天子山作为呢是峰林之王，有着扩大的这种盆景、缩小的仙境之美誉。
1: 就相当于一盆仙景放你面前了，
0: 哎，就是，
1: 俯瞰的感觉。
0: 就属于是什么呢？这个盆栽啊，放在你面前了啊，你要去感受它，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最后一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也要去感受一下
1: 哪儿呢？
0: 啊。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曾经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的，就是
1: 布达拉
0: 布
1: 宫，
0: 达拉宫。
1: 是的。
0: 布达拉宫呢，它其实啊，它呢是这个世界上啊海拔最高的一个座建筑，而且你要知道啊，它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
1: 有信仰，
0: 融合了传统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的元素。就是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你找一下这个视频，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建筑方面的一些景区，包括一些像我们所提到的啊一些雄伟建筑，它是究竟怎么建成的？我之前的时候，我确实是无意当中我刷到了这个号，我马上点关注了。他就讲布达拉宫是怎么修建。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在这个山脊，来修建一座比较小的宫殿。但是呢，
1: 越修越大。
0: 没有，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个工序啊，然后慢慢才扩成现在你看到的布达拉宫的样子。
1: 所以这个呢是有历史原因的。
0: 它能够在高海拔和这种山脊上来做建筑，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是
0: 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但是
1: 奇迹。
0: 岁数太大， 年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1: 哦，有高反。
0: 啊、对，一定会有高反的。
1: 据说布达拉宫要进行这个修整了。
0: 是，其实在。

0: 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去到拉萨布达拉宫的时候呢，当地的导游他特别有意思，他到了，我们整个团呢是有一个导游跟着，然后呢到了布达拉宫呢，他是有专门的布达拉宫的一日游的导游，然后给你做讲解，讲解非常非常细，他每天都接待不同的团嘛，他就在讲说为了保护和现在布达拉宫内的一些设施，包括呢主体建筑，可能呢在不久的将来呢，他会修建一个1:1复刻的布达拉宫，
1: 把真迹保护起来。
0: 是的，
1: 哎，是
0: 因
1: 这
0: 为
1: 样
0: 呢，
1: 的。
0: 你要知道，可能在布达拉宫里边，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个门呐、包括建筑啊，它都是纯金的
1: 那是，
0: 啊。你说
1: 哎，
0: 有游客会抠，
1: 会有这样的情
0: 是不
1: 况，
0: 是？你这样的话就大发是。就大煞风景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去了一看，都已经保护起来
1: 那是，
0: 了啊，
1: 哎，
0: 没抠着，
1: 咱们在这个没扣着，挺遗憾的，是不是啊？
0: 没有遗憾，我没有体现出来遗憾，确实确实遗
1: 是，
0: 憾啊。
1: 漓江咱们拿出20块，布达拉宫呢？
0: 要拿出50块了，
1: 您看看是不是？
0: 哎，那你
1: 哎。
0: 要这么说的话，你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你得拿出100块，
1: 哎，所以说这是不同的，
0: 是的啊，
1: 是的啊。
0: 所以你看啊。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啊。
1: 哎，
0: 包括呢，你看，还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呢，有一座新的大桥就要通车啦，
1: 是，
0: 啊，鸭绿江大桥，确实是，今天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1: 哎，很关注。
0: 是的，然后呢，还有雨佳他也说，中国山水看桂林，桂林山水看漓江。
1: 说得
0: 他说
1: 好。
0: 去到桂林一定要看什么刘三姐的演出。
1: 看来雨佳妹妹是看过，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当地的文化，它凸显的都是什么呢？用演出的形式来带出。就像是这一次我们去到云南，去到了西双版纳，我们也看了一场傣族的表演，
1: 纯傣族的表
0: 傣族歌舞表演，而且主持人是双语，
1: 哎呦，
0: 汉语和傣语。
1: 哎呀，
0: 就是傣语，我们是完全听不懂。但是汉语介绍完了之后，傣语再一说，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哎，特别好
1: 是吧？
0: 啊！
1: 你看看，
0: 就是现在各种这种声光电的配合也是不错的
1: 就
0: 啊。
1: 是这个云南也是旅游城市
0: 那当然
1: 啊，
0: 了，
1: 所以说呢，相关
0: 云南属于旅游大省啊。
1: 哎，大省，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做的呢，开发的也是相当到位啊。
0: 对，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去到云南，你会发现有部分的一些城市，它是和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它是毗邻嘛，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呢，像老挝呀，像越南呢，像这个缅甸呢，都离得稍微比较近一些啊。但是呢，我们所游玩的这个地区的话，距离那些地方那是比较远的
1: 但是
0: 啊。
1: 文化有迁移，
0: 是。
1: 有包容感，
0: 对，因为你在整个的夜市也好，还是街头，你随处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呢，这个泰国的这个就叫什么了？泰国按摩，对吧？
1: 泰式按
0: 泰式
1: 摩，
0: 按摩。
1: 是的，
0: 然后呢，老挝的啤酒，包括呢，还有什么这个东南亚的咖啡，老挝咖啡啊。
1: 所以说呢，尽管去的是咱们国家的云南省，但其实感受
0: 对，
1: 到了很多异国风情。
0: 没错啊，少数民族。给大家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呢，餐呢我们也是包含，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个餐呢，并不是说大家想象说，哎呦，是不是不合胃口啊？我们都会根据啊每个团，你比如说呢有南方的团，有北方的团啊，都会根据不同的团来调整大家的这个口味啊。
1: 这个很人性化，
0: 哎，
1: 哎，你看吃是突然之间，哎，酸菜炖排骨，这是有点夸
0: 啊，
1: 张，
0: 还
1: 是
0: 有
1: 不是？
0: 这个。啊，这个也行啊，啊，这个也是蛮喜欢的
1: 哎，
0: 啊。
1: 当地你看到过很多的东北的老乡吗？
0: 哟，
1: 做
0: 我
1: 生意的，
0: 还看到过什么呢？我们在回来的前一天呢，是10月1号当天嘛，我们2号返回。10月1号，我们在景区内还看到不少撩臂的号牌，
1: 哎呀，
0: 啊，撩臂号牌的新能源
1: 你的
0: 车、
1: 意思是
0: 混
1: 自
0: 动
1: 驾
0: 车，
1: 去
0: 对
1: 了？
0: 啊，他从大连直接自驾到云南，有的时候可能是把车背到云南，
1: 哎呦，
0: 啊。这种这个拖车，
1: 挺有意思
0: 哎，
1: 哈。
0: 板车直接拉到云南，他们再自驾。像云南、江苏什么苏 A，是甘肃的车，还有很多啊，晋啊，都能够看到，就全国各地的车牌都可以看得到。
1: 有意思啊。
0: 哎，挺有意思啊。大家感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2个字就可以了啊。还有呢，蝈蝈来了，他又说了，他说："你们二位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可以说相声了。" 他说明年一定跟你们团出去旅游，我们
1: 太好了，
0: 等待你。

0: 您了。
1: 是的，
0: 啊，
1: 蝈蝈是吧？啊，
0: 另外你有人就说了，说这苏林这捧哏捧得好啊，
1: 哦，是吧？这是表扬呢。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1: 哦，感觉
0: 才可以激发我表达的欲望。
1: 哎呦，
0: 要不我
1: 看看
0: 说完了之后没人吱声。
1: 哎，谢谢您看看啊，
0: 您看，哎，
1: 您
0: 看。
1: 您抬举了您就哎
0: 哎，你把我放下放下放下，再抬起来了，
1: 是
0: 没有没有，
1: 怪沉的你说。
0: 好了啊，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的14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13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间呢？

0: 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还不错。西南路目前的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整体压力略大一点，但是比较可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石葵路以解放路为界的双向，红岭路目前以暖山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相对其他路段还是要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晴，二十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二十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气温16到22度。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下午2点到3点，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好车、开好车、换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周一的时间，我们继续呢，在2点到3点的时候呢，为我们的私家车友朋友来提供专业的维修方面的服务，帮车友朋友省钱。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车友朋友互动之外呢，还有我们专业的维修厂的专业的嘉宾啊，那帮大家进行线上的诊断，线下呢在维修方面啊来提供我们的帮助啊。今天呢周三的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啊特别请到在高新园区附近，其实我们节目当中1008车友会的修理厂啊，我们有几个，它是在不同的位置，就根据您的这个就近服务啊，一站式的检车呀、车险呐、维修啊，就是离您最近的综合修理厂啊，龙腾汽修的王总，欢迎一下王总。
1: 刘老师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就说名字哈、你看咱们那油水专家龙腾四海，对吧？哎，来康总啊，王总这儿龙腾汽修，所以你看晚上8点好像又下雨了啊。我记得可能你来的日子基本上都跟这雨水有关系，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我们讲雨天。大家注意，因为我们过去就讲啊，这车辆的油水啊特别重要，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实际上有这句话啊。但是呢，我们后来发现，王总，咱们这实际的车啊，它是进入到维修期了，它不是像我们说的，哎，我这车养的挺好，我换了好了油水，哎呀，这车就是，它不是，它一检查，哇，你这已经是漏了，是不是啊？哎，
1: 你一检查呢，这是病，那是病。
0: 对对，所以有些朋友说，哎，我怎么养车？好了，那车友去了，一看，哎呀，你这个哈，就属于先维修，你还谈不上养车，对吧？
1: 是，
0: 养车是油水不能有漏的。人老司机就是说，方向，我刹车，就这几个问题，你这些一些漏油漏水不能有，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你像我说，哎，防冻液，现在防冻液都是-45度的，沸点都是120几的啊，
1: 对，
0: 都是有机的，过去的是无机的防冻液，
1: 是
0: 什么绿颜色的那种啊，那无机，现在都是有机的，就有机成分啊，可不是蔬菜那有机的哈，它是有机什么什么羧酸盐呢，化学的成分，第一可以添在其他的防冻液里，第二它的指标都好了。好了，我去了啊，一换，王总说这哪能行啊，你这水管都漏水了，你得往下漏啊。
1: 对，漏油漏水。
0: 对啊，你里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咱先解决这个事儿啊。所以有些朋友也是在网上，哎，说看养车都挺好啊。哎，人家说了，那你先维修啊，先是把车漏油漏水给它堵住了，然后哎才说要换好东西，对不对？哎，
1: 对，
0: 你看人家本身没啥事儿的，都在质保期内，这个也理解吧，是不是？
1: 对，
0: 你像这5年以内的车，确实它也不能漏油漏水，管也没有，这个叫什么渗漏的，
1: 渗漏的，对
0: 啊，老化的也没有，
1: 没有
0: 啊，完了它别的什么都不假啊。然后你出来想家的时候，你这先要维修，这有个过程啊。好嘞，我们帮大家来进行爱车故障的诊断。除了是这个油水看住，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天窗不能有漏水，完了底下也不能够漏油漏水，这是最起码的，是王总？
1: 是。
0: 哎，这个最近有些是车主朋友，应该我觉得帮别人，你比如说我说人家的车，哎，你那车位上老是有油，你得检查漏水，我觉得这个都不至于吧，你到哪儿随便都能检查出来，
1: 都能看出来，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这也是综合修理厂必备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啊，我说像半轴啊，像方向机的防尘套，这个漏这个才重要呢，是不是，王总？
1: 对，其实就像咱俩刚才在导播间咱俩交流的这个过程算在内，
0: 嗯，
1: 其实这个车主呢是修这个漏汽油，汽油管漏油。
0: 嗯，
1: 后来这个油箱这块换完之后呢，油管也换完之后呢，
0: 太哎，我那打断一下，
1: 啊，
0: 汽油漏油那太危险了。
1: 对啊，
0: 它是不是哪儿接头那个老化，也有点老化，往外呲？
1: 它是这个
0: 渗油，
1: 油箱上面的这个加油管和那还有一个是排气口。
0: 嗯，
1: 这块呢有这个渗漏，是在加满的时候能看到漏点。
0: 哦，
1: 你加半箱的时候看不到漏点。
0: 但是有汽油味儿，
1: 有汽油味儿，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车主总是在这个，找这个问题嘛，就是觉得有汽油味儿，
0: 对，
1: 然后呢，其实是在 节前，
0: 嗯，
1: 因为汽油涨价的前一天晚上，
0: 嗯，
1: 他去加油，加满了，
0: 啊、你看，
1: 然后呢，加完油之后呢，他发现地下有这个油渍，
0: 这是巧了，
1: 巧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来店里，看检查嘛，
0: 嗯，
1: 然后发现是油箱漏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之后呢，在这个维修过程中呢，就发现这个前半轴，因为跑长途嘛，
0: 嗯，
1: 半轴也有漏油的这个痕迹。而且也响，
0: 嗯，
1: 然后呢，就建议他进行更换。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的采购价格呢是这个1800，
0: 嗯，
1: 完之后呢，车主在网上比对了一下的，
0: 嗯，
1: 1300，
0: 嗯，
1: 后来这个极不情愿的，那我说那个车主说这个，我自己买的吧，
0: 嗯、
1: 我说行，那你买的吧，我也想找一下这个差距，
0: 对，
1: 结果拿来之后呢，就是像咱俩交流的是，半轴来了，
0: 嗯，
1: 没有。卡那个防尘套的卡这个固定卡的，
0: 嗯，
1: 还没有这个头上那个卡簧，然后呢，这个一问卖家说我们这个是零卖的，
0: 嗯、
1: 因为你买的是半轴，
0: 嗯，
1: 实际上来讲，这又耽误了3天时间，
0: 嗯，
1: 而且车主远不止花这个1300，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他这个的质量顶上没有这个标志，
0: 嗯，
1: 就说白了就是不是原厂的，
0: 嗯，
1: 它属于一个精仿的，
0: 对，
1: 啊。
0: 就对我们知道配件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它是合格产品，它是有正规厂家的，对吧？它不应该是35的产品，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但是呢，它那质量就跟就是原车或者原厂，或者是就我们讲第一配套厂，
1: 对，
0: 或者三几年，它可能降低成本，它就要换，但是有可能那个就是主要配套那个厂质量，它肯定价格也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其实修车还真的是修的是件儿，
1: 是
0: 咱们有时候修 BBA 的车，那车主就特别，他就第一时间就问你这件儿
1: 是不是
0: 啊？
1: 是，其实真正在意车的人呢、啊，真正是关心这个配件的质量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这个车的这个安全和舒适度的。
0: 对，
1: 啊、
0: 对，哎，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防尘套哈，因为咱们大家实际上秋天就叫也叫雨季，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它这雨下的哈，就淅淅沥沥，淅淅沥沥，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它你要是夏天呢，那可能急雨大家都防备着，然后一阵儿就过去了。就这雨要是下一晚上，有些问题还真
1: 是
0: 出来了哈。
1: 对，
0: 我们这个实际自驾游有朋友出去玩，因为他那防尘套已经漏水了，结果呢？就是玩的时候，后来方向机回来这几天就有异响，对吧？
1: 对，
0: 人家说你这已经渗进去水了，完了也磨损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就只能是更换，
0: 更换总成了。
1: 对
0: 啊、嗯，那当然了，我们这王总也是节后咱们第一回是吧？
1: 是
0: 来做节目啊，就主要车间里也

0: 特别忙，那么就是跑完高速之后出现的车辆故障的这个情况。我以前就特别担心那种城市里走走停停积碳，完了呢跑高速粘气门的，这个好像没遇到是吧？
1: 这是过节没有遇见
0: 啊。但是别的还不止这个，我
1: 都别的可能就是这个，咱俩刚才聊的是那个，从六号晚上开始吧，到现在为止有五台车是这个，我觉得是因为驾的燃油不恰当可能有关系，五台车都换了这个喷油嘴，集中表现为都是这个跑完长途，在这个高速上，驾了这个。临时驾的这种燃油出现的问题，那直接表现为是什么呢？车动力不足，然后呢，这个有的时间就像有一台吉利，它是这个三缸机，它在高速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这个动力不足，然后呢，车就抖得不像样，
0: 对，
1: 完之后呢，尾气这个排气管这块冒白烟，所以说呢，车主就选择了这个高速拖车，然后呢，当天晚上2点多钟拖到店里。然后呢，结果第二天早上一检查，就是喷油嘴损坏。那其实是在节后呢，还是有这个陆陆续续有四台车，包括两台奥迪 Q， 两台奥迪，一台 Q 五，一台 Q 三，还有一台是凯美瑞，也是出现这种这个喷油嘴损坏，进行了个更换。其实一了解呢，都是在跑完长途之后，在跑长途的过程中，加的这个汽油出，能有大概200-300公里左右出现的这种情况，
0: 这是油路问题哈啊，油路啊，喷油嘴实际上咱们之前就说过，因为缸内直喷的车嘛，你尤其在室内长期开，要么呢你喷油嘴被堵住，是不是啊？
1: 对，
0: 要么呢就是你这个醇类汽油导致的磨损，是吧？就是油泵的问题哈，
1: 是
0: 油泵。等那个我们嘉宾陆陆续续就是刚开始陆陆续续为大家在节目当中的服务，那么有些案例就是大家要提前是吧？
1: 对，
0: 叫预防性、防御性的啊。就我们就说了，基本上上高速到外地的车友朋友，一定在车上就是每箱油都加这个油路清洁剂或者是燃油添加剂啊。
1: 是，
0: 这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它改善燃油的品质，增加润滑嘛，就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增加的润滑性，防止油泵出问题。另外呢，像长期，我们讲，现在这个后市场就分析，说我们这修理厂有些都要调整了，要么改就是增加纯电的维修啊，要么呢就是这个车辆少了，就是他们停放时间过长，开的少了，是吧？
1: 是。
0: 他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一年保养两次，我现在就一年可以保养一次，但是那个故障情况，又是因为随着你停放时间过长而导致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让我们看看车友朋友有什么问题，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把您遇到的问题啊，爱车的问题，因为综合修理厂就是要帮大家在维修上降低成本的啊，配件啊、工时啊，这个都比较便宜一些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交流就行啊。就是刚才就说的咱们这个油箱的事儿哈，一般这个好像遇到的比较少啊，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油箱相对来说能比较少一些，因为有很多车呢是油箱是塑料的，然后有一部分是铁的，这个可能是如果说年限不是特别长的话，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0: 对，但是我们就提示你，如果你坐在车内有闻到汽油
1: 味
0: 儿
1: 的，
0: 哎，
1: 那一定要检查。
0: 对，你甭管地面漏不漏啊，哪怕我说加半箱油，我还没到这个临界点上，但是呢，我有汽油味儿，这个一定要检查，是不是啊？
1: 一方面呢是通过油味儿来判断，再一个一方面通过油耗也来判断出来。那如果要是这个油箱有泄漏的地方，那它在这个一定有这个一定量的这种蒸发。
0: 哎，对
1: 对，
0: 其实最主要就是汽油它是个挥发性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油箱是密闭的，
1: 是，
0: 就油蒸气不能够那个散到空气当中，
1: 对，是，
0: 这是原理哈。
1: 对，
0: 但突然间有闻到味儿了，肯定是有泄漏，
1: 是，对，
0: 要么是哪儿有问题啊？这个要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讲了，现在这个跑高速有几台车是， 我这真还头一回听说。我都说了，我刚才跟王总也说，我说这油价都这么高了，这个品质应该能有个保证吧，就小看他们了啊，就挣钱不容易，他们捣鬼的这有可能性更多了，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车辆，我们燃油车保护好你的喷油嘴啊，喷油嘴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从燃油上找，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燃油品质、润滑性，还有防止它堵塞，
1: 对，
0: 就没别的招儿，
1: 对
0: 吧？对，
1: 其实就是这个油的品质这块决定了喷油嘴的好与坏。
0: 对对，就以前我们还有保养项目，说洗喷油嘴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开过车的朋友知道，但是后来不敢给你洗了，因为都是直喷的，压力太大了，压力大。你说从哪儿给你卸吧？
1: 对，
0: 原来那宝马我还见过，说把那后座也卸了，完了直接从油箱，这不就上来了嘛，对吧？
1: 是，
0: 挂吊瓶了。后来说这风险也太大了，油管根本不能动啊。
1: 对，现在其实保守的做法是，就是添加燃油清洁剂。
0: 对对，这个是说明手册里都有啊。
1: 对，
0: 车友朋友你就查你车的说明手册，这是保护喷油嘴的方法。甭管你买不买燃油清洁剂，哪怕你买原厂的，都是这个理念啊。
1: 是，
0: 不是像有些人上来说你是不是加添加剂了？那我看那说明手册上不都有吗？是吧？就比亚迪的、本田的。尤其是本田的，哎，我最近在网上，因为我也学这个，就是全国的有些修车节目，有些本田的车，因为日系嘛，都是缸内直喷的了啊，现在新款的哈，缸内直喷的车，它也有说喷油嘴坏的。本田这您这修过吗？这个？
1: 修过，
0: 也修过，是吧？丰田是个遇到了，因为它那车占有量啊更大，
1: 要多，对，
0: 要多啊。
1: 对，
0: 本田，因为他们日系现在都是缸内直喷的，同样面对这个就问题。反正那次听王总说了，那雷克萨斯换个喷油嘴可真的不便宜啊，
1: 五位数
0: 啊，要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啊。车友朋友一定是这样，就是因为而且现在学习的渠道特别多，对吧？
1: 对，
0: 车友朋友说，哎，听完节目是不是这回事啊？好，那你在综合平台上，你我觉得有的时候 AI 回答的是比较客观的。对吧？他没有人感情色彩的，
1: 是
0: 吧？他也不知道你是张三和李四，他也不说你得罪人，对不 对，
1: 对
0: 啊？这个渔翁啊，说我感觉跑完高速车回来动力更好了，为什么？一般应该是这样，
1: 应该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他就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一般。
0: 对，哎，就我们讲自清洁、自修复是吧？还有那个现在叫自诊断，就车辆带那个电脑嘛，对吧？
1: 对。
0: 它，你像电车，它就绝对都是自诊断的啊。还有那发动机故障灯亮，对，都是自诊断。就为什么叫自清洁？就跑高速之后燃烧好了，排气也好了呗。
1: 一定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对呀，它包括那个发动机内部这个磨合程度也是这个达到了这个极佳的状态。
0: 对，排气是就是三元催化。我们讲那个主要是三元催化，那表面上呼的那些黑色积碳，在你持续。跑高速，
1: 对，
0: 是不是高温？它就参加燃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得洗那个三元催化。”就是最近因为那个检车的车友朋友，我们讲哈，其实车的占有量应该是3亿多辆，现在是啊，3亿多辆，这实际上是个存量市场。
1: 对，
0: 我们很多行业都进入到存量市场。那么存量市场如何来发展？就我们讲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渔翁，你那感觉肯定是对的啊，肯定是感觉对的啊。但是我们讲是因为王总说修这几台车是喷油嘴是吧？油不好啊。
1: 对，
0: 嗯。另外呢，有些车是这样的，你
1: 是缺机油，
0: 嗯，
1: 有4台车左右吧，
0: 嗯，
1: 是高温，
0: 嗯，
1: 缺发动液，有一台呢是水泵坏了，
0: 嗯，
1: 有一台是这个水管漏了，
0: 嗯，
1: 还有一台是风扇坏了，
0: 嗯，
1: 其中有这么几台，其实这个呢，一了解呢，其实一个这个痛都存在的共性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防冻液都是在最近2年内没有更换。
0: 嗯
1: 嗯，车主的答复是什么呢？我这个防冻液我觉得颜色还可以。
0: 嗯，
1: 而且我这个防冻液这个才换了2年或者3年。
0: 嗯，
1: 实际上来讲，他让他查一下这个维修记录。在2年之内他都没有查到这个维修记录，
0: 嗯，
1: 其实这样看来就是都是大于3年以上，其实这个防冻液呢，它含水量过多之后呢，它就会这个污染和 把这个水垢结在这个水泵的叶轮上了，
0: 嗯，
1: 就会

0: 导致这个水泵的这个这个水流量的这个循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会影响到散热，所以说呢也就是自然而然也就高温。
1: 对，
0: 嗯，
1: 这个水道的问题啊，我们随着这个气温逐渐降低，这个反应应该是越来越严重的，
0: 是
1: 啊，就是本身热胀冷缩，是不是啊？
0: 是，
1: 哎，这变化啊，有根儿的风筝啊，说是这个，那就怕你跑不了了，对吧？他说有汽油味儿，油箱密封盖坏了，这刚修完，那得分不同的车型，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能闻到有，我刚才主要是想跟王总交流，还跟车友交流，就是你车里不能够有汽油味儿啊，
0: 不能有。
1: 你无论是油箱盖儿这个密封盖儿坏了，还是其他有这样的，有些车那个盖儿是需要换一个，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一个是盖坏了，还有一部分是碳罐电磁阀坏了，
1: 对，
0: 也会出现这种异味。
1: 碳罐电磁阀就满了那种，是不
0: 是
1: 啊？美系车本身，美系车你看那个油箱盖打开之后还有一个密封，
0: 是
1: 吧？所以美系车有些车里边就配那个有一个加那个添加剂的那个嘴儿，
0: 对，
1: 就是他那个车上带那个嘴儿，然后呢？让你加添加剂的时候用上，
0: 对。
1: 然后人家现在有卖添加剂的，就是直接带那个嘴儿，直接把那个顶开。
0: 是，
1: 如果你没有的美系车，你还加不了，
0: 加不了，
1: 顶不开它那个。
0: 对，
1: 是吧？还有那添加剂，你们看大家那形状，就为什么设计成那个形状？前面嘴尖尖的，对吧？
0: 对，喇叭口。
1: 哎，对吧？你它得又顶开，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其实这都是讲，这就不叫知识，这叫常识。对，我刚才讲了，你用你的，你查你的说明手册，或者是你没有，你 AI 搜一下我车的这说明手册的怎么规定的，喷油嘴如何保养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都能查到的啊！也不要听我为什么讲这个 AI 是主客观一点，我们有时候有主观的，比如说我想修你发动机，对吧？
0: 对，
1: 或者我想我带有主观，或者是我对什么什么玩意儿有意见啊，行业有意见，我就讲我的观点，对吧？
0: 对，
1: 但是
0: 尤其现在的一些自媒体，它更是这个不换变速箱油了，
1: 啊，
0: 不换防冻液了。
1: 对对啊，那有的时候就是找评论嘛，找热点哈，啊。
0: 对
1: 啊，好嘞啊，因为咱们现在我们过去讲知识分享的时代，现在早就过去了，现在叫知识投喂的时代。就是定点投给你啊，就越来越厉害。就是2026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这个 AI 比以前进步很多。然后呢，现在快到年底了，还有几个月到年，你就发现有些知识投喂，就是这个平台的算法又更进了一步啊。科技改变我们生活啊。好嘞，完了，咱们这车可是越来越便宜，是吧？这所以说刚才讲了不同类型使用场景，然后不同公里数啊。我们节前还有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那检车线，因为马上都进入到就是买车换车的季节，你想咱们很多都是十一买的车，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就这三个月都很多都是车辆十年以上都要按月份开始检车了，
0: 对，
1: 保险也是，是吧？
0: 是，
1: 这都是到期的，就是基本上一般我们看哈，好像这按照车辆的登记日期就是五一前后，要么十一前后，
0: 对，
1: 这是两个主要情况啊，还有年前，所以有些车友朋友说，包括你天一凉的时候，尾气检测更不好，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讲三元催化？我们多少年不提这个茬了？三元催化那还用吗？我刚才讲自清洁嘛，
0: 是
1: 跑跑高速它就自然恢复了，包括颗粒捕捉器，除了那个柴油车高端的柴油车，定期加那个柴油的颗粒
0: 啊，捕捉尿素。
1: 对，一个是尿素，还有一个颗粒捕捉器清洗，就是柴油车啊。
0: 是，
1: 剩余的你经常跑跑高速，它都能够自清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它检车就是我就没跑高速，我从来也没跑高速。完了，那别说从来哈，完了呢就去检车去了，就人家说你三元催化坏了，就最近很多故障都是车友朋友提出来的，
0: 是
1: 直接告诉他三元催化坏了。反正大家知道现在燃油车里两个最贵的哈。王总，这
0: 一个三元，一个喷油嘴，
1: 哎，好吧，大家你就看着吧啊，就这两个啊，因为火花塞不没几个钱，剩余的也不坏啊，
0: 对，
1: 啊，发动机制造水平也高了，哎，那个过去讲链条，现在正是链条嘛，很多车，这个有坏的没？有时候链条拉长了没管的，就会导致坏的。
0: 最近没有，但
1: 是
0: 以前有，对，
1: 以前有啊，
0: 对，
1: 那也是疏忽了，是不是？
0: 其实他就没当回事儿，就是、哦、哎，而且这个车多数都不是一个人开
1: 啊、
0: 哦，其他人可能大伙都在开。
1: 对，正时链条长了，错位了，要么有故障灯，要么你这车动力油耗
0: 没法开这个车，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动力肯定不行了，油耗就增加了很厉害啊。
0: 对，
1: 嗯，这正时链条就特别关键啊。过去皮带的时候还盯着啊，特别盯着，现在这链条也所以说通过发动机挣钱的活越来越少了吧，对不对？
0: 其实怎么讲哈、
1: 嗯，
0: 我个人一个观点，其实可能受前些年的这个199和99的这种保养，
1: 哦，
0: 哎，有这个因素，可能是会多一些，嗯。但是单纯从发动机基础成熟角度来讲呢，
1: 嗯、
0: 那可能是应该比较少。
1: 对，因为王总呢，我们说了，王总是兜底儿啊，所以有的时候修车就是综合了哈、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故障就见的比较多了啊。另外呢，现在来讲，这个叫什么？变速箱也知道，确实车友朋友有换油的了，是不是啊？
0: 对，是主动的换油。
1: 哎，主动换油了哈。
0: 对，
1: 因为变速箱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换换油嘛，叫彻底换油嘛。
0: 对。
1: 那你它不像那个机油，说5000公里、10000公里我需要保养一次或者什么，没别的什么火花塞换没有啊？变速箱就是一个油啊，是不
0: 是
1: 啊？
0: 相对来说，它的周期能长一些。
1: 对，一个是长一些，另外它密闭空间，它也不需要你单独去处理，是不是、啊？
0: 也不需要你检查
1: 啊。
0: 嗯，
1: 完了呢，有问题的也都是8-9万以上。
0: 对，
1: 说里边换个摩擦片呢，就像手动变速箱换个离合器片呢，是不是啊？
0: 对，
1: 嗯，那也是双离合的车啊，就不一样。所以说总体来看，其实像王总这综合修理厂，应该说不缺这个活嘛，是不是啊？
0: 不缺。
1: 你像各种各样呢。我记得真的是这样。你说那个车由于机油，质量不好，或者是便宜的机油引流的，那王总记得你上南方，就是已经是南方已经出现了啊。
0: 对，
1: 嗯，
0: 一方面呢，现在也没有这个套餐了，
1: 嗯
0: 嗯，而且车主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一些问题的存在，
1: 嗯，
0: 就是说，199的这机油能用，
1: 嗯，
0: 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车型上，
1: 对。就是车友朋友自己就来提高认知了。
0: 对，
1: 就是他当时设计的也是这样，他说我是在引流的，来了我升级嘛。
0: 对，但是有很多车主就说，那你就给我加199。
1: 哎，对对对对，好，所以说导致这个机油变质。另外有没有说这个防冻液漏在机油里导致这机油变质的？但是没那么严重啊。王总发那几个图片，可是这太严重了，是不是那种情况？没有别的原因吗？
0: 没有别的
1: 漏防冻液什么那种、
0: 其实这个呢，就是缸垫刺了，就是说比较这个严重了。这个可能就是相当于发动机打开了一半。这种呢就是典型的这个不负责任。那其实缸垫刺了，那就是高温。
1: 对，
0: 那就是你高温的核心原因就是你没有及时更换防冻液。
1: 有没有那车主说我加了那个叫什么陶瓷的发动机抗磨修复剂？但是你想，你加200毫升也不至于，300毫升也不至于变成你这样，是吧？
0: 是
1: 啊、好嘞。反正车友朋友从养车的角度，这些内容呢都很司空见惯啊，都很司空见惯，但不至于把你这车就是变成像我们有的时候拍出那种图片那样油泥啊、水泥汤子那种啊。
0: 是。只要是你用正品的机油，一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好嘞，半点的时间到了，一会儿时间回来啊，关注一下路况。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石葵路奎英街的部分，解放路南行的沿线以及新开路目前的北行，在这个长江路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稍微留意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上环岛。另外在红岭路暖山部分的双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沿线北行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整体的压力在下行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2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4: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下午2点到3点，我们是现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100.8车友会，修好车，养好车，换好车，更要好好开车。我是主持人梁山啊。其实我们车友会，我们俱乐部有个口号，就是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啊。接下来呢，今天我们帮大家进行爱车故障诊断的是龙腾汽修的王总，欢迎一下王总。
6: 梁老师好，车主
7: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咱们节节问了一下啊，燃油系统过稀是什么原因？
7: 是燃油系统，是混合器系统，
4: 对，一般叫混合器过稀，是不是啊？
7: 就是检查一下喷油嘴和这个进气量、进气道这块。
4: 进气道，哎，你那儿不是有检查进气道漏气的那个
7: 有啊
4: 特殊的设备啊？
7: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各个。

0: 这个我可以自豪的说，这个在我们这块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我们这块没有学徒工。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讲，咱们节前都是说提前，你正好9月30号王总来做节目，是吧？那时候已经晚了，说你这今天下午做完节目，你要在王总这保养哈，就是，哎，但是好在咱们那个现在的修理厂十一很多也有没放假。
0: 但
1: 是
0: 对，实际上是这样，你修理厂没放假，有人没件，你也是要命，而且是什么呢，物流呢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也穿锈了，
1: 对
0: 啊，但是实际来讲时效啊还是不如平时，
1: 那当然，对，就明白了，意思就是说无非就是把车停我库里还是在停你那儿，
0: 对
1: 啊，就是都是提前检查维修和保养啊，然后跑完高速之后，对，刚才咱车友说的也对，你要是正常保养的车，那跑高速那不是嗷嗷好，又省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在那。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我来了。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美妙的音乐时光。交通广播下午3点啊，天天好听开始了，我是小蝶。任素汐的湖广声好听，不少人也是通过这首歌认识才华横溢的任小姐。那么最近呢，无意间听到了两个版本的翻唱，瞬间被震撼，真的是一瞬间就被惊喜到。一个叫顿珠拉姆，一个叫做扎西嘎尔，跟大家一起听哈。

怎么样？尽管只有44秒，你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44秒一个片段，但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完整版本哈。这是顿珠拉姆演唱的《湖广生》，只有44秒，目前是这样的。等有完整版，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尽管只有44秒，但足以为它停留反复良久。

蹲住拉姆。嗯，这是韩红的成名代表作。在此，因为顿珠拉姆的带着丝丝小电音的独具声线，他把对故乡的挚爱与层次分明的画面感诠释延展得更加的高远辽阔，所以好听。

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交通广播，此时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鸿雁有一首特别熟悉的歌曲，就每次想起来大家几乎都可以跟着哼唱的一首老歌，旋律与意境好到怎么听都不会厌倦，这一次听到依旧很惊艳，还是那俩字，好听。他叫顿珠拉姆，雪域高原原生态藏族女歌手。

0: 有人说开口脆，这是什么神仙嗓音？杜恩·朱拉姆，贝加尔湖畔。本来这首歌就很唯美，加上他的演唱，哎呀，另外一种美感哈、啊，好听。好，看一看在微信上大家打卡留言。那、啊、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是我迫不及待要分享的两把声音，一把叫做顿朱拉姆啊，一把呢名字会比较难记的叫扎西嘎尔。好，来看一下这 T 先生说，我又可以听小蝶了，又可以听小蝶了，就很难得这个时间跟我们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一起啊相聚，一起听听歌是吗？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了。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这歌我听过，这歌叫什么名？对，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都是一些歌曲的碎片，一般都是副歌部分，就不断的在各种视频里面被用，是吧？被听到。这首歌的全名也挺长的，叫《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完整版。这个当下比较热播的一首歌，比较容易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来自于顿珠拉姆，他把这版叫宿命版，宿命版。雪域高原原生态藏族女歌手，纯正的藏族唱腔，嗓音空灵高亢，韵味浓郁。刚刚那首歌里面那个伴奏，说是叫扎念。

琴，哎，我真的以前没听过啊，这个琴叫扎念琴来伴奏啊。说他一般的音乐作品都是夫妻搭档，嗯，一起合作完成。他们坚守藏地本色，传唱高原天籁，演唱原汁原味的藏族民歌，好听，享受。

0: 哟，这首歌也是近来总能听到，尤其前一阵子是。祝福祖国，祝福祖国，嗓音空灵，直击灵魂，这他演唱的《祝福祖国》唱出了亿万儿女赤诚心。当然如果说你想好好听一听他演唱的其他的歌曲，倒是有一张专辑，那个专辑叫《心上的西藏》，心上的西藏，找一找哈，还有一首歌在那个专辑里面叫《热血颂》，也非常非常的震撼人心。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拥抱。

为什么在天天好听里面听到的歌就觉得好听，我也觉得是。有的时候呢，我下了节目要听节目回放，然后我就发现，哎，我怎么觉得在听回放的时候要比我在节目当中播放还要有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啊，大家明明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呢去听自己下载的歌曲，反而呢更钟情于现在电台里还有的音乐节目，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在听比方说你下载的 MP3 啊之类的，是一个人独享，但是你想在电台啊，听一些歌曲，每一天像拆盲盒一样，应该是有所期待的。那如果你期待的声音正好响起，通常会带来一些惊喜，是不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也非常的珍贵，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是，顿珠拉姆，有人说是 AI 合成的，但顿珠拉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AI 这个声音的提取啊，你可以去找寻一下这位歌手的歌曲听一听。当然，我觉得刚刚你听到的这些版本如果就是 AI 生成的，那也很高质，值得我们反复去品味。

0: 很适合在冬天来听的一首对唱歌，叫《让我取暖》。但这版的改编，哇，有新意，适合一年四季，对吧？雷鬼版的《让我取暖》，白兰地。白兰地，哦，云朵说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就觉得好幸福。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或在家里面，你会有自己的音乐文件夹，一首接一首去听，每一首都会让你很幸福啊。有人讲说不对，其实是这样的，有时候人多热闹啊，吃饭也香，包括听歌也好听。我倒觉得呢，反而是你所期待的每一期你喜欢的这样的一档音乐节目吧，倒不是说一定会喜欢天天好听哈，就你喜欢听歌，那你就会比较多的关注音乐节目。但是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不确定的，每一天像拆盲盒一样，所以呢，可能这种期待又恰巧又听到了是自己想要的惊喜，那种确信要比你单纯听这一首歌只是觉得好听是两种意味。所以我觉得大家习惯于在这个时间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不曾谋面，天南海北，但一起来听歌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又近在咫尺一样，这种感觉非常微妙，是吗？是的。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

0: 刚刚啊，大斌问说，西部通道红陵路
1: 路市方向车辆的排队呢，尾端稍微短一点，是在魏台桥上，大家只能耐心等候，没有其他好办法。
0: 就是因为施工，最近在施工。
1: 对。而且不止这一段哈，石魁路桥呢也是在封闭施工的情况。注意，石魁路桥是封闭的，跟当年封桃园桥的时候差不多。桃园桥是在拆桥，然后石魁路桥呢是在一个桥面的一个施工，就重新把这个路面铺一下，跟华强立交桥的施工类似。所以大家这段路呢可能堵的时间也不会短，但现在看起来在石魁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呢也有车辆排队，但这个队远远达不到红陵路现在排队的这个状态。红陵路这两天是一直会把压力辐射到西块路上，也就是说你想通过西块路不管是入市还是出市想进红陵路的话，那肯定是费劲儿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提前量做好，这施工完事儿呢肯定能恢复正常，但现在施工进行过程当中实在是没什么好招。那其他的路街呢现在看起来通行状态还是平稳的，就是路面上车辆也不多，而且在3:30-4:00，从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嘛，因为它是小学放学，但今天呢小学是半天，
0: 对，
1: 所以现在学校周边其实压力也不大，就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压力主要还是给到这两块，一个是石块路解放路江汇路口，一个就是红陵路的暖山路口辐射到西块路的这个桥面上，就这么两段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正常开通的。
0: 好嘞，谢谢嘉欢，我们再见。是西部通道红陵路下桥的堵冒烟了，就是因为红陵路在施工，最近这一大段的时间啊。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好嘞，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啊，全是晴，在晚上八点前后会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八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南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会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八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是8级。东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八点前后会转西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是5到6级，晚上八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2度，16到22度。今天风大。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转偏东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再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气温14到23度，就最低的温度呢下探2度，但是呢最高温度又上浮了1度。

天白天到后天白天14到23啊，今天是16到22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人码头、黑石礁都是3级，可以赶海啊。看一下垂钓指数4级，沿海地区风稍大，不太适合垂钓。洗车指数4级啊，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再忍一忍。登山指数3级，天气条件还好，可以适当的进行登山活动。是不是山上的风会更大一些啊？注意啊。好，我们要关注稍后的警情提醒。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好，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齐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近期接到公交车司机报警，称车上有位乘客兜里的钱包被偷了。接到报警后，即刻指派特警、巡特警临场处置，同时通知公交支队到场移交。在此，警方提示市民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要提高反扒意识，尽量少携带贵重财物，将有效证件和银行卡分别妥善放置，避免将手机、钱包等物品放在外露的口袋中。搭乘公共交通要遵守乘车秩序，遇到拥挤时要提高警惕，不要把背包放在身后，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独自乘车时尽量不要在车上睡觉，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紧急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阶段再见，
0: 谢谢。这个时候呢，看到呢，这是 YGG， 他说呢，暖山那块啊，刚刚还有两个车子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啊，本来就在施工呢，红岭路是不是？你看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两个车子刮蹭到一起了，所以堵上加堵。本来是两个路口，他说现在刮蹭就占了一个路口。哎呀，这个堵的原因已经具象到这样了，就是现在本来就是不建议大家往这边走，因为有施工在进行。那么现在呢，施工在进行的同时呢，还有事故发生。还好，那交警已经知道这个信息了哈，会派警力去现场疏导。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来吧，你们心心念的冲锋衣来了啊！冲锋衣，冲锋衣。每一次一上衣服、鞋子啊、包包啊、眼镜啊，就会卖爆。关键词，先把关键词告诉给大家啊，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每一次都超级的火。关键词两个字儿，北面儿。你发北面儿 ，OK 的。那如果你说我。

记不住啊，不知道哪个北哪个面，那你就直接发冲锋衣。但这个风呢你也容易发错啊，哈，风是这个金字旁的风。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今天499，咱们一起团啊，明星同款穿起来。北面这个牌子啊不陌生啊，不少明星啊日常出街都经常上身，而且是很多人的日常标配，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有质感。它采用那个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你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身上也不会湿啊，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对，而且呢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你爬山逛公园树枝啊刮到也不用担心会怎样，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啊。面料黑科技，版型也相当好，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宽大的感觉，立体剪裁，腰线啊包括肩线啊都掐得刚刚好，它可以把身材的优势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好多人都喜欢低调的黑，对吧，还有灰还有藏青，想亮眼一点有抹茶绿粉色啊，不管你平时是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风格都能搭啊。所以今天北面冲锋衣再次给大家上架，一起团499，那这款是官网要卖到1498的，我们是499哈，499。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北面两个字，或者是冲锋衣，都有下单链接，回传给你。线上奥莱捷啊，宠粉送福利，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一定要先在这个详情页啊领取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再买呢，到手499，一下省下1000啊，1000多，男女同款啊，颜色超全，码数呢最小码 XS 到大码2XL 都有，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给我们100件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此时此刻发送北面两个字，或者是冲锋衣啊，你可以选择北面冲锋衣，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会有下单链接，就可以499跟我们一起来团它。

说到这个 AI 人生哈，这首歌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当然这版是陈小春自己演唱的，但是当初呢也是有人提取了陈小春的这个音色，然后呢以 AI 的形式传播出去，就是《街角的晚风》。后来呢是被他陈小春跟他的爱人听到了，然后他们觉得说哎很好啊，这首歌这个声音的捕捉包括跟陈小春本人这个演唱风格很吻合，于是乎他们二人就商量把这首歌的版权就买来了，后来呢就成为了陈小春的主打歌。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好多好多的这个 AI 人声有一些为什么说要跟好多歌手关联，那么他在推出这首音乐作品的时候呢，生成这个音乐作品的时候，他是提取了相关一些歌手的这个声音然后有了进一步的那种就听起来更加细腻接近完美的一种诠释的模式，是这样。街角的晚风，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们继续上半部分第一首歌啊，胡广生，哪怕只有44秒但是呢好多人真的为他而停留，被他给征服，就是顿珠拉姆所翻唱的。下半部分也从胡广生开始，这个歌手叫扎西嘎尔。

这个要比呵呵扎西顿猪那个啊，炖猪拉姆，扎西顿猪要比炖猪拉姆那个要长那么几秒。但是你会发现啊，虽然说初听，哎，他们都是一种类型的，很神似，对吧？但不一样，但不一样。哦，你会发现扎西嘎尔的这一版呢，它更加的细腻，确实是很养耳。就这种音乐调性，它会让人上瘾。对，是这个湖广生哈。对，在你听来，你觉得如何呢？嗯，就是我在品味他这一版的时候，我觉得各有风韵。但是呢，扎西嘎尔的这个演唱更加的柔美一些。扎西顿珠也是个年轻歌手。

对，若是 AI 啊能够提取这种质感那么饱满，然后听起来那么舒心养耳的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啊。扎西甘尔的《美丽的神话》，美丽的神话，还有一首歌，嗯，从头再来，以此致敬音乐前辈刘欢老师的一首歌。

0: 我不起来的哦，然后外面有点那种啊，好像沾了什么东西一样啊，就是小皮球似的啊，
1: 哦，鼓起来了，
0: 捞出来之后那种非常油光金黄的感觉。但提示大家一下啊，就你吃的时候不能说你太心急了，有的时候很可能刚出锅的一口咬下去容易烫着啊，
1: 哎，
0: 啊，小的时候都是趁大家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啊，揪走一个，一口下去感觉那个豆沙直接飘出来了，但是烫的真的是原地直跺脚啊，
1: 深有体会啊，外皮脆，内里糯。这豆沙绵密香甜，妥妥的糖油炸弹呐！哪怕大人反复叮嘱，咱也是明知热量如山倒，这一口炸糕不能少。
0: 吃完这油炸糕，咱聊聊那个油饼。
1: 哎，
0: 和那油条可不太一样。
1: 好的，
0: 油饼
1: 得意这口啊，
0: 非常的厚实啊。
1: 嗯，
0: 有咱昨天说那个葱花饼啊，撒着葱花的，咸香口的是吧？这一张油饼撕开之后，一层一层的，软嫩油润的。
1: 嗯，
0: 以前家里边走油忙累了之后，直接炸两张油饼吧。配一碗豆腐脑，先撕溜一口啊，
1: 绝了！
0: 来碗咸菜啊，简单一顿饭，烟火气直接拉满了。面醒的时候跟您说啊，醒不到位的话，炸出来的时候感觉是硬邦邦的，
1: 嗯，
0: 跟那旧鞋垫似的。
1: 呵呵，
0: 但面醒好了之后
1: 啊，
0: 口感真的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也是个功夫活。
0: 哎呀，出锅之后非常的鲜，非常的软，还非常的起层，香而不硬，好像很多人家炸那个饼容易在里边放点那种胡椒，
1: 哎，
0: 胡椒面的感觉，
1: 带点味儿，
0: 对，带点香甜的感觉的哈。
1: 嗯，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焦圈，这算是炸货里的小众尖子生了啊！小小的一圈，你看它像个小金镯子似的啊，炸的通体焦脆，讲究是什么呢？摔在地上能碎成好几瓣，耐放，哎，不容易回软。你配豆浆啊，配稀粥都行啊。别看那个头不大。搓面呢，盘圈啊，控油温，一步错它步步错，口感就直接拉胯了，属于是小吃里面看着简单上手难办的选手。
0: 哎，顺手咱们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咱们大连好像独有的走油的专属，
1: 哎，
0: 叫什么套环，
1: 这您知道吗？
0: 这我还真没尝过啊。
1: 嗯，
0: 据说这是两块面片套在一起的，然后下锅炸的时候能炸那种金黄酥脆的，就像那个北京郊区

0: 砖一样啊。
1: 是。
0: 还有，据说这是和麻花好搭档。问问大家，就你家那过年走游的时候走这个东西吗？
1: 其实要说咱大连走游啊，哪次也少不了两样丸子啊，一个是萝卜丝丸子，是不是啊？擦点这个萝卜丝儿，哎，整上点白面、葱姜，啊，剁成一个小球下锅。刚出锅是外酥里嫩呢，咬开之后一股萝卜的清香。哎，还有什么呢？地瓜丸，红心地瓜蒸熟了压成泥，你搓点糯米面啊，搓成小圆蛋蛋，炸出来是红亮软糯，甜滋滋的啊。一般呢，有很多家里办席。那席面上都得有这个
0: 啊，真的是哈。咱说啊，这些东西啊，先炸这个面糊，然后炸那个丸子啊。很多朋友家里不都还顺带炸的那个带鱼是吧？
1: 哎，
0: 咱这边可能是炸那个小黄花鱼是比较多一点。
1: 一般都得裹点面。
0: 厨房里边可能热气里边裹着那个油香啊，还有那个萝卜的清香、地瓜的甜香，还有那麻花和面香混在一起，哎，那叫一个过年的味儿了。那炸丸子也有讲究的。油温低了也不行，那丸子吸油啊，吃着跟齁得慌。高了也不行，外面糊了里边是生的，真是感觉这丸子是怎么做都比较难做啊。
1: 所以说你看看啊，这油条蓬松，麻花扎实，馓子纤细，炸糕软糯，油饼暄乎，焦圈干脆，套环酥脆，还有这清甜的地瓜丸，清爽的萝卜丝丸子，哎，都是技术活。同样是一口油锅，火候一变，那味儿啊花样百出。
0: 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就在想，这是要过年了吗？怎么说起走油的事儿了呢？
1: 哎，我最近吃过哪一口呢？想一想。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在你们家或者说你喜欢吃的哪家的炸的面食比较好吃呢？
1: 嗯，
0: 咱就说哈，炸丸子炸面食这个事儿还不单是这个吃食啊，藏的都是咱们大连老辈儿走游的年味记忆。
1: 是。
0: 以前走游的时候，家里过年第一件大事就是盆啊碗啊摆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嗯。
0: 大人守着锅，小孩蹲在旁边等着捡漏，不像现在想吃啥早事儿。商场市场随手就能买得到，好多人家比较嫌弃麻烦啊，也不再走油了。
1: 嗯，
0: 这份热热闹闹的感觉好像这个过年的劲儿反倒感觉更稀罕了呢。
1: 哎，真是，现在条件好了啊，好吃的五花八门，你可那个偶尔逛个大弯儿，什么大商早市的，一闻这股啊热油混着这麦香的味儿，瞬间就拉回到腊月里家里走油的画面啊。咱常说啊，健康饮食少吃油炸，但美食这东西吧，你说哎，过年偶尔解解馋，这才叫生活嘛，是不是？该吃吃，该喝喝，哎，遇事儿咱别往心里搁。
0: 但解馋可别馋，别贪嘴啊。咱说那个油炸的吃的，确实感觉非常的香，但是香归香啊，可别一顿炫太多了。
1: 嗯，
0: 浅尝辄止啊，快乐才能长久。
1: 也问问大家啊，咱家啊走油最爱哪一款？平时啊，就是家里面最擅长做哪些炸货啊，你最爱吃哪些炸货呢？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是那个酥脆的馓子套环，还是清甜的地瓜丸呢？

0: 哎呀，这么一看大家呀都挺会走油啊，
1: 啊
0: 这饭做的都是相当地道了呀。
1: 哎，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成功美
0: 啊，
1: 就是每天咱聊完这些美食之后啊，大家种完草当天晚上就能安排上。
0: 你看看兔子不吃草再说了，昨天种草的老五他的肉酱米线吃上了。
1: 哎呦，这一碗的肉啊，
0: 哦，昨天是不是谁说了一声说老五他那边有肉酱米线特别好吃，
1: 你说这碗肉酱米线有半碗，
0: 实在了，
1: 是不是有半碗全是肉酱啊？
0: 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店名和地点啊？兔子不吃草真的昨天好像昨天没有发来互动，哎，就在那儿静悄悄的听着，弄个小本记下来，他们说这儿好吃，你先我去尝一尝。昨天晚上估计就没忍住直接去尝了。
1: 就这碗肉酱米线啊，我觉得就是要我十八二十的我都觉得值。
0: 跟大家形容一下，很多人家肉酱米线可能他的肉酱就是一勺肉酱
1: 一捏
0: 浇在最上面，但这家的肉酱哈，是咱家做饭那个大勺，那个圆的那种勺，那个肉酱而且是结结实实的都是肉啊，
1: 都把那米线都盖上了，
0: 都没啥酱啊，
1: 你都看不着米线了都。
0: 而且它这个是一小碗的那种米线，里边还有点豆皮儿、豆芽、青菜，哎，这一碗下肚，还点点鸡脖，是不是啊？
1: 哎，你发现那个汤色啊特别深啊，
0: 像那个咱们平常吃那个就是大排面、
1: 哎、
0: 酱油汤底估计、
1: 有点那种感觉啊。
0: 兔子不吃草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吃完之后感觉怎么样？这你看估计吃之前拍张照，明天我就把照片发给阿德和小美，告诉他们我吃到嘴了。
1: 哎有啥好吃的啊，大家可以随时互动。小王师傅说了，油炸糕是汤面做的。
0: 哎呀，小王师傅会做呀。
1: 小王师傅你不是一个面点师吧？
0: 这一看会做面食，真的是会不会做饭啊、这面食做得地道的话，那真的是老厨子了啊。
1: 哎，有人万心呢、这一看就是去过西班牙。
0: 哎呀，
1: 哎嘿嘿，西班牙有油炸条啊，炸油条，但是不泡豆浆，是蘸那个巧克力酱
0: 啊。
1: 西班牙
0: 油条蘸巧克力酱吃。

0: 西班牙吃油条这么齁的慌吗？
1: 那不又油感觉又齁吗？
0: 也太甜了这。
1: 但好像是前几年真的流行什么呢？就外面裹一层巧克力酱那种油条。
0: 哎呦我天！
1: 还有就是油条里边切开，然后里边放那种黏黏的，那是什么来着？然后再撒点那黑色的东西，黑芝麻吗？
0: 你说的是芝
1: 麻粉
0: 吧？
1: 不是芝士，
0: 拉丝的那种。
1: 不是芝士啊，芝士不是黄颜色的吗？
0: 哎、我记得好像
1: 是白色的。
0: 有一阵儿就是咱大连好像哪一个小吃店啊，有个博主天天在那个小红书上发，就自己炸的油条往里面塞那各种馅料
1: 啊啊，就外面是酥脆的，里边是那种馅料的感觉的啊。
0: 哎，
1: 那塞的是啥？像糯米的感觉。
0: 咱没吃过
1: 啊，挺好吃的，然后可甜了呢。
0: 看着挺好吃。
1: 就他会问你是要原味的，还是要那种就是特别的味道的啊？
0: 哦。
1: 尤安心说呢，哎呀，他这个好像是不知道是哪年去西班牙那边尝到这个味道
0: 啊，
1: 可以形容一下吗？那啥味儿啊？啊，悠悠多拉说了，套花可好吃了，口感不输麻花。
0: 哎，
1: 哎，那这是不是叫篦子呢？就是我们家那边，如果说炸麻花、炸油条剩点面的话，可能会把它就简单呢揉搓几下，简单稍微套那么几下，然后就直接下锅一炸。那但是那叫篦子
0: 啊。哎。我上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啊，还是我妈给我老梳头的时候，用那梳子叫篦子。
1: 你说那是狮子
0: 啊？就是特别密的那个啊啊，
1: 叫什么来着？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啊？
0: 嗯，
1: 咱说个紧急的事儿，刚看到光芒万丈给咱发了一个求助的信息，
0: 哎，咱来赶紧关注一下
1: 他可能是比较紧急哈，您可以整合一下这位老人的一个信息内容。您是发了好几条过来，咱帮您梳理一下啊。先别急，把老人的这个当时走失的时间啊、地点还有穿着，咱们详细都说一说啊。发一条信息内容当中，然后你可能每个节目当中多发几条，主持人帮您多播报啊，帮您多关注关注。
0: 嗯，说的是一位老太太啊，然后呢78岁了，姓倪啊，然后呢离家出走的时候穿的是一个红色的上衣啊，短发，然后是在下午2:30左右啊，在福家啊新宫街那个福家新城啊福家新天地那一片啊，走跟家人走失了。
1: 这位老人姓倪，78岁了，说现在一直在外面找着呢，能麻烦帮忙播一下？咱们已经帮您播出了啊，您可以把这信息整合一下，然后发这个各个群呐、包括朋友圈啊，多帮忙找一找啊，大家帮忙关注关注。今天下午2:30左右，在福家这边新宫街这个福家这边有位老人走失了，这老人穿的是红色的衣服。短头发啊，这姓倪啊，大家关注关注这位老人啊，这老人头发有没有发白呀？穿什么颜色裤子？什么颜色鞋呀？
0: 我也想说再补充一些特征，你比如说他身上背没背包啊，是不是啊？
1: 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更好找了啊。
0: 哎，
1: 希望得到老人的好消息啊，到时候有信儿跟咱也说一声。
0: 咱大连有很多救援队啊，你也可以联系一下。鱼儿说了，过年还要炸点虾片的啊，这个大虾仁裹着那面条料直接下锅炸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嗯，这个虾片真的是
0: 虾片，我记得都买现成的
1: 啊，
0: 粉的绿的透明的，
1: 不是
0: 那个吗？
1: 它是裹着面料的，不就那像没炸之前像塑料一样吗？
0: 啊，对啊，
1: 你说的是那个吧？
0: 他说的应该是好像现做的这种。
1: 但咱说的也不算是现成的，得下锅炸一下。
0: 哎，
1: 就他买的时候像塑料片一样。
0: 对，
1: 但下锅之后下就蓬起来了。
0: 瞬间，那也是膨化食品的一种了，是吧？
1: 对，他说的可能这个。另外，他说提到了关于大虾仁裹着这个面料面这个调料的啊。对，就是大连的很多虾仁吧，炸的是真好吃。
0: 哎，
1: 那种非常蓬松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有一家那个。海螺面他们家，
0: 哎呦，
1: 那海螺面挺贵的，100多块钱一盘。
0: 听小美说过，
1: 他们家那个炸的那个虾仁就超级好吃。
0: 嗯，
1: 一直想知道怎么才能炸出那么的蓬松的感觉。
0: 哎呀，这顿饭下来不得300多呀？
1: 哎呀，鸡头白脸吃一顿的，
0: 是不是？王果说了，哎，说巧了，我正准备这炸那个平菇呢。哎，这平菇啊，炸完之后撒点这个。
1: 烧烤料，
0: 哎，烧烤料啊，孜然什么的啊，
1: 平菇
0: 倍儿好吃。
1: 我们家平常都怎么配着比较多呢？
0: 嗯，
1: 配冷面或者热面的时候
0: 啊，
1: 就你光吃冷面或者热面总感觉缺点啥，
0: 嗯，
1: 但稍微炸点平菇哈、啊，就那个还有那个散蘑菇，你把它给它撕开之后，先煮一下，转干水之后，外面裹上面和那个鸡蛋，再下过去炸。
0: 我有
1: 这个确实感觉非常的搭配这道美食。
0: 我有时候直接就什么拿那空气炸锅就做了。
1: 哦，
0: 就不过油了。
1: 那能炸透吗？
0: 嗯，反正就是可能跟油纯油炸的差点意思，反正、
1: 哦、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小杨提个醒啊，说到是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广电前行八百米的位置有一个追尾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0: 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啊，尤多拉说了，篦子大脸也有，不过是软的，套环啊是脆的多。
0: 哦，
1: 哎，
0: 那还不是那个篦子。王文杰说：“是的，炉篦子
1: 啊，
0: 不是那个炉篦子。”
1: 哎呀，那
0: 王文杰好久没来了，是不是啊？
1: 那是拿炉钩子勾起来的东西。
0: 炉篦子不是圆的，一环套一环的吗？
1: 小美说的是吃的。
0: 完了，这篦子，
1: 嗯。
0: 炉篦子套环儿，
1: 梳子那篦子，哎，同样一个名字，
0: 混了
1: 啊，整出好多名称来。哎，叔叔啊，发来这个一个油炸糕的图片啊，说
0: 吃上了，
1: 就自己炸的。
0: 哎呀，
1: 哎，你看这个面上的大泡，一看就
0: 他不说油炸糕，我以为是炸那个鸡蛋呢。
1: 哎，别说炸的真挺像样的啊，金黄酥脆，这个卖相特别好。
0: 嗯，
1: 卖4块钱一个没问题。嗯，
0: 可以去那个哈尔滨早市 PK 一下啊，来互动说一说关于炸的面食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好吃的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是在这个鞍山路的桥上部分，向路交高架的沿线，车辆的密度呈现的是比较高的。这边呢是有事故，所以导致了一个车行速度缓慢。目前我们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这个事故是出在了内侧的机动车道上，大家稍微留意避让一下哈，现在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东部城区呢最大的压力点，一个是在中山广场，另外一个就是解放路石奎路交汇的石奎路的沿线，以奎英小区为界，后面呢就是在中山雅颂了，然后西行方向的这个东行方向尾端是在石奎秀景，稍微留意一下哈，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拥堵的。红林路的沿线目前以暖山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整体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附近车辆的集中度也会留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一下大连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16到22度。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2: 畅快晚高峰，
3: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0: 就再香，好像总少点那种围着那种灶台等着出锅的那种期待了。
1: 哎，说到底啊，这一口油炸面食炸的不只是面，是烟火，是念想。一锅热油翻滚，炸进去的是米面菜蔬，飘出来的是长辈的忙活，一家人的热闹，还有咱们啊回不去的小时候。
0: 哎呀，他们有名贵食材的排场，却是藏在记忆里最踏实的滋味。不管是年头怎么变，只要这股麦香混着油香一飘过来，咱就知道那是家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1: 晚风寻味，寻的从来不只是一口吃食啊，是锅边的等候，是腊月的热闹，是刻在舌尖上属于咱大连人的老情怀。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不要走开，进一段信息之后，我们带来第二段畅快晚高峰。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0: 网络，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零点八，收听畅快晚高峰的下半段。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
1: 嗯，咱说一事儿哈，这天啊确实有所变化，天真凉了。
0: 嗯，
1: 您知道吗？今年咱们大连秋菜上市的时间正式确定了。
0: 哎，
1: 这随着大批的秋菜即将上市，一年度的这个囤菜时刻又要开始了。
0: 想问问大家，你家现在还囤秋菜吗？
1: 时间是从10月20号，也过两天到11月20号，这是我们2026年秋菜上市的时间。
0: 嗯，
1: 为了避免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
0: 地瓜也还可以吧？
1: 买过就是几颗像不像样，买了几颗白菜，
0: 大白菜，
1: 买了一捆大葱哈。后来我才知道，这得先去晒
0: 啊。
1: 晒干之后你再囤起来，
0: 嗯，
1: 你直接放的容易可能一冬天就坏了，
0: 容易
1: 长毛了是啊，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个苹果也是我头一回在大连见到，竟然有秋菜当中有苹果这个种类的。
0: 哎，真是，我跟你讲。
1: 而且每年这时候在咱们那个，应该那是哪个门啊？
0: 嗯，北门，
1: 北门，
0: 北门那条，
1: 北门那个巷子里边，
0: 民权街，
1: 好几个大哥卖那大苹果。
0: 那好，何止好几个，那一趟都是。
1: 是，
0: 嗯，
1: 去年是前年，甚至有一个苹果之王，因为大苹果老大了
0: 啊，
1: 感觉比我整个头都大。当时我就问大哥这多少钱一斤，
0: 嗯，
1: 大哥说不卖，
0: 嗯，
1: 就摆着。
0: 这是我招财的，
1: 是，
0: 嗯，
1: 谁来都问一嘴，我就不卖，就在那放着。嗯，
0: 哎，
1: 也跟咱可以互动说一说啊，你们家秋天会囤秋菜吗？都会囤哪些呢？来
0: 呀来！当然了，这个销售地址啊，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哈。我估计大家可能每年如果买秋菜的话，对这些销售地址是非常的熟知。像我们呢，就是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就是民权街那个北门，啊，
1: 你都会去买点。
0: 哎，一出去那个地瓜啊、苹果啊，这个节点就各种苹果的品种都买齐了。王林、富士
1: 啊、
0: 国光，是不是？
1: 哎，国光真的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囤秋菜是，一到过年或者秋天的时候是拿这种四袋子往家买，它是一袋一袋卖的。
0: 哎，
1: 就那小苹果，
0: 那都是一筐一筐的。最早是拿那个柳条编的，应该是，
1: 哦，是啊，
0: 应该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妈他们都直接发，啊，白菜的话都得是100斤起买，啊，几分钱一斤，然后给家里放着啊，大葱的话呢最少啊，是不是那都得100来斤的买着，主要那时候好像就是冬天啊，就下雪也比较厚啊，
1: 嗯。
0: 就害怕这一下雪呀，啊，一冷天啊，不爱买菜，是不是？最起码有点基础的土豆啥的，
1: 或者不太好买菜，所以很可能囤秋菜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是老一辈呀，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的。
0: 哎，
1: 跟咱可以互动说一说啊，就是平常您家会有囤秋菜的习惯吗？
0: 嗯，
1: 咱家现在还平常在家做饭多不多呀？
0: 都囤点啥呀？
1: 跟您说一下，这回这个秋菜的销售点位是按照这个属地化谁审批谁管理谁远这个谁管理的原则，街道办事处会。会同啊这个辖区城管部门对于确定秋菜销售点位予以公示的。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两天会发现啊，家里附近可能就会有一些固定的售卖秋菜的这个点位啊。
0: 哎，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秋菜的销售点啊，应该是选择小区内或者小区周边的空闲宽敞地块，不能占用机动车道和主次干路两侧的人行道路啊。
1: 秋脚脖子都是比较短的。
0: 是
1: 啊，就什么时候，哎，这天真的变凉了，得开始收起这衣服，
0: 嗯，
1: 准备秋天的衣服，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0: 哎，
1: 问问大家，秋天的衣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咱说啊，这个外套在大连的话真的是太实用了。
0: 说啥呢？
1: 秋天必须这衣服，
0: 冲锋衣。
1: 是啊，
0: 嗯，
1: 这秋天你发现天啊说变就变啊，降温说来就来呀，啊，出门穿搭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的。今年带来的是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冲锋衣。
0: 今天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啊，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是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北面这两个字，或者冲锋衣三个字都可以啊，但是别同时发啊，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进入到详情页面领取这个券，优惠券就可以抢购了啊。
1: 嗯，说到北面这个牌子，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哈、啊。这个很多明星平常都是在穿的，比如在机场穿搭、日常穿搭都会穿的，非常的时尚，而且非常百搭。嗯、通勤呐、啊、出游啊，都是非常有质感的。它采用的是这个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好像这款衣服是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开春的时候给大家先上一波。我刚才跟豆哥在说，给我家里老人就买了两套，
0: 哎、
1: 就给这个姥爷姥姥买了啊。
0: 小美笑，
1: 老人特别的开心。
0: 嗯，
1: 就是这个也很适合老年人来穿，它很舒服，而且很百搭，穿着直接就走了啊。
0: 嗯，
1: 出门的时候碰到什么阴雨天啊，雨水落在衣服上感觉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感觉非常的闷热，而且耐磨抗造，非常好打理。像平时爬山、逛公园、遛弯、逛早市，树枝刮了也不怕啊，穿好几年都感觉跟新的是一样的。
0: 版型也好啊，没有这个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就是立体剪裁，肩线呢、腰线都是拿捏的刚刚好，能把你的身材优势给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亮眼的有这个抹茶绿啊、粉色。不管你平时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风格啊，它都能搭。
1: 哎，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要1498，但咱们今天线上奥莱捷宠粉送福利了，带来的是震撼破价呀！这也大家。是带来的是王炸福利，记住了，一定要选择在详情页先领取优惠券，领完券之后您再购买，到手只需要499，一下省下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非常全，尺码从 XS 到 XL 都是有的，大家可以放心选啊，品质保证非常靠谱，正品保真的。但是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啊，这个颜色。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开始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享受一对一的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如果说很多尺码选不明白的话，可以问问这个客服啊，说你我这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啊，你帮我选选呗，参考一下呗，客服帮你研究研究。啊、真有家不开火的呀，
0: 大圆就不开火
1: 啊，
0: 家里就我一人、哎、基本不开火，所以说也不囤秋菜呀。其实啊，家里人口多的囤菜啊，囤秋菜价格便宜，
1: 嗯，
0: 真入冬了那蔬菜可能就涨价了，
1: 还真是啊，特别那个大葱、
0: 嗯、哎，
1: 你现在可能买几毛钱一斤，等到冬天之后那几块钱都不一定买到特别新鲜的了，
0: 那批发和零售能是一个价吗？
1: 就有啥你买啥吗，季节不一样了啊。
0: 哎，
1: 苏菲说了，我家就是囤点什么地瓜，包括苹果，顶多是再买5-6根萝卜。
0: 嗯，
1: 其他的吃啥现买。囤过一次那个大葱，结果全都烂了，
0: 嗯、
1: 可惜了了啊！
0: 是，关键是什么？你说现在啊，走廊啊也不让放东西了。
1: 嗯，
0: 家里啊暖气，一高那菜都容易烂，没地方放啊。
1: 走廊也很热呀。
0: 是，
1: 地瓜好像前一阵我家那个社区团购啊，
0: 嗯，
1: 他跟我说这是最后一批地瓜了。
0: 哎。
1: 就可能该起的都起出来了，
0: 都起出来了。
1: 对，
0: 关键是
1: 想买可能多囤一点。
0: 你新地瓜还得困一阵儿，要不然这蒸出来不好吃。
1: 所以他们好像就是买，我看群里都是买20斤、30斤那么买。
0: 哎，
1: 我就买了一小箱10斤，感觉能吃一阵儿了。
0: 就是很多健身呢或减肥的人啊，
1: 嗯、
0: 都会买地瓜
1: 啊
0: 啊，就是别烤哈，就是
1: 蒸，
0: 哎，
1: 嗯，
0: 这一顿一根就够了
1: 啊。确实啊，现在地瓜那个皮儿特别的薄，
0: 饱腹感很强。
1: 雨佳说了，前两天还听那老爸老妈聊天说呢，今年不买那么多秋菜了啊，
0: 哦、
1: 买几颗白菜得了啊、
0: 嗯，
1: 一箱地瓜，一箱苹果，几捆大葱，
0: 哎呀，这也不少，
1: 剩下的现吃现买。是啊，你看这些，在门口往哪儿放啊？这些呀，
0: 关键你记不记得没哈、啊？就是再早咱小的时候、
1: 嗯、
0: 过年附近，那过年呢市场是真放假呀，
1: 啊是，
0: 你真是你不囤是啥也
1: 买不
0: 着，是不是？
1: 现在
0: 嗯，三十都不休息。
1: 我记得好像去年我特意去那个中山广场的早市问了一下他们
0: 啊，
1: 他们好很多外地的可能是在腊月28左右，
0: 哎、
1: 或27，或者南方人他可能小年都已经回家过年了。但是本地的很多老板都是在可能过年上午的时候还都还在呢，
0: 基本上商场就不放假了，然后菜市场的话三十这个一上午开到中午还都有卖菜的、
1: 是啊，
0: 嗯，看到了智人啊、
1: 智者
0: 智者啊，
1: 王长胜说哈，说秋菜卖苹果在大连几十年了，
0: 嗯，
1: 这是 老板吗？王老板，像咱们那个晚风寻味那个板头一样，大家听一听啊，这其中就有卖苹果的那个吆喝声儿。
2: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3: 嗯，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2: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1: 他那段小羊叫黄叫黄，小皮儿什么薄细胞，细胞，好像是瓦房电苹果。
0: 这个环节啊已经过去了，小美就

0: 强哥在说哈，解放路清明天下门前是有事故出现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这位朋友没看到名字啊，
0: 就他每天小猫唱歌的这个
1: 啊，说不是我不互动啊，是我互动你也看不到，重点关注一下。
0: 他后面前面说了，
1: 嗯，
0: 说为了避免被你们说我从来不互动，我先冒个泡啊，这首风我很得意呀、啊哦，
1: 嗯，就是送给你的，
0: 哎，特喜欢很多歌曲啊，说明是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的人哈，哦、对于生活当中很多小确幸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哎、大涛来了，说，哎呀，要了命了，堵啊！大涛堵哪儿了呢？分享一下此刻的这个拥堵路段啊。
0: 啊 ，UMS 说了，马上供热又开始挖上了、确实为了咱们供热做准备啊。我看了头两天有关于这供热的信息内容，咱大连是11月5号正式开始开栓供热吧？
1: 哎，
0: 但可能在之前开始冷运行和热运行，所以很可能要集中要修整一下很多管道，要查找一下很多问题。那别咱们都供热了，突然开始修了，
1: 也就是说、
0: 气儿停了，那多遭罪呀！
1: 11月5号之前，这些供热的管道它怎么着也修好了。
0: 是，对，大家稍微等一等啊，希望咱们这整个冬天。供热能够完全达标，别到时候整半道了突然冷了，那是可能相当难受了。
1: 哎，再坚持个10天半月就好了啊。
0: 小王说了，小美豆哥想问一下哈，东联路春柳上桥口上来就堵车，到底什么情况呢？问问朋友们啊。哎呦，看到了这个建伟在问这个事儿，说的是东联路这边，
1: 出
0: 市
1: 方
0: 向挺堵的，
1: 一般都是入市方向下桥口会比较堵啊。
0: 平常心去哪儿溜达了？
1: 看看啊。
0: 馋人不？
1: 这是黄桃
0: 柿子还是橘子？
1: 哎、没看清，是橙子吗？黄桃？看那叶子，
0: 好像是橘子呢。
1: 看那叶子有点像桃呢。
0: 哎，真的吃橘子的时候也感受到秋天要来了啊、哦。然后吃的手指盖里边都是黄颜色的。
1: 何说了啊，松江路现在是红色饱和了，10分钟没动地方了啊。
0: 长兴界这边好像79中路段这边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啊。关在说不是即停即走吗？接孩子家长把路都堵得够呛啊，就留一排道啊，说下车就下车，后面堵了一排车，都是怎么都这么个走法呢？今天是周三嘛，
1: 周三孩子半天啊。
0: 对呀、啊、半天啊、哦、这点那可能是这个
1: 初中的吧，
0: 或者高中，可能跟小学是不太一样的。
1: 小学的下午就中午就接走了。
0: 豆豆心也在松江路这边，问问大家哈，松江路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堵成这样呢？
1: 美女提到了西部通道出市方向，从51路上去就开始拥堵啊，导航显示已经2公里了。前面的这个堵车原因啊，目前是没有朋友分享的。
0: 好像稍早段时间嘛，就有一个朋友反馈啊，这有确实有事故，但在友谊桥这边。友谊桥这边看到了一朋友反馈，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内容啊。这小朋友说了，他可能是早上从这儿出发的，晚上回来路过这条路，说早上就有事故出现呢，晚上又有事故出现。友谊桥这边是有事故出现，造成整个这片都比较拥堵啊。
1: 看来是一个事故多发区域啊。
0: 有的时候导航就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事故多发点位，大家开车的时候要小心、注意了。
1: 哎，你要打开导航的时候啊，它这个温馨提示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平常心分享的两个视频说啊，是自家的这个柿子和枣。哎，家里有果园真好啊。
2: 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彰显一下豆哥的品味。
1: 又到了猜歌的时间段了，
0: 豆哥为什么今天选这首歌曲呢？
1: 哪一首歌啊？
0: 你选的吗？这歌吗？
1: 今天选的这首歌啊，怎么讲呢？就是我比较磕，
0: 这段 CP，
1: 这段CP 啊、哦，
0: 这歌是给他写的吗？
1: 这首歌还不是给另外一半写的啊、嗯，但是他其中有一首，每次演唱会的时候啊，都会这个艾特那个他的另外一半。
0: 哦，
1: 哎呀，说这么多，这反正这两口
0: 最近是看演唱会了吗？
1: 都是明星啊。
0: 哦，
1: 男的岁数小一点，女的岁数大一点。
0: 你这种好像娱乐圈并不是特别多呀。
1: 猜一猜啊。
0: 哎，路上情况我们更新两个点位给大家关注一下。大虎在说哈、啊，保税区，约访未来门店这边。 有一个公交车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好像也会造成一个拥堵。到保时区那边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市区这边拥堵这么的严重啊。维尼也发了一个更新互动，
1: 他说是顺利的通过了西部通道，现在堵在干区的万达了啊。
0: 这咋走哪儿哪儿堵呢？这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情况啊？
1: 阶段性的堵车呀。
0: 嗯，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小肥羊在说，真不理解，好像说怎么一到这点开始有这个修路的情况呢？
1: 嗯，
0: 他说好像这个大连湾这边福家新城有些这个路啊，希望也帮忙关注关注啊。
1: 是啊，
0: 这两站修的估计可能集中都是跟这个供暖管线是有关系的。
1: 嗯，一个是供暖管线啊，还有桥面改造啊，这个老的这个道路维修啊，等等等等都有啊。
0: 嗯，来吧，咱听听这首歌曲的前奏吧。这歌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亮亮嗓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年头了，这歌我记得是在某年春晚的时候，然后这位歌手旁边是挽着一位大美女，这美女好像是咱们大连本地人。
1: 你说的应该不是这一首
0: 啊？不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一首，但是这首应该大家也不会太陌生啊。
0: 中国说是李荣浩杨丞琳吗？
1: 还真不是。
0: 不是不是。

0: 见咱交工小麦霸李嫣一下就听出来了。
1: 嗯，
0: 这不谢谢你的爱1999谢霆锋吗？
1: 正好赶上李嫣熟知的这个年代了
0: 啊或者说了，小美说的不是这首歌啊，
1: 嗯，
0: 说的是那个今生共相伴。
1: 哎，
0: 说婉洁挽着董洁那个，阿豆说的这个是1999。
1: 哎，
0: 谢
1: 谢
0: 你
1: 的
0: 爱
1: 啊
0: 是给1999，是给王菲的呀。
1: 借这首歌吧，送给什么呢？送给楠楠女士啊。飓风说了，晚上好，我最近我老婆那个有点闹心啊，祝楠楠女士天天开心，永不闹心。哎呀，整个包吧，包治百病。
0: 最近不流行不烧心吗？
1: 啊，
0: 是不是带点带楠楠女士吃点好吃的，祝楠楠女士不烧心啊。吃一下昨天咱说的特别火的肉酱米线。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雨峰并肩提示到了是锦绣路这边上西部通道这个路口入市区方向，三车现在是有连环追尾的情况，把匝道给堵上了。
1: 嗯，
0: 他说我正好排第一个，就在我前面。那你知道他们当时三个怎么碰到一起的呢？看到这三个车哈，就是匝道入口在内侧车道这边，它本来是一排车道嘛，但是边上这边很多朋友可能挤着边要溜缝过来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往右边靠一靠，如果想上匝道的这些朋友。别问爱过多
1: 少人，在一起的人。红果提到了松江路和山东路的交叉口啊，是这个好长时间不动了啊，希望交警能够支援一下，看到您的信息了。

0: 有气氛。
1: 你说每天不听小猫唱两句，感觉浑身难受呢。唱出来心里得劲儿了啊！
2: 上一个每天都唱歌的人是谁呢？
1: 李艳
0: 啊。谢霆锋和董洁的《今生共相》，
2: 好像那一首歌也不叫那个名吧？
1: 今生共相伴吗？
2: 是叫那个名吗？我画了个问号啊！
1: 车险保险小杨在问说怎么参加互动啊？
2: 嗯，
1: 此刻你发来信息我们已经看得到了，让想唱歌可以点击这个，我们的聊天对话功能就可以唱歌了啊！
2: 还有朋友提到多年路啊，过了。

0: 金三角就好了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唱会晚高峰。伴着这位听友的歌声就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
0: 接下来是由大欢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啦。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友谊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松江路友谊桥的部分呢，现在是从西北路的附近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金三角的附近，车辆的压力都会比较大，总体的移动状态非常的不理想，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务必慎重哈。西北路反正只要你要穿越这个松江路的话，整体的压力其实都不小。那现在山东路以松江路为界，双向也开始有车辆排队。东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焦金山隧道的出口位置，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略微有点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人民路的沿线以及在华乐街鲁迅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仍旧保持的略低。疏港路呢，现在从这个中石油加油站的附近向西一直持续到西北路的新生桥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理想。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向鲁郊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的双向，包括现在出市方向尾端呢，是徘徊在这个967医院的附近。太原街目前的北行在五四路路口以及进入这个五一路的路口之后，到西安路黄河路的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仍旧是很慢的一个状态。胜利路目前的东行在东北路以及三元街的部分，车辆行驶速度缓慢。而在中山路目前想要进入高尔基路的话，需要稍微排点队。中山路的西行在化务所的附近，以及西南部城区中山路从学院广场黑石礁的方向想要进入西南路的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黄埔路目前以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数码路、软件园路、软件园东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保持的都相对是比较低的。八一路进入八一环岛，然后去到这个西港中学的路口，车辆也会比较多。其实这个时间点儿，只要是各个大校包括初中的学校周边都是比较繁忙的，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初中放学，所以大家如果有接娃的需求呢，耐心等候一下，当然即听即走最好。而如果说是行进需求，并不是一个接送娃的需求的话，其实学校的周边还是避一下，就是初中的周边还是要避让一下，可能会更快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前后转阴晴，有时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

0: 南海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晚上八点钟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的气温16到22度。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2: 八点零五五，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wow, 太酷了！
8: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啊，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的身边啊，今天呢不只只是一个人了，我们不仅仅一个人陪伴着大家在路上，而是有另外一位非常有磁性的声音的男士坐在我的身边。
1: Hello， 大家好。
0: 你也大可不必这么有磁性了。
1: 你都这么说了，我不得稍微夹一夹。大家好，我是大威啊。这个平时可能很少能够在交通广播这边出没啊，所以今天真是来走走亲戚，也觉得特别开心。
0: 对，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次啊，请到我们台内主持人的时候，就是邀请了大威？因为大家已经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在半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片花的宣传。
1: 哎呀，说到那个片花，其实有一些血泪史在的
0: 啊。怎么有血泪史啊？
1: 我记得当时欢欢老师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我真是感觉如临大敌。
0: 是因为我比较挑剔是不是？
1: 不是，我觉得欢欢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0: 别叫老师，就叫姐就行了。
1: 欢欢姐姐是个特别严格的小姐姐。
0: 好吧，就叫名字就好了。
1: 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片花呢，也是欢欢包括大家比较满意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也算是一个我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声音作品。
0: 是在半点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得到哈，这个声音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比较洋气的，走时尚路线的那种感觉。
1: 谢谢。
0: 我当时找到这个词的时候啊，也加以改

0: 海边，后来我就在想，全台的男生当中谁更适合？我真的是被选了大概有四五个左右
1: 啊！
0: 最后我觉得你的声音是超级洋气的，然后有年轻度的，
1: 哇塞，
0: 嗯，
1: 好荣幸啊！
0: 对，然后选择了你，结果你真的是不负众望，
1: 别说了，
0: 嗯。
1: 这个下节目请你吃饭啊，都给我捧到这个份上了，我得有表示表示才行。
0: 那我去到的饭店，他一定要有一个热情的呼喊"欢迎光临"。
1: 那你当真了？
0: 不是真情啊！
1: 不应该是我给你路边花，你请我吃饭吗？
0: 不是，今天去哪儿呢？是不是应该这样？
1: 是是是，但我觉得"欢迎光临"也特别有记忆点。尤其我看到咱们那个词儿嘛，欢迎天南地北的、全国各地的。我不仅是作为这个有台的主持人，作为嘉宾，我这也是作为我们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东北做客。
0: 对，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说是跟着我们这个城市来做的节目，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开放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欢迎全国各地的、全世界的朋友们来到大连。当然，我们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哈，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迈开了最早的一步，我们也盛情的邀请听众朋友。
1: 哇塞！
0: 哎，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留过来。
1: 你玩挺大呀，
0: 是不是？我现在胆儿越来越大了。
1: 然后呢？
0: 我已经被授权了，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留过来。如果你想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下节目之后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不只聊专业，不用说你今天非得会唱什么、跳什么、会哪方面的乐器特长，不用，我们就只是对话题进行畅聊。就像今天我们的话题，它就挺有意思的，是饭桌教育的含金量。
1: 也就是说，只要是聊到有关于饭桌教育，咱在这个饭桌上吃过饭、聊过天，有话可讲，我们就可以走进欢迎光临的直播间，
0: 是
1: 来和我们欢欢面对面，和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延展，对吧？
0: 哎，对对对，我们现在也是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如果你想跟我们聊天的话，你也可以发送过来信息，告诉我们想要交流，或者你擅长哪个话题呀？你热爱哪个意思、有意思的事儿啊？
1: 你对哪个感兴趣啊？你特别能讲啊？
0: 但是得讲能播的啊。
1: 那必须是啊，
0: 还是得注意一点啊。
1: 好期待啊！
0: 看一下辉哥哥，他提到了在锦绣可口可乐对面入口处呢，说有一辆车侧翻了。我今天在东港这个边儿也看到了，
1: 是吧？
0: 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辆车完全是竖过来。在那里，当时我吓了一跳，旁边好多人在那儿围观。
1: 高峰期的话，可能大家心情都比较着急啊，越是着急的时候呢，咱越得理性一些啊。
0: 但你说像现在的这个点儿，按理说车速应该提不起来呀，那是不是就是被车大车稍微顶起来了，还是怎样？
1: 不知道这位辉哥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说您知道具体的原因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提醒后边车呢可能会稍微堵一堵，咱等一等。
0: 是，尤其是这个地方，可能去锦绣路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在新生路这边，每一天晚上在6:20左右的时候，说有放学的、接学生的家长的车辆比较多。
1: 是
0: 啊，那这个路段，如果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方式，也可以了。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他是没有昵称的，他说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喜欢这首歌，
1: 就是我们节目开场曲了啊。
0: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歌，
1: 旋律非常的好听，歌词非常的扎心。
0: 为什么扎心？我刚
1: 觉得那个词有种淡淡的忧伤吗？
0: 对，本来我想。五月天的歌应该是很嗨的，然后我特别选了这首歌，也是送给你的。
1: 你要送给我，我是你刻在心底的名字吗？
0: 也并没有。
1: 我想想，我应该没有欠你钱吧？
0: 没有没有，就交情还没有到那一步，这不是
1: 慢慢培养，
0: 不断的在跟你交流吗？就是朋友就是靠麻烦嘛，
1: 碰撞碰撞。
0: 哎，我麻烦你，你麻烦我，慢慢的我们就有交流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可以问你在吗？
1: 那我应该怎么回呢？
0: 你说我在还是不在呀？
1: 你会这样，你会看到正在输入中，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0: 从此你的昵称名字就改成了正在输入中啊。为什么说要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这个歌要送给你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交通广播的人呢，可能对新闻、对都市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大家都是锁定频点的。
1: 是，
0: 对，我特别想让你借助我们的平台，也来聊一聊你自己的，比如说名字呀，你出生地呀，是不是？
1: 咱今天是做一个户口大调查呗。
0: 对，能说多少多少啊。
1: 我怎么记得这人口普查去年已经干完了这事？咱今天再重复一遍。
0: 我们再给你个附加值哈。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也是，现在是在新闻综合频道。
1: 是的，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节目呢，是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的1234，有事儿您说话。不好意思，有点长啊。
0: 对，怎么定？ 敬语这么多。
1: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可能跟咱们交通的各类型节目呢不太一样，它是一个
0: 解决问题的，
1: 解决问题的，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吃住行啊，还是说有纠纷啊，还是说真是什么老大难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实时的联系，我们想方设法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0: 现在其实你们的部门是比较多的，合作的一些服务性的部门会比较多，是不是？
1: 我们部门多呀，大家学过那个树状图吗？那个就数学六年级那个内容，就是下面很多分支不断的在分支。
0: 我就思维导图嘛。
1: 对，因为我们解决问题它的这个种类方向比较多，所以可能联系到的部门呢，接触到的方向也会稍微多一些。
0: 那么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通过12345的这个平台。
1: 可以的，没问题，通过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然后打热线就可以了。
0: 打热线允许你播报一下热线号码。
1: 你现在打也没用。
0: 在节目中是不是？
1: 现在可能没人接，大家在8点到9点的时候拨打这个88118988就行了。平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12345有事儿您说话的抖音号，私信我们的官号来留言您的问题。
0: 另外，在大连云里面是不是也有专属的一个留言区啊？我看这上面有一个12345。
1: 哇塞，这么关注我们？
0: 那我这卖啥吆喝啥嘛？既然把您请到直播间了，我们就得这么聊一聊。
1: 真是没少给我们宣传。是的啊，我们在大连云的这个首页呢有专栏。
0: 马上来吃热乎的，我就非常暴怒啊！这做完也不吃。
1: 你就希望它蜂拥而至是吧？
0: 对，我就希望蜂拥而至，
1: 虎口夺食，
0: 然后必须还得全是一扫而光啊、就是空盘行动。我现在每次做早餐的时候，每次光盘我可开心了。
1: 那个、我打断一下啊，您对这个家人和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您对您厨艺有任何的要求吗？
0: 没有，我甚至都没有想过。
1: 就是甭管我做啥样，你必须给我光盘行动。
0: 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假如我今天没做好，我要糊了，我会说：“哎呦，今天这个糊了。”假如这个菜凉菜，我如果蚝油放多了，或者是我生抽放多了、放猛了，我说：“哎呦，今天咸了。”
1: 明白了。
0: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这个弱势给表现出来了。
1: 您是属于做饭的，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一派的。
0: 对对对，我全是功劳，没有苦劳。
1: 好想试一试就是欢欢的手艺哈。
0: 但是我妈妈要是给我做饭的时候，比如说吃饭了啊，饭好了，来谁吃谁饱，不吃拉倒，放屁打巧、就这种的。
1: 你这小时候没挨揍吧？
0: 有点不文明了是不是？他在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还没有过去，或者我会觉得哎呀催什么催，哎烦死了，
1: 该倒数三个数了吧、
0: 对，就知道了。不会不会不会倒数，
1: 不会倒数三个数，
0: 他会一遍一遍的说。
1: 哎呦，好有耐心的欢欢妈呀。
0: 对对对，他会一遍一遍的说，但是我迟迟不动。所以你说我是不是很双标？
1: 那应该衣架就准备一架了，这个时候得这个上道具了。
0: 哎，你是怎么长大的？
1: 我其实在这方面啊，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任何的焦虑，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好吃特别贪吃的人。而且大家知道湖南菜湖南饭特别下饭，我妈妈又属于手艺特别好的那种，所以我大概是在每天饭点前一个小时，我就在敲着那锅碗瓢盆，我就开始催促他给我做饭了。所以就不存在他叫我吃饭我不去的情况。
0: 怪不得长这么大个儿。
1: 那1米8是白长的吗？
0: 有1米8吗？
1: 咱都直逼1米9了。
0: 大威，听众朋友，我们在说有1米8吗？大威直接坐起了身子。
1: 挺起来腰板，这必须没有任何水分啊，1米86的一个身高。
0: 哎，那你是不是那种秋天刚一到的时候，马上就要开始穿起秋裤了，马上就要穿起羽绒服，或者是
1: 我觉得秋衣秋裤一点都不重要。哎，你说的冲锋衣太重要了。我觉得那句话怎么说？我想一想，不是南方是男人。冲锋衣是男人最好的衣备。
0: 真的假的？
1: 你不觉得穿冲锋衣的男士就是特别有那种气质吗？
0: 你穿冲锋衣是不是让他立领？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觉得你长这方面气质了。
1: 有眼光。
0: 你虽然戴了一个眼镜，但是你有这个冲锋衣的那个感觉。
1: 而且你知道早期我们穿冲锋衣啊，包括冲锋衣刚火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一些户外爬山啊、运动啊，但现在你看通勤啊、运动啊、聚会啊都可以穿，它就变得很百搭。
0: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驼的那种的是吧？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冲锋衣哈，它不仅百搭，它样子还好看。
1: 而且这个品牌说实话看完之后浑身抖一抖啊。
0: 对，你要看到价钱的话你更抖了。
1: 是吗？
0: 为什么？因为北面嘛，北面大家都知道了，
1: 大品牌。
0: 哎，官网1498，这是小1500块钱的北面的冲锋衣，
1: 这在他们那是个很正常的价格了。
0: 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是什么价格吗？
1: 你送我。来不是来一次你送我一件呗。
0: 不是，我来了这么一次，哎搭了一顿饭，哎还得送这么一冲锋衣，哎那个蚕油我还得 得送一盒，
1: 成本太高了，
0: 成本太高
1: 了，要的太多了，
0: 499，
1: 而且真合适啊，
0: 499
1: 太合适了吧？
0: 新闻广播是不是没有这个？
1: 没有，等会儿，等会儿，我严谨一点啊，
0: 严谨一点，
1: 我们时段目前是没有出现这个，
0: 有可能别的节目有哈。
1: 对对对，
0: 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是一价到底，只给大家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来领取。当然不是直接领取了，来购买就可以了。嗯，我们这个冲锋衣呢，它是很有质感。

0: 的，而且版型也很好。你看以前咱们穿的冲锋衣都是很肥大的那种，
1: 它就是不精神，
0: 对，
1: 没有气质。
0: 我们说好听一点，洋气时尚一点 ，OSS。
1: 咱要的就是气质。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它是立体剪裁的，它的肩线呐、腰线呐都掐得刚刚好。
1: 而且说到冲锋衣啊，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嘛，就是如果说你的衣柜一定要有一件冲锋衣的话，我就推荐大家买北面的冲锋衣。就这个牌子它就是做户外做的很知名，然后呢大家都很认可它，它人气很高，它卖的贵也卖的多，为啥？就是因为大家认可它的品牌，认可它的品质。而且呢它出门啊，你看咱碰到了阴雨天，你去户外了，或者有的时候咱大连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它落到衣服上呢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特别的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太适合这种又懒又想时尚的人了。所以大家想要的话呢，现在啊先领券，领完这个券才能拿到499的价格。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两个关键词都可以，然后进入详情页领券就行了。
0: 对，我听到大威的介绍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哈，给我们说的非常好，不用我多说了黑灰藏青都有。另外呢还有一点我提炼的关键词，就不是说北面和冲锋衣，而是懒
1: 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线索嘛。
0: 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穿这个冲锋衣的话，你会觉得它时尚又百搭，
1: 很方便。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间呢，其实路面上的车辆密度在下行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出市方向呢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比较集中。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从武汇路的附近一直到武昌街的沿线，包括石葵路葵英街交汇的路口，也就是说在石葵桥的桥下，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状态。胜利路的沿线从34中的附近一直到这个北京街的沿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就是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略微还是有些压力的，疏港路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包括香洲路目前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而且呢现在东联路的出市在金三角下桥的位置，包括东纬路华北路的沿线北行一直到食材批发市场的部分，松江路目前金三角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陵路，目前呢仍旧是以暖山为界，双向有车辆排队，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金柳路的附近，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扩散到了西快路桥上。不过整体的队伍呢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范围，它只是慢但并不是不动。西快路的出市方向在华业玫瑰东方的附近开始向西，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位置，车辆的密度也是略高的一个状态，但照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大部分得到了挺好的恢复。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间23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早晨5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级。15号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

0: 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6到23度。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普陀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2: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5: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4: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来了来了，晚上6点欢迎光临，我们欢迎大威的光临。
6: 来了来了，我要这么说。我给你做一个那个 CP 的那个词，我想好了。
0: 叫什么？
6: 走了走了。大家好，我是走过来的大威。
0: 我以为你和威有关呢，比如说什么威风凛凛 什么狐假虎威啊。
6: 你不来了来了吗？我就从那个1033走了走了走过来了。我是大威，很开心能够这个在晚上的时间和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见面。
0: 是，你看他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是属于欢乐洒脱的，但是在录制我们的片花，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花的声音的时候又是时尚前卫的。
6: 我真的有在好好的欣赏整个片花的一个呈现的感觉。大家知道可能我们做这个行业会有很多的声音包装的东西，
0: 是
6: 你除了录制之外呢，你后期的制作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给我制作这位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啊。
0: 感谢阿豆，
6: 感谢
0: 阿
6: 豆老师，
0: 大哥
6: 是不是也来我们这儿下一单冲锋衣？
0: 也是，哇，真的，大威啊，这个能力真的太强了。咱就不说就是什么样的业务能力啊，这个北面冲锋衣简直了。
6: 北面给我打点吧，
0: 给我们刷屏了。我觉得真的，我应该私下里面跟他们说一声啊。今天你的功劳特别大，来，赶紧现在给我说一说蚕蛹。
6: 来，我们把蚕蛹打开，我们现场给大伙来表演一个现场试吃啊。
0: 哎呀，等一会儿啊，再来跟大家来说。先来看路面上通行状况。顶瑶他说，华北路快到灯区市场这儿，在车站附近出市区的方向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啊。还有这个秋库耶巴格里，
6: 哎呦，这名儿
0: 我说的是挺好的。
6: 这是哪国方言？但是他好像一直跟我们说到是锦绣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好几个事儿都是这个有关于锦绣的，所以大家在那儿可能真是需要一些时间等待一下。之前是有朋友说锦绣的那个路段有车侧翻是吧？
0: 对，有车立在那里。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压力大还有一点，因为刚才有人说在西北路的地方也是有事故发生的，说西北路在出市区的方向绿波桥下桥的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对，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啊。有朋友发送的是蚕蛹，不是发送蚕蛹，今天呢我们发送的依然是欢小妹。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介绍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品类都是一个出口， 欢小妹，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只不过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烤肠和蚕蛹。
6: 是的，
0: 为什么我今天说好好介绍一下蚕蛹，因为早晨的时候，因为我那一句话，结果在他们早晨的时候爆单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嫉妒。
6: 没事儿，下节目我给你下一单。咱怎么说也得仗义仁义吧，必须支持哈。
0: 那你这饭我得请了，但这个还行，真的挺划算的。你看100块钱之内，99.8元是四盒装，
6: 哎，这价格可以啊。
0: 四盒装，然后它这个味道呢，有原味的，又有香辣味的。你可以单买四盒原味的，或者单买四盒香辣味的，或者是原味两盒，香辣味两盒的。它是这样，而且你还可以想多买的话，比如说我一次购买，你可以买八盒，那个是189.8元。
6: 哎，这个更合适，
0: 它就更划算了，因为你买的多，你可能省的就多嘛。
6: 嗯，
0: 这种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
6: 真是，你知道现在好多朋友喜欢吃零食吗？
0: 对，
6: 我觉得大家不要在吃零食后觉得愧疚，因为我觉得人写在 DNA 里的东西就是得吃点好吃的，
0: 你得开心。
6: 所以我觉得怎么选零食就很重要了。
0: 对，
6: 尤其是你知道我健身之后，大家之前知道吗？我是一个就是 oversize 的男孩，我指的。不是衣服，是我的体型，非常的 oversize，
0: 肉嘟嘟。
6: 那会儿最胖应该是接近200斤了，
0: 有吗？
6: 有很胖的时候。
0: 是因为你的个子比较高，可能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壮。
6: 你很善良
0: 哦，真的
6: 纯胖。
0: 可能我们好久不见了。
6: 所以后期就是一方面健身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三分靠练，七分靠吃。
0: 嗯，
6: 所以我在做零食选择的时候，我是会特别的去看它的配料比。
0: 你肯定不会吃瓜子儿或者花生这样的东西，
6: 非常少吃，
0: 是吧？
6: 就是像这个蚕蛹酥是或接下来立刻会选购到我的这个常用零食里的。
0: 嗯，
6: 因为我很习惯性吃零食，我现在吃的是那个烘干的鸡胸肉片。那个东西呢也很好，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比那个贵太多了，
0: 是吧？
6: 而且鸡胸肉蛋白质呢还赶不上蚕蛹。
0: 我们的平台当中给大家的就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
6: 是
0: 不管买哪样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都比市面上的要便宜。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不是秋天了吗？要给大家带的一个保暖的内衣，哇，你能想到吗？55块钱一个背心儿，你能想到吗？69块钱一条秋裤，125块钱一套，
6: 相当 nice 啊。
0: 这个都在我们平台当中会有哈。
6: 是
0: 欢小妹，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回弹，这里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推送。今天啊，一会儿我给大威看一看我拍的视频呢，
6: 我
0: 吃的烤肠的东西，对，在这个里面都可以。
6: 你给我看一个你吃烤肠的视频，而不是给我一根烤肠。
0: 这不是现在没有吗？
6: 也是，我们要遵守直播间的规矩哈。
0: 肖莫微光夸你呢，说哎，快把大威挖过来吧，好好的做一下搭档，说你们两个真的好默契啊。对，大威的配合度真的特别的高，
6: 这也是一位就是我们电台应该说六套频率都听的一位老听众了。
0: 嗯，是的，是的。燕飞说了，多换几个嘉宾，是不是这个节目就会更丰富，就会更有趣了？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欢迎光临嘛，欢迎大家的光临。还有刚才有朋友在问国学老师哈，国学老师应该下周三的时候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还是要碰嘉宾的时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名字真的起得太妙了。首先，这个"欢"字算是一语双关了，而且他那种感觉就是。我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很快乐的驿站一样，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一个老师也好，你是一个听众也好，还是一个主持人同事也好，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发表自己的看法，咱们聊聊生活，聊聊理想，聊聊好吃的，聊聊好玩好用的，我觉得这下班路上多开心呢。
0: 对呀，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
6: 对，
0: 大威，我给你一个什么呢？
6: 红包。哎，一个包也行。
0: 不是，我想说，我给你提个问题也不算，我给你做个测试吧。
6: 好的，
0: 测试啊，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我每次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都跟听众朋友说：“嗨，大家好，我是欢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你来模仿一下。
6: 最后四个字我可以不说吗？
0: 主要就是模仿最后四个字。
6: 欢迎光临。天哪，
0: 你好像 Tony 老师啊。
6: 这不是我的人设，朋友们。
0: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设呢？
6: 没有，我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设就可以了，不想加上一个这个比较造作的人设。
0: 很勤快。
6: 没有，我觉得那四个字很适合你，你知道吗？
0: 是吧？
6: 它是你身上就是散发出来的气质。
0: 嗯，就是一个标签，
6: 就像这个烤肠一样，很香，
0: 真香。
6: 而且到我身上要成臭豆腐的味道了，胖臭。
0: 对，人家说 老人对孩子的那种溺爱是什么、嗯、是他明知道有一些垃圾食品他也会买给你吃，
6: 是
0: 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方便面是火鸡面
6: 啊、但是好吃啊，
0: 对，但好吃
6: 就是热量高，
0: 老人就会给你买，对，像你们健身人士就不会吃了，
6: 还是这个蚕蛹糕比较好，
0: 对，
6: 蚕蛹酥
0: 我谢谢你，不用再说了，再说我扣钱了
6: 、哦、不好意思我紧急一个撤回的动作，紧急撤回，
0: 不能多说，不能多说了。还有呢，就是你看哈，老人他溺爱孙辈儿，
6: 嗯，
0: 他比如说明明知道一个东西，他不知道叫什么名，螺蛳粉儿，
6: 啊，
0: 他就是你说的像臭豆腐一样臭臭的东西，
6: 那个老人一般很难接受。
0: 但是他们因为对子孙的这种爱，他们会买，说这是一个臭臭粉儿，他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6: 嗯、
0: 他也会买给。

0: 是
1: 什
0: 么？
1: 你跟饭有仇？
0: 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
1: 这么不积极吗？
0: 当时他们很生气，比如说我爸他就会告诉我，他会说的那个啊，那不吃饭哪行啊，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着。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每天我要早起，我难得回到老家，我成为女儿
1: 啊，
0: 哎，我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不用早起
1: 睡个懒觉。
0: 对，
1: 不吃早饭咱也得把这个懒觉给补上。
0: 然后刚开始呢，家里还会弱弱的还给我买什么豆浆啊油条啊放在餐桌上，我真的烦死了。
1: 我其实跟你一样，因为我现在也早起嘛，所以回家的话通常喜欢睡个懒觉。
0: 对，
1: 我爸妈呢，尤其是我妈呀，我妈是属于那种就是略微带点表演型人格。开玩笑了，他对我很有爱的，
0: 不是感动自己的那种，是不是啊？
1: 他是一开始前几天呢，他就会给我做个三菜一汤
0: 啊，
1: 然后叫我起床吃饭
0: 啊。
1: 后来发现我早上没什么胃口，记性也不高，后来就变成两个鸡蛋一杯牛奶
0: 啊。
1: 然后发现呢，鸡蛋也不怎么想吃，最后变成了一个牛奶，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可能牛奶
1: 就让我睡了。
0: 牛奶是从已经加热过的牛奶变成了冰牛奶。
1: 哎，真是你太懂这个套路了。
0: 对，
1: 但这不是我妈妈的错，是我本人的确是也比较喜欢睡懒觉的关系啊。
0: 哎，你看你就比较体谅爸爸妈妈的这种辛苦，
1: 那必须的呀。
0: 对，现在的老人呢、啊，他们之所以会慢慢的有一点点生气呀，有一点点假装失望啊，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哎，这饭真没法做，做完也没人吃。就没有人领情，慢慢的做的会越来越少，甚至是就开始给你摆面包摆蛋糕了。但是这个就是年轻一代自己不做饭，然后也没有考虑过别人做饭满头大汗，因为做饭的人他为什么就不怎么爱吃饭了，
1: 是
0: 他这个油已经吸的差不多了，
1: 没啥胃口了，
0: 哎，就会饱了。
1: 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网上很多年轻的群体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也不妨的换一个视角。你想，如果说我真是一个这个年轻的小孩，尤其到十几岁叛逆期的时候，他们通常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坐在这个饭桌上，我的任务好像不仅仅是吃饭，我也许呢要听你说一说我最近的学习情况，要听一听我这个成绩汇报，要批评批评我，说几句我的毛病。所以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来说，这种情绪上的冲击可能比饭本身带来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哦，你是这样的。哎，你已经到了两方都能
1: 这种情绪上的冲击可能比饭本身带来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哦，你是这样的。哎，你已经到了两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吗？
1: 哎，不说这都是泪呀。曾经的我也是很固执的，现在的我有一种这啥都能看开的感觉。
0: 是吗？对，可能就这方面会有一点点压力。像我们家也会说，这平常不唠嗑，一到吃饭就吵架。
1: 哎，那你们这个吃饭都唠什么嗑啊？光唠吵架嗑了？
0: 那不啊，
1: 啥不吵架啥不唠。只要能点燃这把这个战火的，必须先把这个话题给抛出去。
0: 有的时候其实不想吵架，但是聊着聊着你就会想吵架。就是以前我们特别不理解妈妈们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说到学习
1: 啊，
0: 或者聊着聊着就说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1: 咱能不聊学习吗？
0: 对，其实你本不想聊学习，但是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孩子们聊的都是有意思的、玩的、朋友之间的交际等等等等。
1: 你听着也生气了，
0: 你就会觉得你天天上学都干什么？我花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你在干什么？
1: 宇宙的尽头是铁岭，聊天的尽头是学习，
0: 是聊天的尽头就饭桌上。
1: 我们在尽头上这些探讨学习，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体验。
0: 是我在这里插播一下啊，张张啊，枫叶啊，灰灰呀、啊，等等啊。发送信息发送错了，不要发简友，不要发残友，不要发关小内，也不要发欢小。
1: 欢小美
0: 美
1: 啊，
0: 对，还有一个关小妹都不是啊，欢小妹是欢乐的欢，大小的小，妹妹的妹，就不管你是想买蚕蛹，蚕蛹干，它不是说真正的蚕蛹，
1: 它是蚕蛹
0: 酥，蚕蛹
1: 酥，
0: 对
1: 对，
0: 蚕蛹酥，对，因为我们平常要说到买蚕蛹，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活的呀？给你邮到家里，不是，
1: 你还得自己做自己清洗，麻烦。
0: 对，它是小零食，你是直接开袋即食的，而且它营养的比较丰富，蛋白质又比较高，健身达人就比较好，它不会发胖。
1: 哎，给大伙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您不管是说运动也好，还是说健身撸铁也好，你在健身完之后，运动完之后，立刻吃一点这样的蚕蛹酥或者其他的蛋白质的小零食，它那个补充效率是能够成倍成倍的增加的
0: 哦，
1: 比你平时比方说睡觉起来吃啊，或者有事没事办公室吃啊，它带来的这个吸收的效果是要更好一些。
0: 哎，那我多问一嘴啊，你像我是属于在晚间很晚睡觉的人，我会追剧，
1: 啊
0: 啊！最近就不管是什么《早春晴朗》啊，还是什么《兰香如故》啊，
1: 哎呦，
0: 我都很爱看。当然，最爱看的就是无脑的 AI 短剧。
1: 然后呢，你有什么苦恼吗？
0: 我会一边看一边吃零食，我会吃那种薯条，
1: 薯条不行，
0: 薯片
1: 更不行，
0: 虾片玉米卷儿。

0: 给你拉黑了，这个人真是在我的雷点上疯狂的蹦迪，
1: 一个都不行吗？
0: 这些玉米卷是吗？
1: 玉米片的那种，很古老的，就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呢。
0: 尽量在那个点就不要吃淀粉了。就是你如果一定很馋很馋的情况下，已经到深夜了，你最好的选择就是蛋白质，或者是膳食纤维。
1: 蛋白质都有啥？我们马上有鹌鹑蛋，那算不？
0: 鹌鹑蛋是很好的蛋白质，
1: 就透明的那种。
0: 对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蚕蛹素也算。然后鸡胸肉片、烤牛肉片，牛肉的话呢，只建议选牛腱子肉，牛腩那些肥肉都比较多。
1: 好没意思啊！
0: 但是你只要做的好吃就很有意思。
1: 哦，真的假的呀？
0: 你怎么能说自己的蚕蛹酥好没意思呢？
1: 不是，这你这里边只有蚕蛹酥我能吃。
0: 所以大家就下单蚕蛹酥就行了，其他的就别整了。
1: 你想一大晚上的时候整什么腱子肉，我的妈呀，我大晚上都是吃那个瓜子儿，而且是五香的。
0: 你这是什么胖挑什么吃啊？
1: 而且还是那种焦糖五香呢。
0: 你看到你这种我只能说两个字，差生。
1: 行，从现在开始我改观一下哈。
0: 是。
1: 老马大店说在锦绣转弯路口呢有一辆轿车侧翻了，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绿波下桥口的位置呢，有两辆轿车追尾。是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晚上一直从5点多钟开始啊，就是从6点钟开始不断在说的两个地方，内侧的两排车道，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说就在他旁边。其实这个东西吧，如果你听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又有事故，但是你真正在看到的时候，挺揪心的。
0: 是我们其实还要特别感谢什么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他们这个一路下班回家本身就很疲惫了，但是看到这些消息呢，愿意跟我们分享，就让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是你太会了，以后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再教你一句话。
0: 什么？
1: 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可爱的听众朋友，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哎呦，你说多了，我们就一次。
0: 好的，正能量啊。
1: 给大威看一看我中午在东港看到的一个侧翻的车辆，就真的你不知道会怎么发生。
0: 是，
1: 这小心你是故意的吧？
0: 欢笑酥，
1: 我们说的是蚕蛹酥。
0: 我想问欢欢，当时你设置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出现这么多找不同的版本？
1: 我没想过呀，因为我觉得是最简单。
0: 我也觉得很好记啊。
1: 当时让我设置的时候，就说你能够代表你自己。他们想让我设欢欢的这个名字，
0: 有点太
1: 但我觉得
0: 胸臆了，
1: 没有意思。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是我的一个小助手在跟着我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
0: 小欢，
1: 对，
0: 小欢的感觉，
1: 这是我小名
0: AI 小欢，
1: 这是我小名。
0: 欢小妹儿，
1: 欢
0: 小
1: 妹，对，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欢小妹儿，但是我发现听众朋友他可能未必会写这个儿化音，所以就选择了欢小妹。
0: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今天第一天来做客嘛，解锁这个咒语，就是我输这个欢小妹在交通平台的这个公众号之后，我是只能看到你今天推荐的两种零食，还是你一直喜欢东西我都能看到呢？
1: 你今天只能看到今天推荐的，但是你稍微点一下这个小程序的话，你就能看到更多，所有的都能看到。但我为什么说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你可以购买，是因为我吃过的，
0: 好吃的。
1: 我如果没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我还没有吃过，我还没有尝的。
0: 现在这么有良心的主持人
1: 少了，
0: 像欢欢这样的真的特别值得给个
1: 蓝灯的士正能量。行，接下来5天我不说了。
0: 行，给你个正能量的大大的赞吧。
1: 雨佳说了，说我妈就经常会说，她说你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呀，就不能改改吗？
0: 很难改呀，各位
1: 啊。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什么感觉？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快乐最重要，
0: 可不是吗？
1: 可是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觉得大晚上不睡觉，你是想，你真的想耗费自己的身体吗？你到底要怎么消耗你自己？
0: 我其实比较，一直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晚上你怎么能让自己早点睡觉呢？
1: 不能。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早起对吧？我晚上有的时候也会熬夜，我就需要一个能让我立刻入睡的方法。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一下。
1: 那我先告诉你一个。
0: 把自己打晕？
1: 不、
0: 那是
1: 我是认真的告诉你，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人了。
0: 请说。
1: 先把手机放下。你不觉得我们在晚上之所以睡觉晚，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看电视睡觉，也不是看报纸看书睡觉吗？我们是玩手机。
0: 是，
1: 可能你看手机以前是看完这句，他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很精彩的点，想让看下一集。
0: 是啊，
1: 你就一直睡不了。
0: 但你知道这句话在我听来，我应该怎么解读吗？把你的器官摘了再睡觉。
1: 那么可怕吗？
0: 对，现在手机基本上全天不离身嘛，除了睡着的时候。
1: 哦。
0: 所以感觉放下手机本身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
1: 哦。
0: 你呢？
1: 我是在又很困又神经根根力不能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强制性的放下手机。
0: 那你这个理性非常不错。
1: 但是很少有那时候。
0: 就是跟我说的像不像样的，结果自己都做不到。
1: 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但是我会发现啊，我经常是在看手机几点钟的 时候，哎，又刷了一会儿抖音，
0: 嗯，
1: 但是这个抖音一直没有你想要的那个内容，然后你就会一直刷。
0: 到底想要什么内容？
1: 就是没有意思嘛，你就一直刷，就浪费好多的时间。
0: 嗯，
1: 然后等你刷到了有意思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它就会推你喜欢更有意思的内容。
0: 嗯，
1: 所以只有放下手机，你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
0: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就提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吧。
1: 嗯，哎，你说的很好，今天提前一小时，明天再提前一个半小时，慢慢的，一切都会好的。谢谢大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客气。
1: 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通过平台的方式跟我们呼吁一下，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恢复情况还不错。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在向路向高架这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压力了。疏港路的整体行进状态也是有了非常大的好转。现在看到在西快路兰溪文苑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包括红林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以及石葵路和葵英街交汇在解放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白天转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转偏西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3度。
7: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也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今天我的感受非常明显啊，这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了啊，所以这时候车灯如果不是自动的，那该打开得打开了啊。如果车灯不是自动的，要不咱换个自动的车。你看这节目总是圈了大伙换车呀，但确实今年最适合换车的时间确实是到了啊，因为现在呢二手车价格也趋于稳定了啊，这边新车这头呢卖的也不错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怕这补贴，万一我买不着怎么办，我买的时候补贴领不着怎么办，所以呢就都提上日程了。所以目前呢整个二手车市场呢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那越这个时候车商敢收车啊，你的旧车你能多卖点，哎，车商收的车够多，你想买的车型，哎，这时候呢也好找一点。所以呢，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想法或者需求，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因为我们节目是这个互动量比较大，有时候可能说，哎，我这发消息怎么一时半会儿听不着呢？下车了咋办呢？也没事儿，哎，回头呢可以在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大连云。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啊！如果说您现在的纠结，哎呀，我想买车，我想买个二手车，预算3万、5万、5万、8万、10万、20万、23万、30万都行啊，买个什么样的我？

0: 没有方向，大点帮着参谋参谋，没问题呀、啊。说一说您的想法、您的需求、您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轿车、SUV 啊，是电的、油的、豪华品牌、合资品牌、国产品牌啊。您说的越多，咱能够站在您的角度帮您推荐一台车啊。你就问，就五万块钱买什么车好？那不能谁来都买高尔夫吧，是不是？一定是结合您的实际的需求啊，或者说，哎，我不用你推荐，我都有方向，我就要买什么什么车，没有，找不着，怎么回事？没问题，咱们给您找车，咱们给您解决，都是可以的啊。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哎，我这车确实想出，或者说我这新车都看完了，4S 店给的价格没有你们节目给的多，那我想就想通过节目多卖点，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所以咱们不是说哎在这评估啊，在这这个胡讲乱讲，讲完之后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咱们这档节目是解决你实际问题的节目。好吧，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的专业一个小时的二手车内容正式开始了。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找大点，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信息发送过来哈。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是一位新朋友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优车一库的小顾啊。小顾你好。
1: 嗯，大点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介绍一下自己呗。
1: 啊，我这边的话是之前在4S 店做售后服务行业的话十几年，完到后沿是2018年从事咱那个在后沿展厅这一块做一个二手车，现在也是做了8年了，
0: 啊，也不短了哈。哎，基本上什么价位的车型呢？就是你周边或者你比较擅长的，咱看看你厉哪厉害呀，是不是啊？
1: 咱这边主营的话也是比较亲民的，1万到10万区间的这种车型，
0: 嗯，
1: 德系日系必须多一些，新能源的也都有。
0: 对，也基本上是属于目前整个二手车行业就是销量销售各方面比较集中的一个价位哈，1万到10万区间，就是买卖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1: 算是市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热门的吧。
0: 嗯，
1: 很快。
0: 哎，现在什么规模呢？多少个车位现在？
1: 咱目前的话是有48个车位。
0: 48个车位，那基本现在也是满的状态啊，还是说也是呀，也收不着车，或者卖挺快，怎么着？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1: 最近接近于一个满库的状态，小股才库存，
0: 嗯，
1: 现在卖的还可以，所以说现在敢收。
0: 哎，就像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哎，那最近是这个11之后，能不能感觉到目前这个行业的变化呀？好啦，坏啦，还是销量怎么地？可以跟我们简单讲聊一聊吗？
1: 其实现在这个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价格趋于稳定。又到了马上到了一个天冷的一个阶段吧。年前这块也是一个小的热门，所以说为什么能满库的话，就是也是因为现在稳定性好一些，完了销量会好一些，我们也敢压一下库存。
0: 嗯，行，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自己判断一下您目前的这个买卖交易的一个情况。嘟嘟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17年的奔驰 GLA 200，跑了94000公里，想问问，应该是评估价格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因为这个是很擅长的这个区间哈。
1: 嗯，对，这也算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车型吧。EBA 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咱现在要能收购的价格基本在6-7万这个区间。
0: 6-7万块钱就是它这个车辆的一个价格。这个比如说它白的、黑的、蓝的，有什么有相关的这个影响吗？就是对于价格上来讲，
1: 是稍微好一点的颜色，包括公里数，咱说长，咱说家用的话，公里数1年1万到1万5区间都可以接受。
0: 嗯，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大概齐的价格啊。同时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了哈，在月底的时候，大概就是24、25的那个周末，因为31号就跨月了哈。月底24、25号两天，其中的一天啊，我们会有一场二手车的交易大集啊。各位，如果说你的旧车想卖，哎，我卖车商、卖4S 店，我不想卖个人，我想卖给这个个人买家，可不可以？没问题，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月底的活动当中。如果说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月底的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大点呢给您做个文字回复，你先加我个微信啊，帮您把这个名报上，位置站上，因为我们确实这次位置有限啊，这个车位没那么多啊，有很多我们节目嘉宾也都要参与进来啊，包括小顾在内。那

0: 你说咱们听友的车，我肯定是多多益善，但是呢，停满了怎么办？先到先得，好不好，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参与我们月底的个人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活动的话，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嘟嘟在内哈，因为这个奔驰 GLA 这个年限这个价位属于个畅销车型哈，就比较好卖。
1: 是，
0: 嗯，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王涛想问一下，说小顾啊，能不能推荐一些纯电的干活的车？就咱说干网约车的车型啊。
1: 现在如果是说干网约的话，市面上过来找咱们买纯电的，基本有几种车型，像埃安呢，纯电续航，埃安的 Plus 纯电续航500多公里，大众的 ID.3 的系列，包括比亚迪的海豚，像类似于这种纯电的话，现在算是比较热门。
0: 嗯，
1: 23年的基本是5万6万，5万到7万区间吧。
0: 嗯，5-6万块钱，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价位是不是在你预算范围内？因为现在这个纯电干活车呢，我理解的分好几类，有些朋友呢说越便宜越好啊，有些可能2-3万啊、3-4万、4-5万的这种营转费下线的也有，也能买到。但你说再贵一点的，什么好一点，什么汉呐、啊，或者是稍微便宜一点的 BZ 三呀、红旗 EQM 5啊，如果没干过网约车的，也得照7-8万去使劲儿。所以你得看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就是同样是干这个事儿。你10万也能买着，2-3万也能买着，是不是啊？
1: 嗯，对，是。
0: 嗯，所以说你得自己，你说。
1: 啊，对，如果是说的话，要是，买这个车定价会比较高的话，可能咱说回本会慢一些。所以说，我给大伙推荐的话，就是5到7万的话，可能说咱说这个性价比会高一些。
0: 对，就是看一下你想花多少钱办这个事儿啊。有些车咱说可能便宜点能把这事儿就办得很预热很明白了哈、啊。这个我们也讲过，可能你3万块钱买台车干活，和你10万块钱买台车干活，你一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呀。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毕竟是为了回钱嘛。
0: 嗯，所以说你自己参考一下啊，这个王涛，看看有没有自己第一个是预算啊，第二个呢就是在预算范围内能接受什么样的车型啊，这个呢咱再往下推进，但是主流点就刚才说这些哈。
1: 对，是。
0: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阳光是一辆16年的速腾 1.4T 的银色，有点补漆儿，没有事故，家用，公里数小，7万公里，那确实小啊，10年跑了7万公里，但是速腾银色倒无所谓了哈，车型有点不时髦了哈。
1: 现在这个速腾吧，怎么说呢，如果在这个价位来讲的话，9年车了，现在这个报价的话应该在3万多块钱。
0: 嗯，
1: 整体车况不错的情况下，嗯，
0: 那这种车型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建议买的啊，因为3万来块钱，你以前可能买宝来的价格，现在都买速腾了。
1: 是这样。
0: 嗯，
1: 那这个车的话，就这段时间的话，可以说价格沉下来了，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真的是可以走的。3-4万、3万5万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车型也是这种区间的，确实是主流车型，卖的比较快的，也是这种车价位的这种车型、
0: 嗯。就是可能我来这儿了，因为咱现在。我感觉是啥呢哈，可能现在5万以上的预算，6-7万、8-9万我都敢去4S店看看新车了。但是呢，如果说我5万1里，新车可能买不着啥呢，购置税保险也不少钱，3万来块钱买个二手车，哎，能买着速腾还挺满意。我是这么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1: 是。本身的话，本身速腾就属于 A 加级别的了，照比轩逸卡罗拉的话，他们的价格的话现在都可以比一比了。
0: 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这个接受，我觉得3万来块钱是一个不错的价格。如果说确实想卖或者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您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啊，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月底的二手车交易大集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给您做点对点的文字回复，教您怎么报名啊。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的是这位朋友二，哎呦，这个车别卖了，赔太多了。22年的昂克旗652T 四驱的，那就四驱都是高配的哈，七座的顶配。现在公里数5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你赔一半不够赔，你别卖，真别卖了。小顾，
1: 哎，你好， 现在这个价位确实是

0: 像大姐说的，裸车的话20多，20大，当年的指导价，后期优惠的话也是有一大截的这个优惠。现在这个如果是说想卖的话，这个价位有可能都不过10，确实是这样。
1: 就是你买前老贵了，现在卖的话可能就跟昂科威差不多。
0: 可以这么讲。
1: 啊，能接受吗？肯定接受不了，就别卖了。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说有朋友想买一个七座车，这个车性价比就太高了。如果买二手的话，咱不说卖的事儿，就买的话太合适了。
0: 可以说真就是比昂科威的话没贵多少，也就是差的不到20000块钱。其实二手车入手的话，如果我们说完之后再卖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来找，因为确实很高的性价比。是卖的话确实不太友好。
1: 卖过吗？最近？
0: 最近还真没有。
1: 对，车源太少了哈。你或者一听完价格，你就大哥现在告诉你10万来块钱，你卖吗？你也不卖了。
0: 不了。
1: 啥没听清？
0: 我说对于卖车车主的话是接受不了的。
1: 对，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一下啊。这个柳暗花明啊，你可以补充一下你车辆信息，就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24年帝豪16万公里，你手动自动啊，你多大？应该是1.5自吸的。我当你自动挡这车也没啥太大卖头了，24年跑16万公里有点太多了。我今天去了趟吉利4S店，就那个混动的，你要整个补贴什么的拉满，就5万来块钱新车。你这2年完了，你还是个上一代，应该是4代帝豪吧，就差不少钱呢。我觉得，因为新车太便宜了。
0: 咱们现在如果是说针对收的话，咱不说哪一款了，如果针对这个公里数去评估的话，这个车可能就是一开头过不了20000。
1: 啊，都直接一开头了。
0: 是因为新车价格也在那儿。
1: 哦，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公里数啊，包括这个新车的价格呀，对你这个车的最终的残值都会造成影响。反正你这车都是开回本了，24年跑16万公里，你这个开法你赶紧换电车啊！你我很少劝朋友说你得换，主动换电车，你这个开法你快点换啊，能省钱，是吧？
0: 啊，是
1: 对，等你接话呢，你不回我了。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认真点问的一个问题啊。女孩开啊，想选一年驾龄，那就不重要了，你一年跟半年是一样的，纯油家用通勤轿车20000块钱以内，质量你看，你跟刚才那个帝豪你俩唠唠呗，你俩这太合牙了，是不是？
0: 现在如果是说选一个国产的话，真就是20年往后的话，20000以内是可以入手的，自动挡是可以选的。包括有一些美系车的话，就像英朗呀，有些三缸机，如果是能接受的情况下，可能20年、21年的话，也就在20000上下的浮动。如果是说想买个日系、德系的常规的，当年10万左右的，现在买个二手车的话，大概在14、15左右啊，像轩逸啊。像卡罗拉的话，可能会价位还会高一些，再稍微小一点，像飞度啊、风范呐、啊、这种类似车型差不多。
1: 对，然后另外我建议别是20000以内，20000以内意味什么？10000大几千或者10000几千块钱就有点难，但如果说20000多出点，哪怕21、22就好找多的多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你看一下啊，刚才说那个什么国产的什么帝豪啦啊，包括是英朗，你说英朗我还想起什么科沃兹、科鲁兹之类的也都行，稳稳当当的也都能开得住，但关键就是看年限，因为我觉得女孩开可能多少对于外观内饰啊有点标准和要求，年限越近越好呗，是不是呢？基本上就是国产美系这些，可能你说20000来块钱让人买个什么15、16年的，甚至说更早的轩逸经典卡罗拉也不一定能看好哈。
0: 对，如果女生买车的话，如果比较听话的话，可能会咱们会推荐一些买一些日系的，年头稍微长一些，但可能使用的话不影响安全系数这种车型。如果单独看颜值啊，看配置的话，女生可能买一些国产的或者偏美系的这种车型。
1: 对，反正你自己看一下，做一个选择啊。梁高啊，您就发油车置换4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您。您可以把您的具体要我们帮您做什么说清楚，比如说你是想让我们帮您找。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怎么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 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是 W 勾问的一个问题啊，说二手的腾势 D9 和理想 Mega 有没有？他俩对比哪个好？有可比？

0: 没有，价位不一样。Mega 比腾势 D9 贵多了。小顾，
1: 对，但是这种车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接触的会少一些。其实有些客户的话，其实心里有数，其实想让我们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其实很多网评也都有，就是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确实也少，其实还是看客户自己喜欢什么。就像那天有个客户问我，我买 A8 还是买那个宝马，我这两款车型本身的话它就不一样，可能本身也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还是看客户自己意愿吧。
0: 那对，但是我觉得咱们简单给这个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两款车，分别有啥区别，或者说 D9 的优势是什么， Mega 又是啥，我们不懂，你想问问你能不能给俺讲一讲。
1: 如果是说腾势 D9， 从它这个销售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新车销量更多一些，销售多一些，二手车的市场也好，保值率方面也好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相比之下的话，另外一台车就有点逊色，但是那个速车是比较那个居家的，可能比较特性的这种一个车型，很有个性的一种车型。
0: 对，其实说白了什么呢？这两台车的我们认为的服务群体可能不一样，腾势 D9 呢可能偏商务，Mega 呢可能偏这个家用为主，但最关键的我觉得是价位的不同，可能你即使是二手的都得 1.5 个甚至2个 D9 的价格才能摸到 Mega 的门，是不是啊？
1: 对，差价也在这儿的，就看实用性吧，或者是看在手里持有多长时间吧。
0: 嗯，比如说持有时间长该选哪个，短该选哪个呢？
1: 要商用的话，以实用为主的话，可能更推荐性价比更高的一个腾势 D9。如果是说这个车本身的买的话，就是说，咱很喜欢这种车型，那倒是可以尝试。预算毕竟在那嘛，有钱任性，可以研究。
0: 啊，对，就是说白了，我也不在乎，我就觉得我首先都是趁，其次呢，这车我，挺长得挺跟别人不一样的哈，买一个我感受感受，不行认赔或者怎么地，我无所谓，可以说往 Mega 这靠，毕竟它贵呀、啊，是不是啊？
1: 是，所以说涉及到就是后期的折旧会多一些。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这个也是个 MPV， 逸仙阁。这个车太冷门了，我都没见过二手车，实话实讲哈，因为很多朋友找这个车我没见过。24年的库斯图，这是现代的一个算是个中型的 MPV 车型哈，什么嘉华啦，库斯图，它库斯图销量极少，二手车市场上我几乎没见过哈。公里数还行，4万公里，没说配置，没说啥，就当你是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这个车应该是有 1.5T 20T 的，当你贵贵的高高给啊，当你是 20T 的给你价。24年4万公里，一年2万也不多，他真不好给价的，不懂啊。
1: 这个车型的话就确实是太少见了，新车裸车的话当时应该是20多，后期优惠也不少，5万都不贵，现在的话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不过10的，
0: 不过10万，
2: 不过10万，
1: 大概给个参考价格也就是8-9万那样吧。
0: 对，因为首先您的车况描述的不是特别的清晰，配置啊等等我们都默认当好的，当你就顶顶的也就是不过10，那具体的话就得看看车，评估评估看一看。但是我觉得车其实是现在韩系车口碑有点往回走了，就是感觉车挺好，就是卖不动。那以前是这个配置高，价格低，后来国产车就给它就拍在沙滩上了。现在还有点口碑有点要逆袭的意思哈，韩系车。
1: 现在可以说真就是韩系车现在卖的可能都不如国产车销量更好一些，就是认可度低一些，因为它前期有些车型部分车型啊，不能以偏概全的去说，确实故障率会高一些，包括有些锈烂呢、啊、有些胎带的那种发动机拍子有问题啊，这种问题导致它的销量真的是急剧下降了，不敢买，咱不知道它坏不坏，所以老百姓就不敢买。
0: 对，就是，而且那个时候韩系车的优势是啥呢？哎，跟日系一样，都是合资的，价格呢比日系还这个便宜，配置还比日系高，所以它你卖了相当好一阵儿。但是后来国产车直接就怎么成碾压的态势了哈。
1: 是国产现在就是颜值、配置、价格都有的比。
0: 所以就对它的保值率，你销量不行了，你保值率肯定有影响，包括第二。之前我记得好像都关门过一阵，大连的，后来又再开了一家新的，是不是啊？
1: 华北路现在应该就剩一家店。
0: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好不好？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反正我想卖了，你是留个联系方式，咱让节目嘉宾帮你上门看一看，或者说月底参加我们的二手车交易的这个个人交易大集，你把车停过来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各位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小邵同学，这是一辆21年的欧尚 X5 骑。

0: 电版40000公里，哎呦，这个车今天车型不是太热乎哈，这挺冷门。欧尚 X5 是个小，算是个小型 SUV 啊。
1: 二一年的车。
0: 对，
1: 现在这种还是说国产吧。其实之前出欧尚的话，出的面包车是比较多的。其实这发动机方面的话，其实也都没啥问题。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的，是吧？
0: 自动挡，咱没提，它都旗舰版了，咱就肯定当自动挡当好样的。
1: 旗舰版应该也属于高配了，
0: 对，
1: 也属于高配了。那现在这个价格的话，真的国产车就是又大，配置又高。现在咱评估价格大概能做到三左右吧？
0: 三左右
1: 。
0: 哦，哎呀，刚才那20000多买车那朋友，这车你也可以看看，2-3万块钱都大差不差啊。
1: 对，现在国产车确实。一个是这个价格，完之后呢，再就是说这个品牌影响力可能能差一些，最主要就是说颜值配置方面，真的就是可圈可点了吧？
0: 嗯，是的啊，所以说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啊？我觉得，反正我就一句话啊，如果您确实想出的话，您先看看这车，第一个，你买那个车那个店还在不在？但欧尚在，我知道哈，他在不在？他现在这个车新车卖多少钱？你对比一下，可能就心里能。得劲儿一点的，因为你看马上方块问这个问题啊，就你一说指导价我就感觉我就难受啊，就是我有个闲置的17年的传奇 GS8 啊，17款19年上牌80000公里，前后杠右前一字板右前门喷漆啊，前后杠右前一字板右前门，那你右边指定是伤了啊，有没有钣金或者怎么的，得看看出险记录，倒无所谓了，你车型在这儿了。
1: 就是公里数挺多的，真就是一年的话能达到20000以上的话，那个新能源的话优势会比较明显，就算说新能源折旧折的会比较大一些，省把油省出来往回勾一勾，还觉得挺得劲儿。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自己判断一下啊，但不是说车不能买啊，绝对能买，我自己也开油车啊。这个是很正常啊，我那10多个油啊，辽 B 下来的消息啊，10到15万的二手中大型 SUV 有什么推荐吗？哟，这太多了，刚才那个昂克旗都不用15，你10万块钱你俩唠唠，反正他要愿意的话，10万块钱合理，是不是？
1: 对，就太多了，尤其大型 SUV 的话，再加上一个大排量的话，那选择面就更多了，价格确实很便宜。
0: 随便说几个，我说几个，然后让这个小顾帮着补充一下。刚才说的昂克旗，包括说这个15万可以买到它这个换壳的换标的XT6，凯迪拉克XT6，15万绝对能够到。年限的话，基本上都是2012年以后的吧，差不多啊。然后美系的话，咱接着说锐界啊，甚至于探界者。锐界都买非常新的了，锐界你如果有车源的话，你都可以买到混动新款，但是车源极少啊。美系，然后德系的话，途昂啊，日系的话，日系没有太大的，反正我说5个，然后让小顾再补充几个。
1: 其实这么讲，如果是说我们能经常接触到偏热门一点的，就像那个大点说，像途昂啊，包括汉兰达呀这种，锐界这种，确实都是可推的。而且年限的话都不会说特别老，5年左右的都能买得到，
0: 比较适合，是不是啊？
1: 家用也好，空间啊方面，包括配置也好，性能方面都可以啊。
0: 所以说你参考这几个看看，或者说你有什么额外喜欢的，比如说啊，我就想买帕杰罗，也可以啊，15万也能够得上了，是不是？
1: 对，这看年限的，霸道也可以入手。
0: 啊，对，哎，现在15万如果买霸道能买到什么样？可能咱不买，但是想问问，了解了解这个霸道的行情。
1: 如果是说27的话，咱现在中东也好的话，都包含了，中东要贵一些，可能咱现在买的话，16年、15年左右都没啥问题，能买得到，车况不错的。
0: 但是现在这个霸道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买那种车况极好的，哎呀，原漆，哎呀，我这个5万公里，那可能还是有这个溢价空间的哈，还是会就贵一些哈。
1: 还是

0: 的，你就当找地方停车，是不是也挺合理？而且前提条件啊，你这车真想卖，对不对？你往这一停，我这地方有限，发完就比如说发完机制吧，就是报名完事儿，站上位置就没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的车确实想卖，也想体验体验把自己的车卖给个人啊，自己当车商是什么感觉，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儿，大点给您搭建场地，搭建场所啊，给您找到一个把车卖给个人的机会。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二手车三个字，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您，您把您的车辆信息发给我，我给你把这个位置先占上啊。来看一下 L 的消息啊，18年的轩逸老经典，那就是轩逸经典啊，因为18年有新轩逸，20万公里，哎呦这个就很矛盾了啊，公里数很大，20万公里，但是原漆，哎这个问题抛给小姑了啊，怎么看？
1: 这个公里数的话确实会多一些，但是老款这款如果是轩逸经典那个版本应该是4速的变速箱，这变速箱还好一些，如果改到19款那个老款的轩逸经典的话，也出 CVT 变速箱了，可能大公里的话对于这个价格影响就会特别大。现在这个价位的话可以说的话应该在15,000到17,000这个区间了。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如果是说就算是说三块两块喷漆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价格，最主要是影响它价格的话在于这个公里数了，比正常小公里的话也得差个5,000到8,000，正常好车的话18年在20,000多，不过25,000。
0: 就是它这个还是受到公里数的影响，就是它20万公里原不原漆，就原漆加分，就加的分没有它20万公里减分减的多，是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它如果是说跑个14-15万公里的话，咱感觉就是能接受的，一年2万公里左右，这个就是能有点超，真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虽然这个车皮实耐造，机器不坏，但是毕竟是20多万了，其他的底盘也好，其他的磨损也好，会在这儿的。
0: 对，这个就像咱买东西似的，这个东西多少钱啊？9.5、9.8，这个11.4，哎呀，那有点贵呀。其实一个道理，这车多少公里啊？18万公里，17万公里啊，20万，哎呦，那可差不少啊，是不是啊？
1: 对，感官上就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没差多少，尤其老日系车，它也不怕你23万公里能咋的？但是看起来买的人可就不这么想了，是不是？
1: 对。之前像老车的话，像4速变速箱的卡罗拉，之前老款不也都是4速吗？像那个轩逸都是。但后期改款之后，可能是变成 CVT 变速箱的，尼桑这个 CVT， 可能大伙对于这个 CVT 的话，能会排斥一些，会觉得不耐造了，不像老款那么样的那个4速变速箱那么皮实了。其实懂的话，就20万公里这个变速箱其实是没啥问题的。如果保养的话好到位的话，机器发动机也没有超级油这种状态。可以入手的，
0: 其实比改款之后的还好呢，但是这得是了解的人哈。
1: 对，知根知底儿了，或者说这个车的话就是目前状态就是不错，像咱说的原版原漆了，肯定这位车主的话也是非常爱惜车的一个人。
0: 所以你看咱们这档节目不单单35,000、68,000、17,200啊，买这个啊白买那个，更多的是跟您分享一些可能说某款车型啊，某些车辆的知识啊，其实别看它改款了，老款更好，哎这个车你得买改款之后的，老款可能 6AT 的箱子，新款是 9AT 的，不一样，你多添点钱你也得买新款，这些小寸节啊，这些小寸劲儿，只有咱们节目会跟各位分享，所以一定要广而告之。每天晚上7点到8点，1008换车帮，一个小时的二手车时间。不管您是要买是要卖，还是说我不买不卖，很多朋友就是我不买不卖，我就听，能学到很多知识。哎，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波波啊，
1: 对，就是确实现在这个铁价的话，可能。哎，会觉得我还得卖4-5万，不得过弯吗？
2: 晚上好，王涛，他说老谢呀，点播一首 Beyond 的《情人》。奋斗说出发接高三的儿子，感谢月光快递周一到周五的陪伴，周六周天也在，哥们儿，只是有的时候不直播，有的时候是我们录播的节目。这周呢，我们也不做特别的节目了，因为大家的反馈说特别的节目，我一哥们儿他说谢哲，我听了你好几年的节目，好多朋友都给我反馈说那不像你，所以咱。不玩了，咱也不特别制作了，咱就说把周一到周五哪一天的录音回放周末的时候听，行不行？誓言说想点播一首生活，这首歌献给每一位出租车网约车的师傅，起早贪黑为生活奔波，愿路上少点拥堵，一路平安，所有辛苦都有回报。晚上好，小曲，艾琳夏，快快乐乐路碰到

圆儿，默默无语，皮黄小宝森，张家龙，东泽，孙姐，大圆儿，田宝爸，麦田和远方，小眼，杨一爸爸，好多好多的朋友，还有我没念到出来名字的朋友。

神采棠可是采儿，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他说想点播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OK， 张学友。我还没开话筒，没正式开始今天晚上节目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朋友好朋友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感觉我想点首歌，但是我感觉你今天晚上不开心，算了，我不点了。播报天气预报都能猜出来我今天心情不好吗？所以你看，最好的关系是什么？不是有人懂你你说出口的话，而是那些你没说出口的话他依然能够听得明白，对吗？他能听懂你心底里在想什么。虽然开了口没接话，但是不说的时候也什么都说了。谢谢陪伴，

0: 还有什么？全都和解了，真的，就这样，
1: 看起来
0: 就胆大
1: 很多知心的
0: 啊。早早的时候，方琪就想说想听一首氛围版的《让我取暖》。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对不对呀、啊？阿拉丁神丁说来一首王力宏、彭羚的《让我取暖》吧。哥们儿，我只有这个版本，咱凑合听行不？也挺好听。他说今晚上骑没骑车呀？希望能带来点温暖。我太任性了。我挣扎了好半天，我想这天确实有点冷，风也有点大，要不别骑了。那还能是我吗？

取暖，有一些感情，它高于朋友，但是却止于距离。分开越久，牵挂越深，对不对？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

首氛围感的《让我取暖》，是不是挺好听啊？谢谢点歌的方琪。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暮云说，西部通道前往机场方向隧道内最右侧的车道有车辆坏在那里了，请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安全。好的，我再说一下，点位在西部通道往机场方向隧道内最右侧的车道有车辆事故啊、有车辆坏在那里了，请大家注意避让，注意安全。谢谢暮云提醒，晚上开夜车的朋友大家一定小心慢行，路面湿滑的时候大家一定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我们都平安回家。梁道说，胖胖啊，我发现你现在在听众们的眼里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一眼就能看到底。对呀、啊、连脸上的雀斑汗毛孔都能清晰可见，多好啊，是不是？顺势说，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火，就是原汁原味，爱咋咋地。真的，我就说我到了爱咋咋地的年纪，需要勇气。美颜是快乐，无美颜真的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我很开心，我有这份勇气，你为我加油吧，朋友。这什么美容院呢？那些这项目都不属于我。昨天晚上你读到了我发给你的消息，我们工友在回家的路上也听到了我给你发的消息。今天下午五点我们员工餐的时候，这位老师傅还过来问我说，大力水手是不是你？他说昨天我听到谢哲读你的消息了，我感觉挺有意思的，挺开心的。我的天哪，还发来一张照片，他说就是他后面的这位师傅，哦，在工地上的一张图片。你看，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对不对？好像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想给这位老师傅点赞。他说这是一个干了20多年的老师傅啊。

着急了，我太着急了，好多朋友都在预约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关门曲，别约了哥们儿，根本约不上。晚上好，平常心。掌柜说咱来一首开嗨翻全场的，你要跳舞吗？哎呀，来吧，新裤子，你要跳舞吗？小刚说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娃，老鼻子车老鼻子多了，点个空城吧，希望回家的时候顺利一些。哥们儿，这歌今儿听不上了，你原谅我。

跳舞吗？平常心说你就是谢大胆。老乔说谁野乎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我自己行。晚安，胖大人儿。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我的颓废的派对里。林世鹏说：“难道跟你互动的全是哥们儿，就没有姐们儿吗？”

踏雪寻梅说，你平时听歌那个软件里面就有宋晓峰的那首歌，他说平常是平常心说的那首歌，他是叫谢大啊。

这首歌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以前晚上抖音直播的时候，最后一首关门曲就是这首歌，林咏诗《爱极浓》。点歌的朋友是慧华，谢谢慧华，谢谢所有跟慧华一样每天晚上守候在这里的朋友。乐活说林俊杰那首歌原唱是毛不易吗？不一样的感觉，对，原唱是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我也时常问我自己，这急躁的脾气，大喇叭一样的嗓门，空长年岁不长心的性格，是不是就已经定义了全盘的自己？说实话，我也曾经无比的自我怀疑，自我质疑过。可是世间形态万千，各有各的精彩，所以朋友，真的没关系，我们拥有美好的时光，厚实的善良，不需要完美，只要好好的爱自己，就会有人俯身来爱我们，对不对？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明天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河水提到了说，阮建源路与博远路交叉路口啊，这里的红绿灯不亮了。收到，马上反馈啊。欢迎瑞，欢迎建强，欢迎花开富贵，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报道，报个路况，机场新寨子局部钓鱼点了。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行车驾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雨天路滑，大家减速慢行，平安到家。

欢迎小鸡炖蘑菇。欢迎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今天因为是奶茶主题，所以是刘若英的歌，我又懂了，还得是你呀，铁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喝过冰奶吗？微微说，之前看到的时候呢，本来想买一杯尝尝鲜，结果一看是冰的，退步三分。哎，我之前喝过一次哈，但是可能咱们喝的不是一个牌子的，我喝的那个呢正好是在门店里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做去冰，虽然他跟我说了不能满杯，但是其实也还好，然后那个去冰呢也不是特别凉，就是常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想尝试的话，你可以下一次呢去换一个门店哈，去看看能不能给你做去冰。飞龙在天说长知识了，月如。大力伦说喝过呀，而且我给你推荐一个，这谁谁谁的我就不说名了哈，他说他家那个荔枝冰奶也特别好喝。哎，我上次喝的就是玫瑰荔枝冰奶，但是咱俩喝的不是一家，等我有机会下次尝尝你这个。小徐同学说我还真没有喝过冰奶，不过呢我决定尝试一下，也属于是被种草了，上一次还是超长蛋挞那期。我这感觉我这节目都应该一会儿喊个321上链接了，真是。大桃哥说以前呢在酒店上班，什么冰奶冰酸奶可劲儿喝，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葡萄草莓味儿的，有冰淇淋一顿炫。小鱼说尝过一次，名字也不说了哈，他说这个葡萄茉莉冰奶应该是他们家饮品当中冰块最少的了，但是无敌巨好喝。这节目上的就都渴了，真是。快乐乐乐说被马卡龙冰奶的颜值圈粉，坚果奶香，傍晚来一杯很解压。但是傍晚喝的话再提示一下哈，可能容易失眠，尤其是对咖啡因啊或者是茶多酚比较敏感的朋友，不建议大家在特别晚的时候喝，可以在白天稍早一些的时候尝试一下。雨说听得我是实名的眼馋羡慕啊，因为自己乳糖不耐受，而且呢又不能喝冰的，那真是有点遗憾啊。

0: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0: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2: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3: 自作孽不可活，
4: 恩断义绝。
0: 那些遗憾的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明天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南部沿海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23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7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8点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6到23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2011年的歌，一首从一个痴字开始的歌，一首陪伴了无数人走过最难的那一段路的歌。

盖了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收录在盖了乐队2011年发行的专辑里。这张专辑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做《追梦赤子心》，不是赤子的赤，是痴心的痴，换了一个字，味道完全不一样了。盖了乐队自己解释过这个名字的由来，他们说专辑命名为《追梦痴子心》，就是想表达盖了坚定追逐年少时梦想的决心。但如果你了解这张专辑背后的时间，你会觉得痴这个字用得一点都不夸张。乐队成立于2004年，第一张专辑之后他们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七年之后才推出了第二张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追梦痴子心》。想告诉大家，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于梦想的追寻。所以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盖了乐队《追梦赤子心》。

0: 你听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全部压上的劲儿。这首歌从一支乐队唱给自己变成了无数人唱给自己，它没有变过，可是听它的人越来越多，它承载的故事也越来越多。每一个在深夜里听到它的人都在里面放了一点自己的东西，正在备考的学生，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正在康复的病人，正在重新开始的中年人，他们听到的旋律是一样的，可他们听到的故事是自己的。这就是一首好歌的样子，它不定义你，它让你定义你自己。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白天呢是属于工作和家人的，唯有夜晚才真正属于自己。但很多时候，这份专属时光我们却没能好好拥有，经常是刷一会儿手机，一抬头就已经到了该入睡的时间。这未必是自制力不足，更多的是大脑本能反应，不是你不想好好利用夜晚，而是白天接连不断的选择已经耗光了你的心力。大脑呢会自动开启一个省电模式，优先选择不费力的事儿。要知道，夜晚的时间自有它的运行节奏，所以不必拿白天的标准去苛责它。今天的每日一课，为大家推荐几个拿回夜晚主动权的小方法，帮助大家在夜晚时段深度休息，卸下白日里的担子，把夜晚还给松弛与安然。第一个，可以用一个小仪式去开启晚上模式。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大脑有的时候还在惯性运转，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小仪式，帮我们从工作模式切回到休息模式。你可以尝试设置一个固定的小动作，结束掉白天模式，比如说

在进门回家的时候大喊一声我回来了，换一身家居服，简单洗一把脸，或者呢将手机调成休息模式或者是低专注模式。这个小仪式呢就像一个开关，帮助我们的身体从紧绷的工作状态下放松下来，也更能体会到夜晚温柔的包裹。第二，可以去做那件想做却一直没做的小事儿。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晚上的时间被浪费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那些所谓有意义的事儿。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从某件一直没做的事儿入手，去增强晚上时间的意义感。比如去看几页书，去做运动拉伸一下，去学一点新东西。这个时间呢也不用太长，十几分钟就可以。但长此以往，只要你养成习惯，时间会复利，让你会有所收获。三，睡前一小时留给低能耗的事儿。总有人说自己呢在晚上效率低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不是懒，而是把对的事儿放在了错误的时间。有研究表明，我们的意志力在一天当中并非恒定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明显的衰减曲线。所以晚上的时间里不要给自己安排太过烧脑的任务，不但影响任务的完成度，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那晚上的时间里呢，更适合做一些低能耗的事儿，比如做点手工，看看书，陪伴一下家人，好好养精蓄锐，把困难的任务留给精神满满的白天。四，不要在晚上做决定。夜晚呢，其实也不适合做重要的决策。有研究表明，入夜后掌管情绪的大脑区域会变得更加活跃，不仅呢会降低我们决策的理性程度，还容易催生无端的焦虑。那不妨给自己定一个小规则，就是晚上九点之后尽量不做重大决定。那些重要的事儿要么提前决定，要么留待次日凌晨、次日清晨再思考，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执行类或放松类的事物。五，降低信息摄入。很多人呢都有越刷手机越睡不着的经验，这是因为你的信息量过载了。持续的碎片化信息摄入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无法真正放松。那睡觉之前可以试着把手机放得远一点，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放一点舒缓的音乐，倒一杯温水，在柔软的灯光下看两页小说散文，或者呢跟亲人聊聊天儿，在安静柔和的氛围当中放缓心情，给一天画上一个温柔的句号。六，给晚上的时间塑造一点期待感。在白天

睡前焦虑。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晚上容易情绪失控，躺在床上各种情绪和想法纷至沓来，不但睡意全无，还开始产生焦虑和伤感。那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反刍思维带来的，也就是说只要打断这种强迫性思维，就可以打碎焦虑的循环。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上床睡觉之前打开手账，记录一下今天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收获，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明天还有什么待办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地将脑子里的东西转移到纸上，完成了一次轻缓存任务的同时，也将注意力从我没做什么转移到我做了什么。当你沉浸在满满的成就感里，自然就能够带着轻松和微笑安然入睡。八，接受晚上就是用来休息的这件事儿。在白天里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能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晚上的期待就是休息。不要觉得放松是一种怠惰，放下这份愧疚感，对自己说，今晚我的任务就是休息。就像一句话说的，真正的荒废从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休息的时候还在焦虑。不必把每一段时光都拿来衡量价值，当我们放弃这份追求意义感的内耗，你会发现你的休息质量提高了，夜晚也会因为你全身心的放松而显得更加珍贵。那最后一点，不如听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希望此刻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儿，能给你的夜晚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愿星月相伴，一夜好眠。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晚我市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今晚半夜至明天早晨，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可达大雨。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南风明显增强，沿海最大阵风可达7到9级，内陆阵风7到8级。降雨前后，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雾。明早正值上班高峰，大家出行要注意道路湿滑和能见度变化，遇到雷雨大风时，尽量减少户外停留。预计明天8点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天气逐渐转晴，市区气温14到23度。周五我市多云渐晴，市区气温17到20度。到了周六，降雨再次出现，全市转阴有雨，东南风也将明显增强，陆地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市区气温15到21度。周日受冷空气影响，风向转为西北，风力5到6级，随后转为偏北风4到5级。随着降雨逐渐收尾，天气转为多云，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市区气温11到20度，尤其夜间凉意更为明显。当天恰逢重阳节，有登高郊游安排的朋友要留意临近天气预报，尽量避开风雨较强的时段。下周一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但受冷空气持续影响，市区气温15到17度，白天凉意明显，大家还需注意适当添衣。

这里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
3: 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3: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 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2: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块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啊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呢，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咱们预定长春

0: 一收，一个周期啊，也就是五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一盒。啊，咱们长春益寿预定两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益寿三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益寿三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益寿五盒，五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哎，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啊？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呀、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呀，老百姓的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那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
1: 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 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

0: 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是我，你好，你好，向您问好啊啊！
3: 哎，我是沈阳的，李老师。昨天呢，我打了一天的电话，这名也没报上啊，晚上的觉啊都没睡好啊。不过我今天听说有心脏病的患者给开绿灯了，真是替我们患者着想啊，可把我高兴坏了。
2: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没错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们针对于大病、重病、危病五大类啊，这个严重患者的朋友，我们呢可以说开绿灯啊，你这个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完全可以。嗯，
3: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呀就报名参加，买2个周期送3盒长春益寿，这个价格没变，还是1.5块是吧？那这事啊我得给我老伴儿也订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康啊，我们这个家呀才能好过呀，您说是吧？
2: 没错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天难受啊，身体还不舒服，不是这不好啊，就是那儿不舒服。那么现在呢，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有了好的高科技的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咱们又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们为什么要错过呀？是不是我们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优惠，赶上了就很幸运啊！你像拿上这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咱们是3盒，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是5盒，那么这是你们老两口半年的生活费都给省出来了。咱们别的不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告诉我。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长春益寿啊我用了也就是5天的时间就见效了。
2: 哦，好。
3: 嗯，我这不原来吧就有心脏病，都心衰了。
2: 哦，
3: 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狭窄，挺严重的。那时候啊那几乎是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吧，就是自己去卫生间呐、那都费劲，一动弹呐就上不来气儿，这胸口吧就像压坏石头似的。那呼吸啊是相当的困难呐、
2: 你这个应该讲啊是心力衰竭呀、心衰了。哦，
3: 对呀，你说吧，就吃饭都是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也不行，哎呀，跟别人说话呀就多说两句啊就累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啊这气儿不够用，说几句话我都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能感觉舒服点。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用了第一天呢，就感觉啊比原来啊出气儿啊痛快多了，喘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还跟我老伴儿说呢，我说哎呀这个药啊用的挺方便，见效啊也挺快。
2: 哎，没错，为什么快呀、我跟您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不光是传统的膏方剂型，而且呢它浓缩性高啊、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呀、那么是经过高科技提纯加工的好药材，决定了好的疗效，那么野生药材的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见效快、那么这些啊活性肽活力足，种类多，所以说啊你才会见效很快，明白了吗？嗯，
3: 是啊，这我用到第3天呢、胸闷气短呢、就很少了，以前呢、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啊喘个不停，这要上一趟厕所啊真是大汗淋漓，就跟死里逃生啊没啥分别。您说啊，到我动用了到第5天的时候，哎，自己能去卫生间了。
2: 嗯，
3: 之前呐走的是很慢，但是可以挪过去。您说呀、反正这也是才用5天的时间呢。
2: 嗯，是的，不错了，5天呢。咱们想，对于一个严重的心衰的患者，而且您本身还患有严重的二尖瓣。

0: 半关闭不全，那
1: 嗯。
0: 您用这个长春益寿，咱们说仅仅短短5天，它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这个心肌生物肽、生长肽，还有溶栓肽、净血肽，不仅给您畅通了冠状动脉的血管，让你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啊、油脂啊、垃圾迅速的得到乳化，冠状动脉血流量就改善了，所以说咱们当天哎就不闷了。啊，不憋不喘了，很好。甚至呢，这个心肌生物肽啊，也给你心脏增加了动力。为什么长春益寿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强心剂呀？是心脑复活液呀？就是它马上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
1: 有啊，我原来啊有糖尿病，说话也有14、15年了。
0: 不短了，
1: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几乎我就失明了，左眼呢还有点光感。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空腹啊都达到14，吃完饭18。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得下降。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降了2个点了。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肌肽、胰岛活性肽三大胰岛肽呀，哎，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
1: 对呀，第3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吃完饭后13，今天早晨呐、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这眼泪呀、都要往下掉了，李老师。你说以前呐、我也是药是没少吃，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5天的效果。我就听你讲说40天净化血液，你说我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净化了？
0: 对呀，我告诉您，这位朋友不光给您净化血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的生物肽类药物，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我告诉你，就这些活性肽能够让大家伙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真正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一次性治愈疾病。所以说你现在说实话见效非常快，效果也相当不错。这个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本身应该有的效果啊！我跟你说啊，当你4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血糖完全平稳了，啊，你以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咱们都可以逐渐的停下来，包括你心衰吃的那些西药，40天用下来之后也可以停掉。你像憋闷呐、喘呐、浮肿啊，完全都消失了。那你呢？咱们说啊，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重，您呢这个治疗量需要3到4个周期。你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好了以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而且这个血糖呢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心衰呢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病啊也就好利索了。关键是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备齐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对呀，那我得赶紧订上。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现在电话很热，不好打，你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是先到先得，那肯定呢，抢到的是少数人，得不到的是大多数人啊。刚才呢，你说啊，还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呢，你们老两口啊，这些年呢，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啊。宝贵的时机，咱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呀，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0: 好，别客气，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

0: 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2: 是我呀，您好，您好。
3: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
2: 哦，昆明的朋友啊，向您问好啊。
3: 啊，
2: 嗯。
3: 啊，我昨天报名订了3个周期长春益寿，还说给我免费送5盒这个呢。
2: 哦，送5盒，
3: 啊，
2: 嗯，没错的。
3: 啊，我用风湿、房颤、这早搏、失眠、便秘，还有胃溃疡。
2: 嗯，
3: 尤其是这胃溃疡，你看这2年吃药吃的我反酸胀痛，吃了长春益寿当天晚上，哎，我就不反酸了，嗯，胃啊特别舒服，不胀了。以前吃那个胶囊丸药啊都不起效，我发现还是得用生物西药见效快。
2: 没错，您说的啊。
3: 嗯。
2: 哎呀，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个生物新药啊，就是新医学的代表。啊，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改善，跟我讲一讲啊？
3: 哎呀，有，我这风湿病啊10多年了，平时疼的呀，下雨天疼的就更厉害了
2: 啊，
3: 就像针扎一样。哎，用上长春益寿啊，第二天就热乎了。
2: 嗯，
3: 3-4天以后吧，这腿上麻酥酥的关节啊，往外就冒凉风，身体啊就热乎了。
2: 嗯，
3: 半个月的时候的膝盖啊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2: 好。
3: 现在用了1个月嘛，以前走路特别慢，活都干不了，走一会儿啊就得歇一会儿，现在都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这腿可轻松了，你说多好啊这。
2: 好，现在是用了1个月啊，很不错这个效果，咱们要加油，继续努力。嗯
3: 嗯，对呀，我跟你说，用上长春益寿半个月吧，然后这房颤呀、心慌、早搏的情况就没有出现过了。啊，也不憋闷了，这一宿啊能睡6-7个小时了，不像以前老是睡不着，大便也不费劲了。我发现李老师你说的真对，这补钙啊就是补命啊，这补充上来以后啊，这疾病就不就慢慢好了吗？是不是啊，李老师？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
3: 嗯。
2: 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些肽是什么呀？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啊啊，
3: 嗯，
2: 可以说我再次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
3: 嗯，
2: 肽它也是我们人体 DNA 的活力，你任何的疾病，你包括像您所出现的风湿骨病、早搏、房颤、失眠呢、便秘啊、胃肠疾病啊，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而这些生物肽专门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入手啊，它治病，它是治根的。尤其赶上这次活动啊，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咱们就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就完全够用了啊。
3: 哦，是，我昨天就定了这个嘛。
2: 定上就行了，您很幸运啊。咱们现在呀，同共就10000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咱们这么讲，定一个少一个，定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治病的机会啊就没有了。那您呢，就在家安心等待吧。如果说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来电话啊。
3: 嗯，好，谢谢李老师了。
2: 甭客气，我们再见了。嗯
3: 嗯，再见。
0: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990-5790，400-990-5790。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

0: 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我是李老师，啊，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2: 哎，李老师，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在长春医院我用了40天了，感觉身体跟大变样了。现在我停药都停了一个月了。
1: 哎呦，太好了，不错呀，40天，大变样，
2: 啊，
1: 现在停药了，而且这个如果按你这么话来讲啊，你这恢复得很好，听你说话呀，这个状态呀。精神面貌啊，应该说啊，也感觉不错，挺好的，是不是？嗯
2: 嗯嗯，对对对，现在感觉这身体好多了，比以前也有精神了。这不这次这个活动力度哈，真是感觉太大了。没想到我们1.5块就能买到长春益寿，还额外免费送。那李老师，我也要报名，我还想巩固巩固呢。就我几个邻居都让我帮忙订。买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都说这项最划算，但是吧这电话不好打，这没办法呀，就想着找林老师帮帮忙。
1: 哦，好好好，咱们大家呀对这次活动啊应该说都是反响很热烈，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志在必得啊，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呢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应该说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就是可以说是空前的巨大的优惠，给患者带来的可是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你们回家拿这个计算器，你们算一算看看是不是省了好几千块钱。咱们说实话，你这些邻居啊也是很认真的人，在家呀都合计都算账了。但是呢我也实话实说，机会呢我给大家确实是创造了，能不能把握住，大家伙要自己去公平的竞争，毕竟呢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啊订药的话咱们还得打场外电话，你明白吗？咱们打场外电话要自己去申请去报名啊。
2: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也挺不容易的，李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的情况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啊？
2: 我今年65岁了，我家在河南郑州的。
1: 哦。
2: 我是得了冠心病，都有15年了。
1: 哦。
2: 高血压也有5年了，就是还尿频尿急了平时。
1: 哦哦哦。
2: 但是吧，我用上长春益寿，当天晚上我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2: 到第三天。平躺的也能睡着了，也不憋气了。
1: 嗯
2: 嗯
1: 嗯。
2: 等吃到20多天的时候啊，胸口窝憋气的情况都减轻了。
1: 好。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李老师，我以前的血压越高，我都不敢睁眼睛啊，天旋地转的，严重的还吐，站都站不起来那种。
1: 嗯。
2: 就用着长春益寿有20多天吧，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2: 用了有40天，血压也不高了。以前那高压都到201、220，现在就135、85。你说我这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真是特别知足。
1: 嗯，不错不错啊，可不呗。过去血压太高了啊。
2: 嗯。
1: 你现在多好啊，咱们说至少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啊。啊，太好了，真的。这位老姐姐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2: 对。
1: 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朋友啊治了大半辈子了，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啊，咱们说治到最后可能还会出现脑梗心梗，还会出现半身不遂、中风偏瘫，还有的朋友啊肾病、尿毒症透析了。这种情况啊特别特别的多呀，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型的生物新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新药，是生物新药，在世界上啊它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很了不起啊。那么为什么在国际上称它是口袋 ICU 啊，说它能够拯救心脑顽疾，甚至说它的作用。

0: 用啊，已经远远的超越了著名的安宫牛黄丸。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从细胞入手，解决疾病根本的手段和方法呀。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敢告诉大家，跟你们交底儿，说你们治的不好的话，你们来找我，找李老师啊，我负责到底。这就是我有这个自信，我有这个底气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生物新药，这个啊长春益寿它能够去根儿，新方法，是不是？尤其我再说句心里话，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这个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你看我们现在申请三个周期，咱们送五盒，是不是？申请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呢，咱们送三盒。还有一项说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我们援助一盒。所以说啊，哎，能赶上都是非常幸运的。咱们讲究这一万个名额，先到先得。那么咱们说你下手晚了就不行，知道消息晚了肯定这个活动就错过了。我还讲一句话，我们真的要珍惜呀，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珍惜这个难得的医疗政策。我们要借东风，借助这个东风，错过的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不但是错过了省钱的机会，还是我们错过了治病康复的机会，对不对啊？啊，
1: 嗯，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那我让我那几个邻居一起打电话，总是能打进去的。
0: 哎，没错的，咱们呢多打几遍啊，咱们可以发动家人呐、亲朋好友啊，咱们按重播键往里抢，名额有限，别错过。好，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行，好，那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0: 啊，是我，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咱陕西咸阳渭城区的。
0: 哦，向您问好啊，陕西的朋友。嗯，
4: 对对对，啊，李老师，这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
0: 啊，
4: 哎呀，但是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都打了两天，这今天哈、终于打进去了，哎，还好，哎，这个名额呢还有呢。哎，真是挺幸运的。
0: 说明什么呀？您幸运呐、您很幸运。咱们只有一万个名额，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幸运，是不是？嗯，
4: 可不是嘛。哎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您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维持生活。本来呢，条件它就不好啊，长寿益寿呢，1.5块它就能买到，而且又能治病啊，又省钱。哎呀，非常的感谢你们。哎，这次吧，你看我就想着这个买的多呢，还送的越多嘛。啊，我就定了三个周期的。
0: 哦，
4: 我就想的是给我哥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儿呢，让他们都用上，因为他们的身体哈、哎呀都不太好。你说我们这个农村人吧，哎呀，这回哈这咱也能治得起病了啊、这身体呢也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哎，
0: 没错没错的啊。其实啊，说心里话，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说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包括知识分子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应该讲句话，大家在健康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啊，咱们说实话，不分你贫富，是不是？
4: 对。
0: 当然了，咱们说农民朋友啊，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啊，大家呢都很难。啊，这样的朋友应该讲是最难的，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挣钱呢、不容易啊，啊，
4: 对，
0: 这出苦力啊，咱们说出大力气的，你挣钱，咱们说这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啊，啊，不容易。
4: 哎，
0: 但是现在咱说白了，这位朋友，你说这个挣钱不容易，花钱可太容易啊，
4: 可不是？
0: 你生病了、住院了，到医院那钱呢，就跟纸片子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见

0: 哎，
1: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
0: 哦，
1: 大年纪了啊？
0: 我今年63了嘛，
1: 什么毛病啊？
0: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哎，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到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哎。
1: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0: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您说怎么的哈？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1: 好，
0: 哎，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1: 好
0: 哎，
1: 好好。
0: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哎，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得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1、2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得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啊。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1: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啊，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呀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0: 对，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哈，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得上不来气儿嘛，哎呀，憋得可难受了。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6、7天的样子吧，啊，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
1: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性药长春益寿啊，
0: 啊，
1: 独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1周左右的时候，就1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哎，
0: 哎，对，
1: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糜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0: 对，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1: 没问题呀，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深入的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

0: 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劳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嘞，行，啊，那就我。哎呀，谢谢你了，李主任。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嗯，
1: 好好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

0: 加急准字号药物，国药长寿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寿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寿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寿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两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一块五毛钱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0: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五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两个治疗周期十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三大盒；预定三个治疗周期十五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五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春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0: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两年以下你啊只预定一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两年的，而且有两种三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两到三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十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五六年了，高血压糖尿病二三十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三到四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0: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一万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三分之一多的名额已经被预订啊抢走了。一万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旧疾做支架、搭个桥、溶个栓，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

0: 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的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
1: 以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外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3: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3: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5块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啊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所以把电话打到你李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2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3盒啊，咱们拿上3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5盒，而且这都是在1.5块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3: 就是的，说起来呀、啊、我算

0: 是老朋友了，强身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1: 哦，
0: 那效果啊，我是有，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哦，
0: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1: 哦，
0: 不通气。
1: 嗯，
0: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生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晃晃的，总是放屁，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1: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0: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情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像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1: 嗯，
0: 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生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这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举人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紫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的，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1: 哦，好好好，很好啊。
0: 嗯，
1: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定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生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定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春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往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0: 好，那行，我呢也不为难你们的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
1: 是，这个电，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嗯，
0: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

0: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
3: 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2: 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我今年呢68岁了。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万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啊！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也好了，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呀，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2: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免费公益援助一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呀，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3: 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2: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3: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2: 咱们大家伙儿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野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3: 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吧，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患那个心绞痛了，哎呀，疼的我呀，不行不行的。当时啊，我就想啊，哎，我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就把咱这个长春益寿喝下去了。哎，你别说哈。2分钟过后哈，我这个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了。等到5、6分钟的时候，我这心绞痛啊就慢慢的就好了，哎，就平静下来了。哎，你说把我。

0: 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心脑的强心剂呀、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他。
1: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他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春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活性。那你生物肽足了，您的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为什么叫它是口袋里的 ICU 啊？就是说它救急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再问个问题，血糖怎么样现在？
0: 啊，我现在血糖啊都正常了，就是空腹血糖啊5点了，那个餐后血糖7.3这样，哎，再也没有升过高。
1: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还用吗？用不用？
0: 哎呀，我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真心的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啊，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订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订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
0: 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1: 啊？对呀、啊、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
0: 啊
1: 不错啊，盯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0: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谢你。
1: 哎呀，甭客气啊，我们再见。嗯
0: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2: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脾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哈尔滨的。
1: 啊。
5: 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哎呀，我现在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1: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
5: 哦，
1: 你再不赶紧定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5: 哦，那我现在定3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5盒，那个、价格还是1块5呢？
1: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

0: 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三盒，申请三个周期的免费援助五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1: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都没敢相信呢。
0: 嗯，
1: 哎，我想着这一块五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十年了。
0: 嗯，
1: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啊，哎，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厉更厉害了啊、
0: 嗯，
1: 哎呀，就是咳的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呐、啊，就是咳不出来，就堵着那嗓子眼，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哎，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0: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1: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0: 嗯，
1: 哎，不像那以前那么憋气儿了。
0: 嗯，
1: 哎，你想想这才两次，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三四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一摁啊。
0: 嗯嗯。
1: 哎，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是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三四天儿就消肿了，你想。
0: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态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1: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啊，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呐，
0: 嗯，
1: 哎，现在能咳出来了。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1: 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哎，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0: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啊！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啊。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
1: 嗯、
0: 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
1: 对对对
0: 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 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

0: 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两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渴，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1: 啊，
0: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
0: 着急啊，快快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0: 啊！
4: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4: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三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的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0: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4: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4: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得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了。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1: 啊啊，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才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膏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承托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膏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

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

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

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膏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膏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限。

0: 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膏。我说用胡家老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2: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2: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2: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0: 嗯，
2: 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0: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哦，
2: 它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
0: 哦，
2: 到下半夜一两点

0: 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0: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嗯，够个儿了。
0: 人家，
1: 嗯，
0: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睡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0: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0: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对，
0: 就回家了。
1: 对对，
0: 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1: 嗯嗯嗯。
0: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0: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0: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1: 啊，
0: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啊、到吃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啊。
0: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

0: 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尺多了。
1: 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当然
0: 了，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晃晃，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
1: 嗯、
0: 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
1: 嗯。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啊。
0: 啊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1: 啊，
0: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
1: 啊啊！
0: 嗯，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嗯，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
1: 不就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发紧。胃里也疼，
1: 啊，
0: 胀、
1: 嗯、
0: 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
1: 嗯、
0: 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
1: 嗯、
0: 打那以后
1: 你看看
0: 就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啊、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
1: 嗯、
0: 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哎、
1: 啊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0: 哎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哦、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哦、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啊、好再见、嗯、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

0: 前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
1: 啊。
2: 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1: 哦，好。
2: 您这节目啊，
1: 谢谢，
2: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1: 哦，太好了。
2: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
1: 啊。
2: 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1: 是吧？好，嗯，
2: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母的。
1: 嗯嗯嗯，
2: 哎，效果是非常的好。
1: 嗯，
2: 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2: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1: 哦，比较低了是吧？
2: 哎，老是感觉恶心迷糊，
1: 嗯，
2: 还经常上火，
1: 嗯，
2: 哎，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特麦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 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
1: 嗯，
2: 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
1: 嗯，
2: 哎，然后啊难受了再吃，
1: 嗯，
2: 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啊。
2: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
1: 嗯，
2: 哎，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1: 啊，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
1: 嗯嗯，
2: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
1: 嗯。
2: 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
1: 啊，
2: 哎，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哎，你看这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2: 哎，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2: 啊！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
1: 啊，
2: 嗯，他呢今年73了啊。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
1: 哦，
2: 啊，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啊，
1: 嗯，
2: 我老伴这个血压啊一直啊，哎呀，挺不稳定的，
1: 啊，
2: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嗯嗯，解决不了，
2: 你看早晨
1: 是吧？嗯，
2: 哎，早晨起来量到是150-190，啊，
1: 嗯，
2: 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180了。
1: 嗯，又
2: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1: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2: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
1: 嗯，
2: 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1: 嗯嗯，
2: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1: 嗯，
2: 我们也没办法
1: 啊。
2: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1: 嗯，
2: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哦，
2: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1: 也非常痛苦 啊。
2: 对，
1: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2: 哦，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1: 嗯，
2: 出院以后恢复的啊，也不是很好。
1: 嗯。
2: 而且我老伴儿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1: 哦，
2: 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1: 哦，
2: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1: 嗯，控制不住，对吧？
2: 对对对，
1: 嗯，
2: 我老伴儿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
1: 嗯，
2: 啊，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啊，
1: 哎，或者是
2: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
1: 啊，
2: 哎。买了这胡家老膏，
1: 哦，
2: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啊，
1: 嗯
2: 你看我们俩。

0: 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1: 哎呀，吴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0: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好好，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早上6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16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3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嗨，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轩。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来在上边呢跟我们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一同来进行互动哦。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早上时间6:04，哎，一周啊过到中腰了。今天的这个日子还有点特别呢，钱包、赛场、健康都赶在了一块儿。那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报一下今日6:00到7:00领先早高峰第一时段的节目看点。第一，油价有消息咯，今天晚上的24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即将开启，92号汽油预计降2毛钱左右，终结了3连涨。第二，双十一正式开跑，某宝某猫的预售今天晚上8点正式开启，超级红包上午的10点就能够领。第三，郑钦文中网夺冠创历史，首位本土的单打冠军，中国网球被世界看见。第四，今天呢还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主题就是洁净双手，守护健康。流感季来了，守卫生这道防线，大家可千万不要放松。第五，本地也有新鲜的事儿，跨省就业社保转移更方便了，大豆亩产创新高，还有东快路桥下违建开拆，具体的都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呢在节目里边细细的跟大家来说。调整好频道，咱们这就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件钱包方面的大事儿。

今天的头等大事哈，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有关系的。先来说一说油价。今天晚上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那么机构的最新测算就是，截止到了昨天时候，本轮周期的第九个工作日，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205元一吨和200元一吨，折算到每升呢，就是92号汽油大约降1.6毛到1.8毛，95号汽油降1.7毛到1.9毛，0号柴油降1.7毛到1.8毛。也就是说，普通家用汽车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能够为您省上8到9块钱，购买两杯奶茶的啊，朋友们。哎，如果说啊，这个降幅落地，这将会是2026年的第六次油价下调了，也能够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那很多朋友们哈、就发出疑问了，说哎，那为什么这一轮这个油价它能降呢？10月8号，国际油价一度是大幅跌过超过4%，虽然说呢这两天小幅反弹了，但是呢下调的基调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当然啊，最终啊这个幅度我们要以国家发改委今天晚上的通知为准。一句话，朋友们啊，油箱见底的各位，今天晚上24点以后您再去加油，那就稳稳的。

第二件事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也是今天晚上即将会发生的，那就是双十一的正式开跑。某宝某猫的预售啊，今天晚上8点钟将会开启定金支付，也就是说呢，今天上午的10点钟，哎，超级红包开领喽，最高呢是达到了26,888元，搜索今日有好运就会进入到分会场。10月20号晚上的8点钟，您付尾款，现货同步开卖，一直会持续到11月13号。那么某东那边呢，10月12号就已经开始卖货了。子萱在这儿呢，想要提醒大家哈，红包你要抢，账呢咱们得算，先把想买的加进购物车，咱去比比价啊、嗯，算好了国补底。这个国补的叠加您再下手，今天晚上8点钟之前都是大家伙的冷静期。你看哈，今天晚上的8点钟双十一开跑，今天晚上的24点钟油价要落地，一个让钱包省，一个呢让咱的钱包花，一进一出，哎，你可得算得明明白白的。子萱给大家支个招啊，省下的钱呢，油钱啊，那就是咱双十一的预付款，咱不超支，那咱就是赢家。所以接下来呢，这首歌哈，给今天咱一同开一个好头，好运来，油价要降啦，是好运，双十一要开跑啦，是好运。但是好运呢，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把日子算计明白攒下来的。好歌送给大家，稍后见。

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欢迎各位啊，把路面上目前的通行状况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像莫微光说了，油价省下钱拿来购物的话，啊妈呀，里外里钱一点没剩下呀。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有进有出，你要是有进没出，那不就过成貔貅了吗？狼人说啊，早上好子轩啊，昨天晚上这雨动静挺大呀，半夜都被雷给轰醒了。金石滩的雨下的大不大呢？这么跟大家伙说吧啊，作为一个从昨天到今天只睡了3个小时的人来讲哈，不是因为失眠了，而是因为呢去机场接机了。就10点钟不到从家走的，半夜10点钟不到从家走，11:15到达了机场。这在高速当中，这家伙感觉我都要飞升了呢，电闪雷鸣的啊！但好在雨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昨天晚上的0:21之后，这个雨确实是稀稀拉拉的大起来了，而且呢是雷声轰鸣的状态啊。小剑追风还说了，打卡啦，雨后的清晨，朋友们路滑，开车的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气温下降了，多注意加衣保暖。谢谢小剑追风这么及时的提示哈，今天早上的的确确非常凉。就这么说吧，你今天穿着秋衣秋裤出门哈，你就一定会感谢我的。汤尼说，早上好早上好，过来打个卡啊。然后这一位呢，店长他说了，隔空呼喊啊，辽 B189WK 的这位车主，你怎么在辽河中路至振兴路是随意变道还不打转向灯呢？就是这么跟你说啊，就这位辽 B189WK 的这个车主，你呀，即使是看到路面上现在车辆不是特别多，集中出行的状态，你如果想要变道的话，你首先要看看地下的这个是实线还是曲线。第二，打转向灯，这不是咱们在驾校里面就学习过的吗？怎么真正到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时候，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小曲同学今天是准时准点来打卡啊，说雷雨洗尽长夜，晨光奔赴人间，问候大家周四快乐，熬过昨夜风雨，迎来周四清晨，愿电波相伴每一位赶路人呢，大家伙都是路途通畅，岁岁皆安。这小词儿每次都整的那是相当硬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哈。今天早上的这个上网电脑哈，的的确确是有一些系统故障啊。DLCY 说，今早不应该是阳光的班吗？就是大家以后像开盲盒一样收听早上节目，这个感觉不好吗？再说让阳光休休呗，你说我都休假休了3-4天了，还不得让阳光给休一休吗？好，我们接下来回归主题啊，来关注一下这条体育方面的消息。郑钦文中网首冠，这几天啊估计大家都刷到了，但是子俊还是想好好的说一遍，咱们的中国金花郑钦文中网夺冠了。10月11号的晚上，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呢是以7-5、6-4总比分2-0战胜了赛会的4号种子今年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捧起了冠军奖杯。那么这个冠军的奖杯分量有多重呢？第一，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第二，这是中网办赛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球员捧起了女单冠军奖杯，在家门口把冠军留在了自己人手里。比赛过程啊更是惊心动魄，手牌呢他开局就被破发，一度面临3个盘点，硬是连赢10分，7-5逆转拿下，最后一分一记干净利落的 AC 一球兑现冠军点。那么网球落地的瞬间，他是仰面倒在球场上，全场13373

名观众起立欢呼。夺冠那天距离他24岁生日刚好过去了一周，那么这份生日礼物是全国的球迷一起见证的。子轩想说啊，从2年前第一次打入到中网八强到今天的冠军，这条路郑钦文呢走得非常非常的稳。中网20年，哎，这是等来了第一位本土冠军。中国的网球现在也在被世界正在看见，冠军呢不是终点，下一站我想郑钦文一定会去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拼搏最动人的日子。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也想送给所有在赛场上在生活里边拼尽全力的人。我想这歌啊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叫做海阔天空。其实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特别特别的好。你看歌词里边啊有一句叫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赛场上的海阔天空是拼出来的，咱们生活里的海阔天空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歌好听，咱们继续赶路。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嗨，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也欢迎各位呢把路面上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发送。德乐还说了，海阔天空一响啊，油门直接就踩到底了。爽吗？但是今天路滑啊，提醒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放逐者说，长春路交五四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早高峰要来了，路过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还有啊，项目微光哈，你怎么就跟我们内部人士是一样色儿的呢？你说的对呀。哎呀，孙立红啊，最好把这个语音啊能够转成文字发送到平台当中来啊，因为这平台里边呢暂时语音的消息我们倾听不了，谢谢您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语音转文字来发送信息内容。我这么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中国其实好消息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会场，在赛场，我们继续呢把目光转向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10月12号开发布会啊，目前呢全国共有职业本科学校124所，另有52所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设置的专业点覆盖了全部的41个工业大类，今年还新增了27个专业，包括人形机器人还有低空运输这些前沿方向。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就是以前呢你觉得读职业院校读到专科就到头了，但是现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3个层次打通了，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呢破了，技能人才的路是越走越宽了，一技在手，前程不愁，这句话咱今后说的更有底气了。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应景的日子啊，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今年的主题是洁净双手，守护健康。你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忒简单了呀？但是医生都说了，用肥皂把手洗干净是抵御流感还有诺如这些传染病最廉价最有效的方法。眼下呢正是秋冬季流感高发期，疾控部门也提醒，9到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窗口期，家里如果有老人孩子的可以抓紧安排上，手上干净啦，这身体呀就会多一道防线。子轩觉得两件事儿放在一起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无论是对自己的本事还是对自己的身体，你都得舍得投入，学一门好手艺那是给未来铺路，养一身好习惯那就是给健康存钱，两手都要抓，日子才能稳。接下来的这支歌呢，送给正在为未来蓄力的你，隐形的翅膀。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职业本科的孩子们正长着这样的一对翅膀，屏幕前收音机旁的您也有了自己的方向，愿您今天也能朝着梦想飞进一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交桥上，从海大桥往广电方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目前的红岭路暖山门前的双向，以及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有车辆缓行，尾端是排挤到石门山隧道之内。其他路段目前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另外，黄埔路线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黄埔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在这个高新万达附近是车多缓行。另外提醒各位，路面是非常的湿滑，因为昨天晚间有降雨，所以路面非常的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路面以及东联路弯道较多路面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扬编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16号两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5到23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嗨，朋友们，欢迎回来，6: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继续问候各位早安喽，我是子轩。我们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反馈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我是谁说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过了彭辉方向1公里，在最左侧的道路发生了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请大家呢可以靠右边出行。感谢我是谁的反馈啊，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过了彭辉方向1公里的地方，最左边的车道发生了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墨西哥说，这是隐形。

藤翅膀还是听腾格尔版的，我不想让大家今天一早上就这么迷瞪。七哥还说了哈，子萱早上好，今天早上是一轮红日啊，挺好看的，可惜在这个直播间通过这方小小的玻璃窗看不到外边的红日啊。河水说到的是阮建源路与博远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的状态。阮建源路与博远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啊，这一位啊，孙丽红说：“子萱啊，这都给我整不会了哈，这个淮河西路的红绿灯有坏的，就是直行灯上三个灯上面哈是不亮的，然后中间是绿的。”下边是红的，过了729艺术中心以后，下个红绿灯就是这个让人非常恼火的红绿灯，到底该怎么看它呢？我们赶紧跟开发区交警支队这边啊来联系联系啊，看看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红绿灯的功能复原了。向梦微光说，哎呀，我就是懵的，我懵对了，哦耶。一杯清水反馈说，大连云怎么今天没有声音了，伙伴们，你们的大连云还好用吗？如果大家伙都是陷入到现在没有声音的一个状态啊，我赶紧啊一会儿向技术老师来反馈反馈，感谢各位哦。哎呀，今天的电脑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在崩溃。朋友们，大家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来，我们稍后呢跟您一同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您出行方面提个醒，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0: 的筛选出适合我们大连本地的一些高产品种，还有适配技术，为下一步啊我们这个推广技术更有针对性的推广啊有一个借鉴。
1: 一颗豆子从地里到粮仓藏着多少的科技劲儿呢？地里边有收成，城市里也有收成，都是在慢慢的显现。这回吧哈，就是给咱们家门口啊腾个地方，哎，提提颜值。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持续推进四大乱建专项整治，东快路桥下现在正在大改变。来关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张然发来的报道。
2: 在甘井子区东快路桥下万祥街北侧，施工人员正使用机械设备对依附桥体建设的一处砖混结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作业现场还配合使用水罐车喷水降尘。现场拆除作业负责人方建平：
3: 干活的人有20人，两台袜子，两台水车，一台铲子。这个大面积的我们都是拿袜子清理，桥墩子和桥底下我们是拿人工拿大锤砸的，既保护了桥梁又保护了工程的进展。
2: 该处违法建设长期用作仓储和加工作业，区域人员复杂，动火作业频繁，既挤占桥下公共空间，又严重威胁东快路桥体结构与消防安全。执法部门在前期完成摸排认定、风险研判、入户劝诫、预案编制等工作后，启动依法安全强制拆除。甘井子区城管执法局规划科科长张福新：
4: 东快路桥下这个点位的违法建设一共有16000平左右，第一天能拆掉5000平左右，预计本周内全部拆完。拆除以后呢，我们区呢计划在桥下空间呢会建设停车场或者是便民设施，来提升桥下空间及周边的环境水平。
2: 今年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全市开展四大乱建专项整治，经过摸排普查，全年计划拆除四大乱建50万平方米，对新增四大乱建保持高压态势，坚决做到零容忍。对于存量四大乱建分批实施整治，对自拆的全力支持限期完成，对拒不整改的依法履行执法程序强制拆除，涉及安全隐患的及时处置。市城市管理局执法协调处副处长宋立阳：
5: 目前全市已累计整治拆除各

0: 四大战舰41万平方米，常态化整治，扎实推进，一批侵占公共空间、破坏建筑结构、威胁防务安全的四大战舰被陆续拔除。
1: 你看，桥下的空间轻了，城市里边的里子就会变得更亮了。这要是修成停车场，东快路沿线的车主们可就有福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关注。

重点的在节目当中的一系列的资讯呢，给大家来捋一捋啊。这个油价降了，钱包鼓了。双十一开跑了，消费热了，郑钦文夺冠心里暖了，洗手护健康身体也稳了，社保更方便，大豆大丰收，桥下空间再变美，大连的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一句话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该守的守，好日子就在手边。新的一天从早上七点钟，稍后呢领先早高峰双人版时段正式开启，一会儿再回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早上七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北快速路彭辉路段的入市方向，过了彭辉去往海大方向。那么之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目前我们看到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两车追尾，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如果您选择东快路，过了彭辉去往海大方向，一定要避开最内侧车道，是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这里的排队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尾端已经排队到石灰石化弯道附近。另外一处呢是红岭路沿线，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暖山门前路段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尤其是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红岭路去往暖山方向，也就是西部大通道从石门山隧道之内进入到红岭路去往暖山方向，金柳路高新园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尾端已经排队到明珠公园附近。另外红宇街红宇路进入到圣林路，包括红锦路去往锦绣小区，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入市方向，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路量比较大一些。后沿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在振兴路后沿入口去往开发区方向，华北路进入到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目前这的路口有事故啊，也就是中国石化加油站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东跨路进入到后沿打算去往开发区方向，振兴路一进入到振兴路的路口这里有事故，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在荆州的五一路福悦街交汇处，荆州去往开发区鹤大高速方向，目前这一段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将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晚11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晚11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3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1.8，大连交。

0: 好嘞，准备好早上的7:06，我们又要重新出发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双人版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今天呢已经是10月15号星期四了啊，真的是又是早晨，一看下过雨之后地面非常湿滑。
2: 对，
0: 上个时段呢子轩已经是提醒过大家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时段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在经过一些弯道和坡道的地方，你像前几天啊也出现过事故的，像东北快速路的石矿弯道啊，包括呢长春路啊北行就经过了那个图书馆门前长白街，即将上长春桥那个大坡
2: 大
0: 弯儿、啊、
2: 弯道、
0: 哎，还有呢，像这个中南路加油站啊、植物园这个位置那个大弯道啊，以及像振兴路进入到咱们市内，在后园立交桥下方的那个大弯道等等啊，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特别的加小心。
2: 是的，而且今天呢，还有部分路段呢是有积水的，这个路面上是有积水，所以请过往的车辆，咱一定控制好自己的车速
0: 啊。你看，在上个时段呢，这个嘉阳就在指挥中心提醒大家，就东北快速路啊，过了彭辉，现在是入市区南行，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在内侧车道上不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吗？交警呢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了。还有就是经过了这场雨之后呢，大家多少也会发现有一些路口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了。
2: 对，
0: 比如说今天早间我就经过了长春路和五四路的交汇路口，这个信号灯就无法正常使用了啊，就全都灭了。但是好在有交警在现场在那指挥疏导。
2: 但是也不是各个坏了的红绿灯的路口现场都有交警在指挥。
0: 是的，
2: 是。看 CR7 啊，说到的是黄河路盖州街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两个红绿灯坏了。
0: 对，还有刘明呢，之前也提醒到啊，129街往人民广场方向，在市场街这个路口啊，那说的就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过了129街，然后就是在市民健身中心啊，然后下一个路口往西不就是市场街，再往西新开路，再往西就是人民广场了吗？说好像是大客车撞人了啊，人已经撤离了，交警现在还在现场的啊。
2: 还有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室内，他说了东快路多成员车道现在是取消了吗？
0: 哦，你说的东快路的 HOV 是吧？
2: 对对对，
0: 东快路还有振兴路啊，是咱们领先头条啊。我们来打开今天领先早高峰我们这个时段的话题菜单。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教育方面的消息啊，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技之长正在改变命运呐。
0: 对，咱都说技多不压身，
2: 是呗，
0: 是吧。哎，世界上最大的职教体系，那也当之无愧，
2: 对呗。
0: 咱也问问大家啊，你别看我们的外表平淡无奇，但是问问你有哪些一技之长。刚才
2: 亮绝活，
0: 对，子轩已经展示过他的一技之长了，
2: 朋友们也已经感受到了，
0: 对，就是猛往自个儿那滑了，是不是？还有啊，来看看目前大家的状况是不是这样的？日均刷短剧125分钟，还喊降智啊！然后呢，医生也提醒，现在不是说看这个短视频，
2: 对呀，
0: 啊，拼命的刷，能够让自己放松吗？
2: 对，
0: 是不是？就感觉这样的话呢，多巴胺能够多分泌一些，但是多巴胺它也是有底线的，
2: 别透支，
0: 多巴胺透支。哎，别让这种爽感来掏空你的大脑。
2: 有人就说了，短剧爽一时，伤头亦伤神。节制那才是我们观看短剧的一个解药啊。
0: 哎，还有今天早间你看大家也反馈，像什么行人横穿马路啊，
2: 对呀，
0: 还有一些这个
2: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0: 上桥的摩托车啊，电瓶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讲一个啊，这个案例，16岁的高中生因为无证骑摩托上学，与横穿公路的行人相撞致其死亡，一审呢被判处拘役6个月，二审呢 获了缓刑啊，他这属于啊主动自首、积极赔偿、认罪悔过，对吧？
2: 但是要提醒各位哈，无证上路这事儿真是要不得呀。
0: 不光是无证上路，包括像横穿马路，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的时候才想起来后悔，晚了。
2: 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0: 哎，那么很多人说，是不是应该也加大监控抓拍的电子警察的处罚力度啊？
2: 应该。
0: 哎，所以最近呢，咱们大连多个路段的这种电子监控抓拍啊，10月23号，这现在是公示阶段，将要重新的恢复启动，所以提醒大家，文明驾驶一定要牢记心间。
2: 是，摄像头常在，规矩就在，安全就是回家最近的路啊！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请问咋办？
2: 刚才还有狼人说，有没有那种就里面带蚊子，或者带什么的那种琥珀？
0: 带扁担钩啊！
2: 你不应该叫狼人呢，你也给自己改个名，把这点儿去了，狠人啊！
0: 带那个屎壳郎的等等的啊，说琥珀蜜蜡。其实我们东北一想，那玩意儿不就是以前的松碎油子吗？
2: 是呗，
0: 对不对？时间长了，你要是说找那样的，我就得给你还有什么上古时期的，那我就得领着你往那个大山深处无人区去走了，对吧？你像这个月底，这个月底咱们中小学不是还有秋假吗？
2: 是的
0: 啊，10月30号学生秋假可以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云南6日纯玩团。来了，6天5晚的行程，全程呢3晚4钻酒店，再加上2晚的西双版纳5钻的温德姆酒店，行程采用的是2飞1动啊，这样的空铁搭配，这样的话你有更多时间去逛风景，体验一下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你看看能不能捡着蜜蜡，
2: 哎啊，还有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大象可以互动，星光夜市啊，品一品东南亚的美食，花卉园中科的植物园都为您啊带着您讲解一个热带植物啊，然后交通广播微信号里边回复啊叫旅游这两个字儿，您就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还有价格了。
0: 另外呢，10月25号还有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呢2处胡杨林呢、漫步喀什古城啊，到新疆我跟你说
2: 啊，好啊，
0: 你真没准你能捡着玉啊，白沙湖景区，行程采用的3飞出行，缩减的长途坐车疲劳，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啊，新疆。

0: 北疆看风景，南疆呢就主要看人文了。
1: 是的。
0: 另外11月28号和11月16号呢加开了两班尼泊尔的出境游，也是由我们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
1: 是的。咨询的报名方式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字旅游，然后获得了回弹信息之后扫绿色二维码添加，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旅游线路呢每个月都有更新，等待您的加入哦。
0: 哎，刚才有人说呢，用那个大茶缸的喝咖啡
1: 啊、哦，情怀。
0: 对，宁宁他爸给他倒的，说这是革命咖啡。慧儿还说了，这不就是返璞归真吗？用大搪瓷缸的喝咖啡，说有一个丹东的英雄纪念馆里面专门就有一个特别的网红的咖啡
1: 哦，
0: 就是用那种呢比较怀旧的搪瓷缸子，然后喝咖啡啊。别有一番滋味是吧？
1: 是，还有松说大概率啊，我觉得刚才那个咨询老高的那起交通事故啊，是实线变道车的全责。别看你变道完成了，对方呢压线刮蹭你了，但是变道占用了后车的行车安全距离，对方紧急避险，为了躲全车才压线的。
0: 对，
1: 说这事儿我是经历过的，
0: 大家都是有过，这些体会、
1: 经验教训的。
0: 你不能只是看碰撞当时。这个事故的来龙去脉咱也得还原一下啊。与人为善说了，应该他全责，实线并道，你影响和干扰了人家正常行驶的车辆，然后后方呢为了躲避你，可能人家被迫才压的线。
1: 是，
0: 他说我上次也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全责。你看别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吧？
1: 知道了就扎心啊。小巨还说，如果就是说哈，车进入实线完成并道了，就不用负责任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它是不对的。
0: 对，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共同认知哈。
1: 哎，
0: 不能简单看碰撞的一刹那，虽然你车是在这个车道里了，人家车是压线的，是吧？但是呢，你也不想想你是咋来的，你整的太突然了。
1: 你是违章来的，
0: 对，你不是干扰了人家正常的行驶吗？
1: 你看崇武说，我真心求教一个问题啊，我刮蹭了路边违停的车，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的？我举手我会。首先你会认为他是违停的，我刮了他，是不是他的责任在先呢？
0: 他就不应该在这儿。
1: 还真不是。
0: 首先你作为司机，如果对方的车辆停在那儿没动啊，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极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弯道啊，或者说有盲区啊等等啊，另当别论。如果你这个车肯定能过去，你应该做好瞭望和你的这个避让的一个安全的准备，你有判断。
1: 是，
0: 结果你给人刮蹭了，那是属于你判断的失误。
1: 对，
0: 所以责任在你。
1: 还有啊，类似于的情况就是，如果有车辆停在了你的车位上，你在停回去的过程当中造成刮蹭，你不要认为说他占了我的车位，他就得负全责。这起交通事故，
0: 对，
1: 同样你也要负全责。
0: 这个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多次给大家科普，还要看呢这个事故当中呢谁是主要过错，造成了酿成这起事故的主要的责任和原因。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苍苍给我们反馈啊，春柳小学，后身因为施工临时禁止通行
0: 啊，
1: 没有发出了一个提前的通知，所以打得大家有个措手不及啊。
0: 对，楠楠还说，就刚才我们放的怀旧版的百老汇风格的、这个小片花，说这个歌挺好听，但是挺不好学呀，挑战一下啊。
1: 行。继续再来问一下哈，川少说，老高你去看看、有没有白辣108株，这现在就开始点菜了。
0: 你说的不是蜜辣，白辣，你说的是洋辣吧？就停电点的那个。
1: 那108株的话还能燃烧吗？
0: 啊，白辣红辣的是不是、一般喜庆的时候都点红蜡烛啊。虫虎说，那琥珀蜜蜡何止是上古时期呀、恐怕得是需要亿万年呢，那个我估计真整不了吧那玩意儿。宁宁给我们发了大茶缸子哈，哎，今日咖啡你看看
1: 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0: 还真是。最近呢我正在看这个电视剧啊，伟大的长征，因为马上要迎来啊，长征胜利90周年了嘛， 对吧？最近大家也是

0: 经常会刷到一些关于长征的故事，我真是我每个我看完之后呢，我听完哈，我深受鼓舞和感动啊，
1: 嗯
0: 啊，太不容易了啊，
1: 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你才能享受当下的生活。嗯、
0: 对啊，你说现在我们还能学习一技之长，
1: 对
0: 啊，是吧？问问大家，你的一技之长都是什么？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1: 嗯，有一组数字啊，先来说一说，让您感受一下它的体量。目前呢，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
0: 嗯，
1: 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职业本科学校124所，还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你像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三个层次，现在是全部打通，职业教育直到专科的天花板，现在正式破除了。
0: 其实，在专业上呢，这个职业教育啊，设置19个专业的大类，
1: 嗯，
0: 有1491个专业啊，这个专业点呢超过了12万个，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啊各个领域。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平二字。
1: 嗯，
0: 中职每年为大